0: 的时候呢，管网正在往利民村铺设，正在往利民村铺设。那下一步呢，可能就能接到兴农村。这个管网铺设呢，它是需要我们的村民来配合的，因为这个管网呢，它是要经过比如说各家的地呀、或者是各家的这个院子啊等等哈，所以呢是需要村民来配合的。那么这个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由于现在是农忙时节，那么全镇的这个管网都需要各村的村民，就是铺到哪儿哪儿的村民就得配合哈。所以呢还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村呢，因为村都分为各个小组，村民小组，它有的村民小组距离是比较远的，这每一个村民小组呢，它都需要设立一个供水的节点。那么在这个供水节点，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个管网铺设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对我们的正常的供水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整个这个依兰镇它的具体的供水工程的完工时间，相关的施工方还有我们的负责人呢，都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时间，只能说就是稳步推进。然后呢，咱们的施工单位呢也和村也好和镇里也好都在积极的沟通协调，希望我们的村民增加这个配合度。那像这位网友说的，大城村依兰镇大城村二队目前已经十多天没有收到自来水了。那这个情况，这位网友，请您相信，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这个供水部门也好，村里也好，也都是了解的。那由于您是这个网友嘛，那么您可以直接和您的村委会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什么时候能恢复供水的一个时间，因为您这个呢。大概率就是由于这个管网铺设工程铺设到您那儿去了，所以呢村里是最了解情况的。那么您只要和村里再来了解，因为我整个的这个施工的背景我们已经给您做了一个全面系统介绍，您已经有了了解了。那针对您的这个情况呢，只能说是工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呢咱们就能正常供水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来关注一下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开发区的这个复通桥，开发区新建的桥什么时候能通车？那我们已经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准确答复，计划呢在7月份铺了柏油路面之后就能通车了。这个桥通车之后呢，预计能够极大的缓解开发区的相关的交通压力哈，大家出行就更加的便捷了。那其实此前我们也和相关部门了解过，这个路段就是这个桥。

那它也只差这个沥青路面的铺设了。那就像今天早晨一大早参与节目的刘先生就是急切期待的那样，就是我们作为市民来说不太了解，为什么明明就是把路面铺一下就能通车，就能正常通行，顺畅通行的。

0: 那也快啦，今天都是6月29号了，是吧？而且看天气预报，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基本上已经稳步的达到25度以上了。但是唯一的不利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总是下雨，它路面的干透，对吧？总是下雨的话呢，那也不能铺设路面。所以还是这句话，就是七月份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设部门它就会及时的来铺设路面，然后呢就能够正常的通车了。好，那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出行情况。省道新增全程限速路段，因为省道三龙线龙井段二级公路进行路面改造施工，需要对施工路段通行车辆进行限速通行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是这样的，省道三龙线龙井段49公里加992米到54公里加87米的这个区段，这是哪儿呢？光新村城郊加油站到三峰洞啊，这个路段，省道三龙线龙井段光新村城郊加油站至三峰洞这个区域，长度是4.095公里。那管制的时间呢，其实从25号已经开始了，但是呢它管制的时间比较长，一直要到9月30号为止。当然管制期间如果情况有变化的话，会另行通知的。那么这个路段既然实施交通管制，它是实行限速的，全程限速，限速是多少呢？每小时30公里，每小时三十公里。那么施工作业区域及前后预警路段，机动车呢限速每小时5公里，每小时五公里哈。那请这个行至以上路段的我们的驾驶员，一定要注意公路沿线设置的施工导行标志啊，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施工导行标志，注意行车安全，严禁超速行驶。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苏先生。早上好，苏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
1: 我就想上回啊，上星期四我就跟你们咨询一回，就关于我们上那个医院开这个慢病的药的问题。
0: 门诊慢病，您上次说挂号费就是非常贵，是吧？
1: 啊，对。完了，另外呢，你不告诉我了吗？告诉我这个挂便民。
0: 对，便民门诊。
1: 我们挂了。完了，后来我头一天去了呢，说没有这个便民的这个号了。完了，他说你得预约。这不我就预约了嘛，预约第二天呢我就去了。去了这个专便民那嘎子就排20多号。
0: 那很正常，便民一天、一天一上午70多个号呢。
1: 你听我说。等排到我之后，咱就简单的说啊，排到我之后他问我开什么药。我说开这个肝硬化的药。他说我们这儿没有那个资格给开。我这1500吧又白忙活了吧。我们现在都是在70多岁以上的高龄的人，都是慢病。
0: 那您的这个药应该是特殊的一个品种，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就是那个另外呢，
0: 您说一下您的药的名称。
1: 叫这个安陆化强丸和这个富叫富什么玩意，那个两种药。
0: 安陆什么？
1: 那个
0: 安陆化纤丸。
1: 安陆化纤丸每个月呢，每半个月给3盒。完了另外呢，你看看挂号费是20。20块钱呢，你说在增加这3盒药上，你说是这个成本高不高？
0: 那我想问一下苏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除了延边医院之外，咱们的药店有没有卖这个药的？
1: 有啊，有。那你是溢价呀，我们不是慢病吗？
0: 这个是这样，
1: 是
0: 这样的，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些特殊的药物它是实行管制的管控的，如果是这个便民门诊开不了的话，确实有有一些检查就是非常个别的。因为咱们便民门诊针对的是常见病、多发病 和普通的慢病。那像您这个肝硬化的这个药，首先呢咱们可以肯定医院它肯定是按照咱们的医保的相关规程来的。那么如果规程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得按照规程，比如说

0: 正常的挂号，那我们会把咱们患者的这个这个愿望，就是患者的实际困难，比如说每次挂号费太贵了，能不能把这个项目也转到便民门诊，咱们可以一块钱挂号就可以开，我们把这个愿望，把这个期待来转交给咱们的医保部门，看看他给出什么样的答复，好不好？
1: 嗯
0: 嗯，那您现在说的这个药，我下了节目我再跟您确认一下，您回去看看这个药品名称，因为我们跟医保反映的时候呢，我们也得如实反映，对吧？别说两种药，万一这个安氯化先丸能正常开，就是您说不出来那个药开不了的话，那我们就白反映了。
1: 那个富马什么那个药，就是每天吃一片那个
0: 富马。
1: 嗯，
0: 富马
1: 什么？
0: 嗯，
1: 驸马什么？那哎呀，我现在有点记不清。
0: 嗯，
1: 你看我们现在啊，就去开一次药，就是在这个那叫感染科开呢，比较挺方便。
0: 嗯，
1: 但是呢，他这个就是挂号费，对，有的时候呢，去了他要挂50块钱的挂号费。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样哈。
1: 要专家的、
0: 嗯，
1: 挂专家的。我说我们是慢病。
0: 嗯
1: 嗯，
0: 这样，苏先生。
1: 现在那个电脑显示啊。
0: 嗯嗯，
1: 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要5块，有的时候呢要2块，这我现在我就弄不明白。完了，你问大夫，
0: 就是
1: 大夫说啥？
0: 苏先生，
1: 嗯，
0: 咱是不是还有5块和2块，而不是说绝对的是50块钱？
1: 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呢5块钱，有的时候2块钱，
0: 对吧？
1: 就是最近我在这个上个星期四开的，
0: 嗯，
1: 都是15块钱的。
0: 您这样啊？
1: 嗯，
0: 苏先生，您这挂的是感染科吗？嗯、我为什么在延边医院的这个小程序里没有感染科这个科呢？啊，感染性疾病专科，嗯、对吧？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
0: 感染性疾病专科，我现在看了周一的，我看看啊，您说的有2块和5块钱的是周几啊？
1: 他不是周几，
0: 嗯，
1: 他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后来我问大夫了，
0: 嗯，
1: 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个挂号费不稳定呢？这个价格，他说我们说了不算，
0: 嗯，
1: 这都是医保局。
0: 对呀、
1: 啊，啊，
0: 就是啊，那咱们
1: 不是那
0: 咱们是这样，因为他这个医保局这具体设置的原因我们再帮您了解，但是呢、
1: 嗯、
0: 现在既然有2块钱和5块钱的，咱们知道这个规律之后，咱们就去挂便宜的号呗。我看了一下，我现在能查到呢，基本上都是35啊42啊，都是这样的价格，确实没有您说的这个2块5块的。但是您有39啊，我看看啊，有20块钱的，
1: 对、嗯、
0: 有20，哎，还有10块钱的。
1: 嗯，10块钱从来没花过。
0: 我跟您说啊，10块钱呢是在周三的上午有10块钱，有10块钱的号啊。
1: 哦。
0: 就是咱们现在是这样，咱们的期待规则更完善的这个愿望呢，我们可以反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有这个愿望，我们就背离客观现实，在不具备这种排班或者是不具备这个价格的挂号的情况下，我们硬让人改，这个主观的这个客观世界不会以我们主观意识来改变嘛，对吧？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呢，就是既然他有2块钱5块钱的，他也考虑到了患者的实际，那我们就在2块钱和5块钱的时候去开就可以了，是吧？
1: 那什么时间咱也不知道，他关键你得到月还得、
0: 嗯、
1: 我们不是半个月得去开一回吗？另外这个能不能给这个患者造成一点方便条件，都70多岁的人了。
0: 嗯，行，苏先生，
1: 成一个大队。
0: 苏先生，
1: 完了到那嘎达呢，完了说是这个开不了。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我不理解。
0: 嗯、
1: 另外呢，说啥是每半个月你去开一回。
0: 嗯，苏先生，
1: 啊，
0: 就是
1: 三盒药。
0: 您哈，
1: 能不能给一个月创造一点条件？
0: 嗯。行，这个我们帮您来了解一下。确实现在
1: 有关部门啊，我需要你们给了解一下。
0: 现在确实就是包括疫情期间也好，就是针对一些慢病的患者呢，医院方面就是把这个处方时间给延长了。那您说的这个处方，我们和医保局来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具备就是开长处方，哪怕开一个月的处方的条件。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和国家规定相背离的，比如说此前我们帮一些这个精神控制类药品的这个患者咨询，那国家规定就得严格执行。那至于说您的这个，如果说国家允许的情况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我相信呢，咱们也会从便民的角度适当的调整它的处方时间的。 等我们的回复，好吧，苏先生。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好。

0: 好，再见。
1: 嗯，
0: 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了节目我就帮您问。但是呢，我要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有可能您听不到，那可能或者要跟您核实情况，您如果接不到的话，就耽误您的问题回复了，好吧，苏先生。
1: 你时间能给回复、
0: 哎？我下了节目就先联系您的这个问题。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您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
1: 非常感谢。
0: 哎，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记者还在和我们这个参与热线的朋友来沟通哈。那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打来之后呢，先会和我们的场外记者来沟通哈，然后您的电话会切进直播间，我们就像打电话一样正常的沟通交流就可以了。来迎接一位刘先生。你好，这位刘先生。
2: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安电机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2: 现在怎么就延吉市有安的了吗？现在？
0: 有，泉州都有安的。
2: 不是，现在有动工的吗？我的意思是。
0: 现在工程已经推进了，就是正常计划的话是八月份还是十月份就完工了？
2: 八月份，那我们现在已经就申请了之后，怎么没有具体的下文了呢？
0: 因为咱们这个电梯安装啊，它是需要达到一定的同意比例的。
2: 这都达到了，已经完事了。
0: 是吗？那你有没有和您社区来咨询一下呢？
2: 也咨询了，他现在就等什么住建局。测量楼体合不合格什么玩意儿的？
0: 对呀、那就是等着，那就是等。这个答案就是正确标准答案，因为咱们所有的这个经办呢，是要通过街道社区，然后由社区呢代为和咱们的相关部门来对接的。那么这个程序它肯定也是一步一步的走。那所有的包括老旧小区改造，因为电梯安装也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部分嘛，都是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这个答复，就是最准确的答复了。
2: 现在居民那个摊多少钱呢？
0: 现在什么？
2: 就是居民这边拿出多少钱？
0: 这个我还不太了解，这个还不具体了解，这个还需要帮您来了解一下。
2: 哦。
0: 嗯，咱们在具体的这个电梯安装之前，不是已经它是这样的，就是要根据各个楼的具体的情况来进行测算。
2: 嗯，
0: 你明白吧？就是每个楼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呢，楼层不一样，户数不一样，面积不一样，但是电梯就是咱们选的电梯的价格总价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呢，他会第一步先对楼体是不是具备安装电梯的这个条件来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之后呢，他会对所有的工程项目进行一个核算，核算了之后他会公布具体的价格，这是要以实际价格为准的，就是实际公布的价格为准的。所以呢，
2: 延吉市现在没有，就是还没有小区安是吧？
0: 有安的，泉州都有。
2: 我哪个小区安了？我可以去，我意思啥？有时间我去看一下。
0: 因为现在就是主体报道的呢，可能就是像安图还有敦化，就是媒体已经主流报道过，但是延吉市确实没有相关报道。我们帮您了解一下，然后给您答复，您到时候去考察一下看看，好吧？
2: 对，哪个小区？
0: 哎、
2: 是不是？
0: 好的，好的。
2: 好，
0: 哎，
2: 谢谢。
0: 好，保持电话畅通啊。好嘞，
2: 好，
0: 再见。嗯。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田女士。你好，这位田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
3: 我那个家龙井有个房子，完了那个动迁了啊，就是好长时间，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就是不住了，在动迁范围之内。但是今年冬天的春节的时候，我家亲属上那边去了，完了说的你家的房子拆了，我说不知道啊。当时拆的时候也没通知我们，啥也不知道。后期他们说拆了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个市长热线啊，那个完了后来找到这个地方了，找到地方完三月份签的合同，他说是那个签完以后说三个月以后六月份开始看看能不能那个给钱。前段时间呢，来电话说给那个10000块钱，总共就40000来块钱，钱不多。我说我们现在啊腿脚不好，年龄毕竟大60多岁了。我说走挺费劲的，腿疼都。我说能不能一次性给呀？完了没有？到现在就也没有什么答复。我想问一下，让你们帮忙给问一问呗。
0: 田女士，
3: 给这个钱。
0: 田女士，您刚刚说已经和咱们的12345反映了是吧？
3: 反映我找的这个地方了
0: 啊，
3: 这个地方完了后期我又打一次电话，但是他没给我解决呀。
0: 嗯。就是您当时跟12345反映，只是说问是哪儿拆，然后没就，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这个房子，它是不是没有房照的房子？
3: 有，我们什么都有。
0: 如果是有房照的房子。

0: 在没经过您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强拆，这个是违法的。
1: 他拆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后期别人告诉我们才去看看，都已经成平地了，当时拆的时候不通知，没通知我们呢。
0: 您说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情况您要对您的这个言论来负责，因为现在咱们基本上没有这种强拆，它本身它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就是您的房屋也好，您的菜园也好，只要是有国家相应的权属证书的，这个都是您的个人财产，它这是犯法了。就是这种情况呢，您是可以报案的，知道吧？
1: 我们那个就是以前的那种房子，就是一趟一趟的房，一趟房十几家那样。
0: 不管是一趟还是两趟，他只给你4万块钱的拆迁补偿的话，是不是您这个没有房照、没有土地证，是那种棚子？
1: 有，我们的房子面积小。
0: 啊、嗯，是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他先拆，然后后给您签协议，这个是违反法定流程的。
1: 那你不是现在不说他是违不违法、现在这个钱到现在都没给我呢，我也不追究了，因为我其实当时我跟他是合同都已经签完了、但是这个钱始终没到位。
0: 您现在能找到这个盖章的单位吧？
1: 能
0: 找到哈。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您跟他电话联系，如果电话联系还不能按照双方的协议补偿的话，那您只有走司法诉讼途径了。因为这本身拆迁补偿呢，它是一个这个它是个人的民事行为，对吧？它是商业拆迁是吧？
1: 他说是政府拆迁吗？我也不太懂这些。
0: 那公章上是谁呢？
1: 公章，哎呦我现在
0: 只有看公章才能确定它的主体。
1: 这个什么手机里头有，但是我这样我不会翻。
0: 那这样吧，我把您的电话切出直播间，您把联系人的电话你有吧？
1: 联系人的电话，哎呀，我不知道，我看那个单子上有没有，我不知道。
0: 对，您把这个信息提供给我们场外记者，让他记录一下。下了节目之后呢，我按照您找的这个联系人的方式跟他对接联系一下，看看他是什么主体，是我们的这个行政机关为主体呢，还是说咱们开发商的商业行为，商业开发商为主体？好吧，哎，您别挂电话，我把您电话切出直播间，然后您不用着急，慢慢的找一下这个联系电话，然后最好能提供一下这到底是哪个单位来拆迁的，好吧？
1: 好了，
0: 因为根据您说的，就是正规的政府的拆迁部门，他不会这么办事儿的，知道吧？把电话切出直播间啊，别挂电话啊。好的，我们请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这位田女士之前一直联系的咱们相关单位的联系电话啊。好，那这里看一下时间，我们又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哈。那下面时段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在我们的广告时间内呢依然可以提出问题哈。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来回答听众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出

0: 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8:30，
4: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言来提出你想要的问题。那经常有一些朋友在直播间留言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个小状况啊，发生一个小状况，就是在上周几的时候，上下午节目的时候，有一位网友呢就说，主持人为什么你看到了我的问题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我在这边始终是看不到。现在终于知道这是什么状况了，可能我说到这儿，有一些有经验的这个我们的网友也好，听众朋友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啊。因为啊，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抖音官方它会自动的对一些敏感的词汇进行屏蔽，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主持人在直播间没有看到问题，而是说我们可能有个别网友发的这个问题呢，被抖音官方给自动屏蔽了。所以呢，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建议这些我们的抖音网友，就是您在发问题的时候呢，换一些词，重新的遣词造句一下。那如果说这个问题确实本身是比较敏感，在抖音直播间，就是您发了之后只有您能看到，那我们的主持人不会说明明看到了，然后也说这个问题看不到，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提出您的问题，这样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反应不了的情况了啊。好，那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局关于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通告。为了依法严厉打击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切实维护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规，现通告如下。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尚未报案的被害人，请务必于2026年7月12号前携带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投资合同、银行卡交易明细、 微信转账付款记录等报案材料，前往延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登记。逾期未报案登记的

0: 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联系电话0433815-0116，0433815-0116。好，再来关注延吉市开展疫苗惠民活动的相关的通知。那延吉市呢，组织开展 HPV 疫苗减免接种惠民活动，提升适龄人群对宫颈癌相关疾病防控知识的知晓率，提高 HPV 疫苗接种覆盖水平，降低 HPV 感染所致宫颈癌等疾病负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活动的具体内容。那么首先呢，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这个疫苗的品种是进口九价 HPV 疫苗啊，针对这个疫苗品种展开的惠民活动。那么它的接种对象9到14周岁女性呢，免疫程序是两剂次啊，那么各剂次的费用，第一剂次呢是1316元，正常的话1316元，第二剂次呢是18元，全程原来的总价是2632元，但是活动价呢是1334元，这是针对9到14周岁的女性。那么惠民活动的时间，这个首次接种时间呢是从6月3号已经开始了，那么一直到明年年底，就是2027年的12月31号结束。那么全程两针必须完成的时间呢是6月30号之前。也就是说呢，针对9到14周岁的这个进口九价 HPV 疫苗的惠民活动，如果现在没有参加的话，那现在已经来不及参加了哈。我们的这个18到26周岁。这个全程两针必须完成时间是2028年的6月30号，就是首剂接种呢是在2027年的12月31号为止前，接种首剂疫苗，那么在2028年的6月30号之前，接种第二剂疫苗，这样就全程结束了，活动是可以进行的啊，9到14周岁的女性。那么这个活动价格呢，原价是1334元，现价呢，原价是2632元，现价是1334元。另价呢是38到26周岁的男性及女性呢，他的免疫程序是3剂次，那么原价呢是3948元，现价是2650元。这个接种首剂接种和全程三针必须接种的完成时间也都是一样的。那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州商务局的电话是多少。州商务局的电话呢，给您几个电话啊，一个是281-9242，还有呢就是285-1066，还有281-5853。好，现在呢有网友打来咨询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丁先生，早上好，丁先生。早上好，丁先生。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卡是工商银行的，2018年4月发的，现在用惯吗？
0: 它的有效期是10年，那么您加上10，就是2028年4月前换就可以了。就现在就不用换啊，就是之前就是在去年年底有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社保卡呀，从2代芯片卡换成3代芯片卡，就是咱们全省是倡导就是把社保卡从2代换成3代，这个倡导呢它是不分是否在有效期之内，也就是说如果您自愿换的话，那个时候是免费的，免10块钱卡费。但是我们了解到，就是因为这个社保卡它竞争比较激烈嘛，就是您要去换的话，它也未见得，因为这个卡费首先它是国家允许收费项目，然后是各银行自己确定的，就是您其实要主动去换的话呢，那它其实也未见得会收您这10块钱卡费，虽然说过了这个优惠期啊。那么就所以这个事情就从两个层面，如果您现在愿意换，把它从2代卡换成3代卡的话，是可以随时换的。但是如果您说我不着急，我就要等到有效期到了我再换，那您就是在2018年4月之前换就可以了。
1: 啊，也可以哈。
0: 对，是的，
1: 那行。
0: 哎，那好嘞，好，您电话就接到这儿，好，再见。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延吉市的进口九价 HPV 疫苗的惠民活动。那么刚刚呢是介绍到了18到26周岁的男性及女性呢是免疫程序是三剂次，那么原价呢是3948元，现在的活动价呢是2650元，2650元。这个首剂次呢，刚刚的9到14周岁的女性和18到26周岁的男性及女性，首剂次的接种时间呢，都是只要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就可以了。那么全程所有剂次呢，都在28年的6月30号前完成，这就可以了。就是自己要根据第一剂次的时间，然后记好第二剂次和第三剂次的这个注射时间哈。那么针对咱们这个15到17周岁、35到45周岁的女性，以及16到17周岁的男性，这个呢，原价全程是3948元，也是三剂次，那优惠价呢也是2650元，但是它的首剂次的接种时间，如果想要接种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它的首剂次的接种时间呢，前两类人群。那么首剂次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结束就可以了。但是呢，我现在说的这三类人群，15到17周岁、35到45周岁的女性和16到17周岁的男性，首剂次呢必须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完成，这样呢就是可以享受这个优惠价格的啊。必须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完成。那么全程三针呢，必须在27年的3月31号之前完成。那刚刚之前说的那个两类人群，它都是在全程三针必须在2028年6月30号之前完成就可以了。那现在说的15到17周岁，还有35到45周岁女性，以及16到17周岁的男性，这三类人群呢，整体的全剂次的完成时间最晚是在27年3月31号，就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特别要提示一下，就是27到34周岁的女性是不参加这次的 HPV 疫苗惠民活动的，而且以上的减免呢是全程免疫的最后一针疫苗费用，接种服务费每针18元，这个是不减免的啊。当然刚刚说的这个价格已经包括了这个每针18元的这个费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这个全程接种是需要在同一个门诊完成的，不能今天一个地方明天一个地方啊。另外呢，也建议想参与活动的朋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首剂或者是最后针剂接种，如果超时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次的减免优惠了哈。这是我们在刚刚在政策介绍的时候一再强调的问题哈。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地外物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0: 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直播间呢也是比较热闹的。那提醒我们通过直播间留言来提出问题了解政策的朋友，就是如果涉及到一些具体地点呢、或者是具体的这个问题的投诉呢，提醒您把这个问题完善一下。如果您只是泛泛的话呢，那我们没有办法向相关部门来反映。那建议大家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复杂的，比如说不是像刚刚那位网友咨询的这个州商务局的电话是多少啊，或者是简单的问题的话呢，建议您尽量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来反映哈。好，我们来迎接一位张先生。你好，这位张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
2: 啊，向你反映一下。
1: 嗯，
2: 这个发展那边这个什么呢？这个苏州印象和英小镇这边，它有一个加油站。
1: 嗯。
2: 叫中原连锁。
1: 啊，我知道那个加油站。嗯。
2: 知道吧？它一到这个季节，它年年就往。从那个院里地下库里抽出来那个水，他年年从院里往上放，就放躺到人行道上了。
1: 一般是几点呢？
2: 现在就有
1: 啊，
2: 有的时候七点到八点九点，他不定时的往上放。
1: 他就是他是在人行道上还是在哪儿？
2: 从院里抽，他院里可能有这个油库，
1: 嗯，
2: 那么油库里边可能这几个是有水啊，
1: 嗯，
2: 渗的水。在地下那个水，那么你应该抽到桶里拉走它，你不能往人家大道放。
1: 或者说，它直接抽到下水道里也是可以的。
2: 对呀、
1: 嗯，
2: 那你不能往路上放啊，人走到行人走到这块得垫砖头。
1: 哦，
2: 就是说它那个水还有味儿，它旁边就是自来水的那个检查井都在那儿。
1: 清楚了，清楚了。
2: 啊，你年年这么放，这不是我投资好几年了？那你。
1: 嗯，这样，张先生，
2: 不能管吗？
1: 啊，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延吉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然后工作人员可能会与您核实情况，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好不好？
2: 好了。
1: 哎，那行，好嘞，好，您电话就接到这儿啊。嗯，这个听众张先生说的这个加油站我是知道的哈。那如果情况确实属实的话，职能部门也会纠正他的行为的。但是呢，就是通过热线投诉的朋友，就是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经常会有就是跟我们投诉反映之后，然后我们联系到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但有的时候这个电话就始终没有人接通，然后工作人员就再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呀，你提供的这个联系电话，这个诉求人也不接电话，怎么办呢？那我们记者就说，那您再辛苦您再继续跟他联系，然后我们也再跟他联系，好吧？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提出问题之后呢，职能部门基本上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诉求人联系的，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朴先生。朴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你好，主持人。那个我这个交通卡到一年了，那个年检，去年检的话得需要什么证件啊，什么玩意儿的，需要什么呀？
1: 您拿着您的卡，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
3: 就照片那什么都不用带了吧？
1: 携带您的公交卡、身份证啊、然后到那边就可以了，不用咱们的带照片。
3: 啊，
1: 嗯。

0: 那么回事。
1: 哎，是的。
0: 假如说一年过了几天也可以吗？
1: 原则上也可以，对。没有那么严格，他那都有抵档的。
0: 到期以前我能不能去还说不准，所以呢，过了几天那也可以呀、
1: 啊。也可以。
0: 应该在那。
1: 也对，您要过多长时间呢？
0: 过也不几天。
1: 那就没关系啊，没关系。
0: 我这个不方便嘛。
1: 知道。
0: 所以呢，我再找这个有人。
1: 适当
0: 的有人啊，我的才
1: 行。那这样，我再帮您确认一下，好吧？就是像您差了几天，您是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不是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您能听到我们节目吧？就是您现在可以听到是吧？我马上就问一下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是因为他。原则上是只要能看到我的微信的话就会及时的答复，这样的话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播出，您就能听。
0: 9点以后啊。
1: 啊，那行，那我给您回话好吧。
0: 我恐怕听不着吧。
1: 行，那我给您回电话好吧。
0: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王先生。
2: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的，有什么问题？
2: 我想也是刚才听那个一个老先生反映咱延平医院那个便民门诊，就是什么开药开单的那个问题。我有一个类似问题，就是我是甲状腺术后，然后定期复查。之前呢是挂的那个就是专科门诊正常开单的，没问题。昨天我是上那个，预约一个便民门诊，然后到那去以后，结果那大夫说什么医保问题。像我这种检查就是必须有处方大夫还是全科大夫给开，他们怎么没那个权限？我想聊一下，又说是医保有限制。我说我如果自费的话没问题呗，能开呗。他说自费可以，我说医保就不行。他说是那样。
1: 王先生，跟您核实一下，就是您做的是什么检查？
2: 就是甲功、肝功化验。
1: 常规的检查，您说一下具体的项目，我们帮您详细咨询一下，好不好？
2: 就是甲功啊，甲功五项。
1: 甲功五项，完了肝功。
2: 肝功几项？那个我不知道。肝功就是一组，那个具体几项我也不知道。
1: 甲功五项。
2: 但是我是定期复查，就是。
1: 然后是这样，就是您在咱们的这个延边医院此前有没有检查记录？
2: 有啊。
1: 有检查记录。
2: 对呀、那个我2018年手术了以后。你想想到现在我都是定期3个月或者半年去检查一次，那怎么能没有记录呢？
1: 就是说您这个手术之后最近一次做这个相关检查，甲功五项和肝功，是在延边医院1年以内在专科门诊开过吗？还是说您之前比如说您是不是在延吉市其他医院检查？只是说
2: 我始终在咱们延边医院。
1: 始终在延边医院。然后您什么时候
2: 最近一次是2015年12月份，这不半年了吗？现在正好是半年。
1: 2015年吧，您说2015年吧，您刚刚说2015年
2: 12月份嘛。
1: 2015年12月份是吧？
2: 对呀、都是我就定期，也就是半年3个月或者是就复查一次。
1: 王先生，因为我的身边也有就是和您有相同疾病的，然后呢，我身边的这些人呢，他不是像您需要做那个肝功的检查，他只要做这个甲功五项就可以了。然后每次都去便民门诊检查化验开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检查呢也不是说月月都去抽血，他可能比如说隔个半年3个月为了调整药量他就去检查，但是没有接到说不许检查不给开药的情况，就是不给开检查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您这是什么时候去的，然后工作人员给您的这样的答复。
2: 周日，就是昨天
1: 周日的便民门诊。
2: 对，
1: 嗯，
2: 你听我说啊，这个他那个甲功他给开，甲功五项给开。我说我还需要同时做肝功，因为我长期吃这个药，好像是已经造成那个药物性肝损伤了。
1: 那您是吃多少啊？竟然能造成药物性肝损伤？
2: 那我不太清楚啊，但是现在我就是肯定是肝损伤。
1: 您这样哈、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肝功。甲功您可能是比如说2025年12月份做的，您肝功也是当时做的一起做的肝功吗？
2: 对，我都是同时做。
1: 然后那个上一次开的诊断是在哪儿开的？开的这个检查？
2: 就是正常的那个 内分泌或者是甲状腺科，这是一。

0: 般我都是平时是这两个科。
1: 清楚了，
0: 昨天我头一次上那个
1: 便秘门诊是吧？
0: 上便秘，对对对。
1: 清楚了，好，我们帮您来了解一下啊，因为就是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有点出入，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0: 没出入，
1: 不是
0: 这个甲功是确实他也同意给我开，但是我说我需要同时做肝功嘛，然后他说那肝功不行。
1: 我现在说的不是甲功的问题，我现在说的是就是便秘门诊原则上一年之内在专科门诊有相关处方的话，那么一年之内的他都可以给您反复正常开的，不存在您说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就是甲功现在肯定都没问题了。既然说您的这个肝功已经在12月3，就是半年之内，也就7个月吧，就是已经化验了一次，
0: 对
1: 吧？为什么？为什么便秘门诊不给您开？我们帮您来核实一下啊。
0: 行，
1: 哎，好嘞，好，您电话接着，保持电话畅通啊。好嘞，好，再见。嗯。啊，今天呢还接到了两个涉及到这个医保的问题哈，我们都会一并的和医保局来反映。医保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医院呢，它其实在这个处方啊、报销啊，还有就是这个具体的挂号的费用啊等等呢，这些呢都是要哪些能够报，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这些都是按照咱们国家的医保政策来统一执行的。那医院呢只是一个执行机构。那至于说这个医院的排班，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一周当中假设这个2块钱的号或者5块钱的号这么少啊，那这个呢是根据咱们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团队的力量，就是每个医院他的这个人员的配置是不一样，然后呢他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排班的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刚刚发现，那之前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抖音网友咨询，我们的抖音网友咨询说，问一下独生子女每季度240元的奖励，为什么两个季度没进账了？这位网友呢是汪清的。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您的这个卡，我不太清楚是哪里的卡。那么这个卡应该是就是独生子女这个退休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奖励政策的这个收款的资金卡呢账号，可能卡呢它已经到期了。所以呢，涉及到这个账号变更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呢，可以和镇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一下，可以提供一个新的银行卡账号，这就涉及到可以把这个资金转入到新的账号里了啊。哎，为什么我的这个，为什么我的手机有好多我们听众的问题看不到呢？这是什么状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看一下有不少的网友是通过我们百姓热线的直播间来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哈。我这边刚刚还以为是不是有网友的留言我看不到，不是哈，刚刚是16位网友是关注了我们的节目，通过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关注了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哈。关注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了。那有相关的政策呢，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咨询，第一时间的了解。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是6月29号，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三天，还有明天上午，今天一天和明天上午中考就结束了。而且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假期也临近了。那根据州教育局公布的这个暑假工作安排，暑假的时间，全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是从7月11号开始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呢是7月18号到8月30号，高中呢是比咱们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要晚一周的时间哈。这有网友咨询说，开发区东边那段复兴桥什么时候通车？这个桥确实很多人关注哈。我刚刚呢已经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了答复，官方给出了统一的答复，是7月份就能通车了。那为什么没有通车呢？是因为这个柏油路面没有铺设。那为什么柏油路面没有铺设呢？因为天气条件不允许哈。那官方给出的答复是7月份就能铺车通车，那等天气条件适宜的时候就能铺设了。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朱先生。你好，这位朱先生。
7: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有什么问题？
7: 我想反映的事儿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义华广场这个南侧，就是丰工胡同和永乐市场两侧这些这个地方住。然后我这块呢， 就最近总是停水，我问了一下咱们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

0: 就是说，停水不是因为有主管道维修，而是因为就是咱们某些，住户啊，住户家里的水管坏了，然后呢，他们没有总阀门，所以说整个这一片儿都得停水，所以说这天非常热，给我们生活带来不便。然后我跟自来水公司沟通了，自来水公司说这个他们也解决不了，因为这些都是老楼嘛，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楼。他们单独这一个楼没有这个总阀门，他们个人家也没有阀门，也没有那种关闭水的阀门。然后就是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一片的这个那个楼某一户坏了，那个这个整个片就得用通过自来水公司这个整个片这个总阀门就必须得关掉。所以说，我想跟咱们那个就是让咱们跟那个政府。能不能反映一下，就是能不能请有关部门，就是把那个，就是每一栋楼哈，单独的哪一栋楼给它整个总阀门，就是这样式的，你不能一个人生病，整个都得吃药，是不是啊？整个小区都吃。如果要是这样式的话，就是它这个已经最近这几天吧，哈，已经坏了3次了，最长时间呢，大概得6、7个小时没有水，天非常热的时候。然后那个短的时候呢，也得3个小时，就是他会经常这种出坏了一户，因为是老嘛，就是坏了一个，每一家坏了，这一片就得停水。
1: 明白您说的情况，朱先生，您可能没注意我们国家的“155”规划。整个“155”期间呢，咱们国家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包括电梯安装，还有这个管网改造呢，都纳为重要的民生工程，而且有专项拨款的。那么像您说的这个老旧小区，首先呢，它如果是居民用户自己的这个管线，就是进到楼里以后的，那么当这个楼它随着年代的这个更迭推进，它必然涉及到全楼用户要重新掏钱来进行一个本楼的管网改造的问题。在改造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加上阀门了。现在就是新建的楼房入户不就是都有阀门吗？而且每一趟就是每个单元就是每一挂，它不是也都有这个阀门吗？对吧？那么现在呢，你整个在“155”的规划当中也是有专项资金的，然后它是要分期分批逐步的来进行，因为这个管网老化不光是我们这儿，全国都存在这个现象。那跑报滴漏出现的情况下呢，那么在管网，不管是主管道还是支线，还是哪一个管道，它在整个的换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是要按照现在的要求，而不能按照40、50年前的那个标准来进行。所以您放心，好吧？现在这个问题虽然短期解决不了，但是我们想到的，我们的国家都已经想到了，而且已经公之于众了。这个呢，是在逐步的解决当中的，好吧？
0: 哦，行，
1: 哎，好嘞，好，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安同学，你好。哎呦，这安同学电话掉线了。场外记者刚刚记录说咨询中考准考证，中考准考证是什么问题啊？我这里有一个和中考的准考证相关的好消息，不知道安同学还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先来说一下，在上一时段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打了电话，说自己的公交卡到期了，然后有可能由于这个，自己的时间串不开，所以呢，可能要晚几天年检。想问会不会因此影响自己的年检？是不是需要额外的带一些证明的手续？那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已经给出答复，不需要啊，咱们就正常年检就可以了。晚了几天没关系，唯一受影响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交卡到期了，就不能正常的使用这个公交卡免费乘车了。这是对我们乘这个乘车人唯一。

0: 安线的给这位听众回个电话。再看一下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有大量的听众朋友通过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哈。现在呢又有30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关注了我们这个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我们来看一下，有抖音网友咨询说，2025年已旧换新，车辆已旧换新，购车补贴为什么还没有发放？我们和商务局了解了，就是这个发放呢正在分期分批的进行，由于财政资金的这个到位情况有限，所以呢现在呢在4、5月份的时候可能发到了去年6月份的，那么它是按照申请的顺序逐步的来发放的。如果这位抖音网友比较着急的话，那您可以咨询一下延吉市商务局280-1815 280-1815，可以随时了解咱们这个资金发放的一个动态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安同学。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地生会考的问题。
0: 会考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周五把准考生带回家之后，刚才复习完，我搁包里怎么找都找不着。问一下这个工作，那个学校里的工作人员呢，能给补一下，就是打印一下吗？
0: 你这个准考证是学校发的是吗？
1: 对，学校发的。
0: 这个您应该尽快的第一时间联系学校。
1: 好的
0: 对吧？学校直接就给您解决了，就是打个准考证的问题。是吧？因为因为你的所有的那个信息，他学校那边都有记录的，教育局都有记录的。像您这个呢，也不是说您全国也不可能就您出现这种特例，肯定是有应急解决办法的。第一时间联系你的班主任，好吧？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啊，这是一位朴先生。你好，这位朴先生。
2: 啊，你好，请问一下。那老年卡和一卡通放在一起，能刷卡刷出来吗？
0: 可以呀，就是您刷老年卡就出老年卡，刷一卡通就刷一卡通。
2: 两个卡放一起了，
0: 就是您的老年卡是在一卡通上吗？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了解到一卡通它是那种存了钱之后计次扣费的，一卡通就是在全国大部分城市有这个一卡通系统的话，都可以正常的缴费。
2: 知道，那老年卡是一个月刷多少次？
0: 对，啊什么？
2: 老年卡一个月刷多少次？有次数保障的？
0: 对，有次数限制的。
2: 多少次？
0: 这我需要帮您来查一下啊，就是老年卡的次数。那您现在是，您的意思是您？
2: 我听我母亲问一下，我母亲她一直用的是，就昨天开始有点不好使了嘛。
0: 对，就是那您母亲是天天的来乘坐公交车吗？
2: 那你就偶尔坐一下吧。
0: 你母亲是哪个县市的呀？
2: 延吉市的。
0: 延吉市的哈。咱们的夕阳红卡呢，每个月限乘50次。
2: 你知道啊？
0: 对。
2: 那他应该达不到那个。
0: 那是这样，朴先生，您确认一下，您母亲那个公交卡是不是到年检期没年检？满一年之后再去年检一下，它就自动续上了。如果不年检的话就失效了。
2: 二月份年检的。今年2月份年检。
0: 那您这个情况就是最好让他本人拿着卡到公交集团那个办卡的地方去咨询一下，这个就必须本人到窗口去核查一下才行了。
2: 消磁了。
0: 原则上现在不存在消磁，因为现在都是芯片了嘛，不存在消磁的问题。所以呢，您这个应该辛苦您母亲，就是过去去办一下，或者我们先帮您来了解一下。那，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样，我把您的电话切出直播间，您把您母亲的身份证号提供给我们场外记者，好不好？这样了，下了节目呢，我帮您和公交公司核查一下，看看他在系统里。
2: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公交公司电话。刚才他们打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是公交公司电话吗？能告诉我一下？
0: 8119031。
2: 8119031，
0: 对，您直接跟他们问一下，提供您母亲的身份证号查一下就可以了。
2: 哎，
0: 8119031啊，好嘞，好，再见，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6，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一同开通的还有25151547。这位网友、这位听众朋友咨询这个公交卡每个月的免费次数的时候，哈。

0: 我们的抖音网友王和还有开心都给出了及时的给出了正确答案哈，都说是50次，一个月50次哈。看来我们的网友朋友也是相当了解政策了哈，在某些方面也是政策的专家，我也得多向我们的网友朋友来咨询哈。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有些政策不太了解的、不到位的，也欢迎网友朋友们给我们准确正确的提示哈。因为毕竟每个人也不可能是全能的，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政策的这个遗漏点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最准确的答复哈，然后也给网友能够及时的答复我们的问题。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明天一上午，我们的中考就结束了。那这整个考试月呢，就完美收官了。六月份又有中考，又有高考，是吧？那提示我们的中高考考生，您的这个准考证啊，是延边各景区场馆畅玩优惠的一个通行证。2026年盛夏毕业季，我们延边州全域景区场馆推出了中高考考生专属优惠，涵盖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等福利，活动时间、票价适用人群精准清晰，邀学子畅游大美延边。那来了解一下延吉市哈，我们的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能够享受什么样的优惠。一个呢是从6月8号高考结束开始一直到8月31号，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都可以享受恐龙王国主题乐园原价238元现价只要158元的购票优惠。另外呢，温泉水世界原价呢是138元的门票，现在呢票价只要98元。花开永不败原价198元的票呢还包含博物馆讲解，现在呢必做演出票只要138元，原价是198元，原价198元。那么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一直到9月30号之前，针对高考考生啊，针对高考考生凭准考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呢可以享半价优惠。那么延吉恐龙博物馆学生凭学生证常年半价，海蓝明珠分时段预售，高考的预售已经结束了，那么中考的预售呢也已经结束了哈，那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再了解一下珲春方面，珲春呢是针对这个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在8月31号为止免大门票，费用呢仅需自付7元导站车费就可以入园了。哎呀，今天真是不少的网友通过我们的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关注了我们的抖音号哈，看来还是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支持和肯定的。而且说实在的，刚刚呢有一位这个参加中考的考生还知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参与节目来就这个准考证的问题进行咨询，也让人挺意外的哈。看来我们这个受众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叠加呢，也让更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知道了我们的百姓热线。那现在呢，依托不同的载体呢，我们也愿意就是给更广泛的人群给予最及时的这个帮助哈。好，继续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关于中高考考生的延边的票价优惠的问题。刚刚说了珲春，再来了解一下图门。那么图门口岸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暑假期间呢，我们吉林省内的考生凭准考证免票啊，所有考生不管是中考考生还是高考考生哈。另外呢，全国持吉林省院校录取通知书的考生都可以免门票游览。再来了解一下敦化，敦化呢多家景区推出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享受优惠活动，六顶山文旅区到8月31号为止免大门票观光车票自理，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门票半价只要30元，大石头亚光湖湿地公园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享5折优惠，原价票价40元折后20元。那么高考生持准考证和身份证 享受免票。夜明湖农渔乐园暑假期间门票特价，原价68元，那么现价呢是只要36元。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韩先生。
1: 对，
0: 哎，韩先生，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5月份去办的，这就是老年那个公交卡，不每年都有年检吧？
0: 对，
1: 啊，那年检办我5月份是。他交20那个保险费，他是自愿的。
0: 对呀、啊，
1: 我没交。
0: 嗯，
1: 但是我6月份去的时候可就变了，变成你不交就不给年检了。
0: 您5月
1: 我就有点想不通了。
0: 不是，您5月份刚刚年检、啊，怎么6月份又去年检一次？
1: 又一人，我老伴儿嘛，
0: 啊，
1: 两个人，我们才一个5月，一个6月留的。
0: 嗯，
1: 现在你说哈，5月份都自愿的，完了6月份呢，以前都自愿了。
0: 啊，
1: 这6月份就必须了，
0: 韩先生，
1: 就是想不通啥呢哈。
0: 嗯，
1: 哎，
0: 那可能是那个窗口。
1: 我想不通啥事呢？
0: 嗯，您讲，您先说。
1: 对，我想不通的什么事呢哈？老年人办，他说这个，你有就买花钱买那个公交卡的，那不用交保险。我上车交钱呢，也不用交保险。就我老年人好像给这儿政策，还办这个保险，还必须交两人交保险，你是？就是对老年人是一种歧视吧，我讲的不合理。
0: 韩先生，
1: 是
0: 韩先生，没有说这个保险要强制的。如果要强制的话，他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这个信息，对吧？那我们没有接到，就是他要强制。这个工作人员是哪个工作人员？您记住他没有？投诉一下，我告诉您电话：8119031。
1: 啊，是多少？
0: 8119031，8119031。对，您记不记得这个工作人员是哪一个？然后如果他强制您的话，
1: 我问他了，我说不交行不行？我五月份我办了，我知道吗？他我6月半说他说不交不行。
0: 嗯，
1: 那你看我就交了，交以后我就是这几天琢磨着不太得劲儿。
0: 这样，韩先生
1: 是自愿的。
0: 韩先生，咱们这个公交的这个办卡的窗口，它是有监控的。工作人员在他的这个工作的全流程是在监控之下的，您记好是哪一天，然后是几点过去的，打这个电话让工作人员调监控，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肯定会给您全额退还这个强行收取的20元的这个保险费，如果不退取的话，您再跟我们打电话投诉好不好？哎，8119031啊，您按我说的说啊，您说就是通过百姓热线了解的这个电话，说政策说了这个是自愿的，但是哪一天强行收取了，我要求把这个退费，你们可以调一下这个监控录像，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这样呢，就是强行收费，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予他批评和处分呢？您就可以这样说，好吧？说百姓热线告诉您的，好吧？嗯。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1: 啊、
0: 好嘞，
1: 8119031啊，
0: 9031啊，9031啊，现在就打吧，好嘞，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56、25154547。仍然是为您开通的，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4分钟的时间，那您有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咨询了解，那我们再利用下面的时间呢继续为我们刚刚这个考试结束或者是即将考试结束的中高考考生介绍一下可以旅游的福利政策啊。刚刚是介绍了敦化，再来说一下龙井6月专属高考优惠，高考考生尹东住故居20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多档特惠20元起，良田百事到明天为止啊，这个那我们就不介绍了，时间有点赶是吧？那么皮岩山景区到8月31号为止，中高考考生及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享网红7项双人套票198元，免费体验步步惊心，这个要求身高在1.4米以上的学生啊，还有天空之境。那么蘑菇村庄学生票29元。再来了解一下合隆市，合隆市呢金村长隆德民俗乐园6月整月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任选骑马、划船、山地摩托啊、山地坦克一项体验，哇，这个还挺值得一去的。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哈。那么青龙渔业到8月31号为止呢，高考生凭准考证免大门票。 再来了解一下安图，安图松花村6月10号到8月10号高考学子门票全免，享超低旅居体验。那么这个夏天呢，凭一纸青春凭证畅游延边山水风光、民宿秘境，解锁高性价比的毕业旅行。考完试呢心情舒畅哈，就是考试呢只是人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经历过了，那么无论成绩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往前看，开始努力走好下一步了。所以呢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哈，给自己一个奖励。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9点24分，我们本档上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时间，那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1分48秒的时间哈，抱歉，还有1分48秒的时间。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吧，了解一下我州各县市的低保线是多少。那么城镇低保，目前最新的低保线是延吉、敦化、合龙、安图、汪清，那么是人均月760元。那么珲春和图门是城镇低保，月人均660元，龙井呢是月人均610元，这是城镇低保线，这是城镇低保线，2026年的城镇低保线。那么再来了解一下农村低保线，什么是低保线呢？就是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就实行差额补助，差多少补多少，全家一起共同居住的人他的这个收入的一个整体的核算测定啊。那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全省农村低保线的最新的标准，延吉、敦化、合龙的城镇的农村的低保线呢是月人均520元。那么珲春、龙井、安图，珲春、龙井、安图月人均最低低保线是480元。那再有呢就是图门、汪清，图门汪清的月人均的最低低保线是440元，440元。这个的政策依据呢是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好，稍事休息啦，那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2: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疾。

0: 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0: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1: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1: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0: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
1: 请听第一集《风雪挺进》。1946年初春，东北大地硝烟未散，山河动荡。历经14年日寇铁蹄践踏，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完全褪去，国民党反动派便悍然挑起内战，暗流汹涌的黑土地上，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安图县，群山环绕，密林叠嶂，是延边地区最后一块还没有被人民政权接管的区域。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自古便是匪患滋生之地，伪满残余、国民党散兵、地方恶霸、山林土匪相互勾结，盘踞一方，负隅顽抗。为彻底解放延边全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中共延边地委、延边军分区作出重大部署，派遣得力干部挺进安图，接收县城，清剿匪患，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山林革命征程，一场深入虎穴、浴血见证的伟大战斗就此拉开序幕。1946年4月21日，东北解放战争烽火连天，一列火车冲破暮色，缓缓停靠在长白山下的明月镇。7名共产党人风尘仆仆，目光如炬，毅然踏上深入长白腹地的征途。他们不知道，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正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等待着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带队的是临危受命的吉东分省秘书长、新任安图县委书记方德新。队伍中最年轻的是年仅18岁、穿一身学生装的何。

0: 国梁。
1: 安图刚刚解放七个月，是延边最后一块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山高林密，匪患猖獗，国民党地下势力伪满残余，地主武装盘根错节。我们七个人就是要在这儿扎下共产党的根。
2: 方政委，我跟着您，再苦再险我也不怕。
1: 好孩子，我们是来救百姓建政权的，安图的百姓还在黑暗里等着天亮呢。
3: 方政委，这里是明月镇，不是安图县城啊。
1: 县城还在大山里头，离这儿啊二三百里地呢。
3: 这么远咱们怎么进去？
1: 不管多难，今天必须赶到，安图的百姓等着我呢。
0: 1946年4月，春寒料峭，长白山依旧冰封雪裹，崇山峻岭间积雪未消，密林深处寒风刺骨。方德兴临危受命，肩负起接收安图县的重任。他挑选何国梁等六名精干干部，组成接收小队，肩负着地委的嘱托与百姓的期盼，向着凶险未知的安图县城进发。彼时的东北物资极度匮乏，一行人搭乘的是一辆依靠燃烧木柴驱动的破旧平板老旧卡车，车身锈迹斑斑，零件老旧不堪，在小云岭十八盘蜿蜒崎岖、积雪覆盖的盘山险路上爬爬停停。车窗外残雪未消，林海茫茫，每一次颠簸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1: 同志们，前方就是长白山余脉，翻过这片雪山密林就是安图地界。此地匪患猖獗，伪顽横行，前路凶险万分，但我们没有退路。延边全境的解放，百姓的安危都扛在我们肩上，哪怕山高雪厚，哪怕前路布满荆棘，我们必须闯过去，把人民的红旗插在安图的土地上。
4: 王书记放心，我们个个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刀山火海都闯过，区区雪山密林土匪恶霸吓不倒我们，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定能顺利接管安图，建立人民政权。
5: 这一路风雪太大，山路狭窄湿滑，卡车行驶艰难。我听说安图城内未知人员依旧掌权，国民党残余暗中作乱，长白山林里土匪盘踞山头，兵力雄厚，我们人手稀少，此番前往怕是危机四伏啊。
1: 正因为凶险，我们才更要迎难而上，越是混乱之地，百姓们越需要我们。我们是为人民而来，为解放而来，只要坚守信仰，站稳立场，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
0: 老旧卡车在雪山险路上艰难跋涉，时而爬坡，时而绕谷，车轮碾过厚厚的积雪，扬起细碎的雪沫，沿途荒无人烟，只有冰封的山林、呼啸的寒风、荒凉与肃杀笼罩着一切。七名干部一路相互鼓劲儿，艰难跋涉，远远望见了残旧破败的安图县城，城墙斑驳脱落，街巷萧条冷清，城门处人影稀疏，处处透着压抑与不安。
5: 我的娘哎，这就是安图县城，怎么跟个大屯子一样啊？
2: 哎呀，连灯都没几盏，
1: 灯少我们就给它点亮，路黑我们就给他们照亮。到了，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安图，我们来了。
0: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 安图迅速被汉奸地主土匪

0: 势力把持。这片抗联将士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一度沦为反动势力盘踞的巢穴。韦县长余庆吉仓皇逃窜，王正兴拼凑维持会，自封临时政府主席，暗中投靠国民党，将武装改编为东北先遣军，与悍匪单炳军、单炳义勾结，妄图长期割据。1946年3月，杨靖宇支队、李洪光支队南北合击，血战攻克安图县城，击毙匪首单炳军、单炳义，安图宣告解放。然而，反动势力并没有消亡，只是转入了地下。小小县城不过数百户人家，旧政权人员盘踞其间。此刻的安图表面看似平静，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伪满时期的旧官吏、地方委职人员依旧把持着县城行政权力，国民党地下残余势力暗中渗透，拉拢乡绅恶霸，两大势力虎视眈眈，其一便是县城内假意顺从，实则心怀叵测的王正兴；其二便是盘踞在大甸子一带，拥兵数百，装备精良，凶残跋扈的毕淑文。方德兴带领这六名干部踏入这座饱经战乱、匪患荼毒的小城，迎接方德兴一行的是先期抵达的革命干部、安图县第一任县长、共产党员朱维松。此时见到方德兴一行人，朱维松百感交集。安图县政府内，我方干部只有四人，其余职员全都是旧政府留用人员。屋内只有土炕、木桌与简单铺盖，条件极为简陋。迎接方德兴他们的第一顿饭是苞米碴子粥配咸菜疙瘩。朱维松胃病缠身，仍然咬牙坚持工作。
1: 方书记，安图这地方历来是匪窝、兵窝、特务窝，单炳义、单炳军、王正兴、毕淑文，没有一个省油的灯。方书记，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峻。王正兴明面上欢迎我们接管，暗地里一直和毕淑文勾结。毕淑文在大甸子兵强马壮，土匪武装凶悍残暴，百姓深受其害，敢怒不敢言。城内还有恶霸单炳军兄弟，依仗委顽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作恶多端。我们人手太少，硬拼只会造成流血牺牲，伤及无辜百姓。
0: 方德兴心头一沉，安图看似解放，却仍然是洞小妖风大，一场生死硬仗已经近在眼前。
2: 我明白，硬碰硬代价太大，我们的核心是和平接管，减少伤亡，安抚百姓，稳定局势。毕淑文虽是匪首，但手下不少人是被裹挟的贫苦百姓，王正兴也是投机取巧之辈，当务之急是稳住局势，震慑顽敌，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0: 暗流涌动的安图言语交锋之间，尽显各方势力的博弈。真正的难题是盘踞大甸子的毕淑文，如果贸然出兵围剿，山林作战很容易造成大量伤亡，还会连累周边村落百姓。为以最小代价实现和平收编，避免战火蔓延、生灵涂炭，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邱慧奎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单刀赴会，只身前往大甸子与匪首毕淑文谈判，劝降收编。所有人都为邱慧奎副司令员捏一把冷汗。毕淑文杀人不眨眼，性情凶狠，手下土匪个个凶悍，孤身前往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稍有不慎便会深陷险境，甚至性命不保。

0: 家纷纷劝阻。
1: 邱副司令，毕淑文凶残成性，手下匪众心狠手辣，您孤身一人前往太凶险了，不如带队伍一起去吧，武力震慑稳妥点。
2: 我意已决，带兵前往便是兵戎相见，只会激化矛盾，引发战火，百姓遭殃。我孤身前往，就是以诚相待，以大义相劝，以兵威相慑。毕淑文虽是匪首，但他手下多数人都是贫苦出身，被逼为匪并非铁石心肠，只要小以大义，陈明利害，震慑其野心，必能劝其归顺。放心，我一定平安归来。
0: 邱慧奎不带一兵一卒，只一身戎装，单人单骑，向着危机四伏的大甸子进发。一路之上，群山连绵，密林幽深，寒风凛冽，荒草萋萋。马蹄声声叩击着寂静的山林，也叩击着所有人的心。毕淑文早已经得知消息，在大甸子据点内外布下重重匪兵，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就等着这位共产党的司令员。
1: 邱副司令，好大的胆子啊！啊，竟然敢孤身一人闯我毕某人的地盘。
2: 毕司令，我是来给你指一条明路的啊！现在东北大局已定，国民党节节败退，未完势力土崩瓦解，全中国解放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你盘踞山林，占山为王，劫掠百姓，对抗人民政权，逆天而行，迟早会被人民军队剿灭，落得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1: 我手握数百武装，占据深山天险啊！你们多次围剿，都奈何我不得，你凭什么劝我归顺？
2: 凭大势，凭民心，凭人民军队的百万雄师，延边数万军民已经严阵以待，如果你执意抵抗，延边军分区大军即刻开拔，踏平大甸子，荡平你的老巢。你手下数百兄弟大多是被逼无奈的穷苦人，难道你要带着他们白白送死？难道你忍心让跟随你的人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归顺人民，放下武器，既往不咎，保全弟兄们的性命，你还能有一条生路，负隅顽抗，唯有死路一条。
1: 归顺，归顺共产党，我又能得到什么？
2: 放下武器，接受收编，你的队伍编入人民武装，保家卫国，不再为匪作乱，不再残害百姓，你本人也可戴罪立功，为安抚百姓做事儿。反之，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明天人民军队必踏平此地，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掂量。
0: 邱慧奎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字字直击毕淑文内心。一边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军兵临城下的巨大威压，一边是负隅顽抗，必死无疑的绝境。毕淑文嚣张的气焰被彻底压制了，他深深地知道眼前这位共产党将领胆识过人，气场强大，绝不是虚张声势。自己虽然占有山林之险，可终究是逆天而行，长久不了。况且他手下早已经是人心浮动，再这么抵抗下去，只会自取灭亡。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后，毕淑文终于低下了头。
3: 唉，好，我毕淑文愿意接受共产党收编，听从调遣，不再与人民为敌。
2: 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你归顺人民，是你和手下弟兄最好的出路。即刻整顿队伍，撤出山林，接受整编，协助我们稳定安抚局势。
0: 邱慧奎单刀赴会，和平收编毕淑文匪部，彻底解除了

0: 安图城外的最大武装威胁。消息传回安图县城，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王正兴听说毕淑文归顺，自知大势已去，只好假意臣服。和平障碍扫除，方德新带领接收小分队正式进驻安图县城，全面接管政权。城内百姓得知共产党解放安图，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长期被恶霸欺压、匪患侵扰的民众终于看到了希望。
1: 乡亲们啊，安图解放了，从今天起啊，伪满旧制、土匪恶霸、国民党反动派通通被扫进历史尘埃。这里是人民的安图，是百姓当家做主的安图。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全心全意清剿匪患，安定民生，让大家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
0: 1946年4月，历经风雪挺进、单刀赴会、和平收编、为民亮剑，安图县终于迎来了属于人民的新政权。长白山的风雪见证了革命先辈的无畏与坚守，长白山的密林镌刻下一段惊心动魄的解放史诗。然而，和平的曙光刚刚降临，敌对势力的暗流依然汹涌，假意归顺的武装势力暗藏祸心，国民党残余暗中策反，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武学之中的十日周旋即将开启，一场叛乱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敬请收听第二集《武学十天》。广播剧《晨曦时刻》第一集《风雪挺进》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友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友海、宋丹、审核：王鹤红。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

0: 羊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
6: 东北超延边队4-1战胜哈尔滨，迎来首场胜利，赛场内外火力全开，将延边元素写遍朋友圈。
5: 中甲联赛也传来捷报，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客场2-0战胜佛山南师队，全取3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5: 红色热土新火传，实干兴业起新城。敦化是东北抗联重要主战场，百年来不畏艰难、艰苦奋斗、敢闯敢干的抗联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发展脉络中。长久以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科学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红色底蕴转化为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青山埋忠骨，精神永流芳。陈汉章烈士陵园松柏苍翠，肃穆庄严。曾经抗联将士们在敦化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成为敦化创新突破、破浪前行的精神底气。走进吉林敖东延边药业智能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确保药品质量稳定可靠。从早年小型制药作坊起步，历经40余年攻坚克难、迭代图强，一代代敖东人传承抗联艰苦奋斗精神，扛住市场竞争、技术瓶颈等多重考验，成长为总资产超34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医药产业集团，成为老区实业振兴的红色标杆。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7: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近年来，我们围绕敦化市163产业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引领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劳动力量。
5: 一家龙头企业的实干攻坚是红色精神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依托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基因，敦化市立足资源禀赋，全面构建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即做强医药制药核心产业，支持敖东、凯莱英等龙头企业扩能增效，打造百亿级医药集群。六即推动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即前瞻布局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促使敦化市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就业岗位持续扩容，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为敦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产业根基。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企业自1995年建厂，深耕木业产业30余年，年产值近2亿元，产品95%以上远销海外。面对全球贸易波动、欧盟贸易壁垒等严峻挑战，企业秉持抗联坚韧不屈奋斗底色，主动维权应诉，坚守外贸阵地，全力守护民族品牌海外市场。目前企业现有职工480余人，在岗职工平均年龄50岁，老职工坚守初心，扛起传承重任，同时积极吸纳青年人才，注入创新活力，以代代接力的奋斗姿态推动传统木业提质升级，扬帆出海。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新源木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全增：
8: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近年来我们新源木业不断加大技术改革和产品创新力度，推动传统木制品加工向高端定制、绿色环保方向转型发展。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为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多年来，敦化市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度融入产业布局、企业发展、城市建设全过程，把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
9: 红色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初心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5: 红色为魂，产业为基，实干为要。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松懈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做强主导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革命老区产业兴旺、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以延边保险助边疆新治理，
6: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秋收斗争。918事变后，吉林省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大规模反日群众运动。中共东满特委带领延吉、合龙、汪清、珲春等地农民开展以减租为主的秋收斗争，同时高举反帝旗帜，提出反日救国口号。此次斗争以延吉最为热烈，多地农民纷纷游行示威，分粮济贫，捣毁亲日机构，惩处汉奸走狗。合龙等地群众也踊跃参与，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行动。与此同时，延边工人纷纷罢工抗争，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阻滞日军运输。各校师生积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力声援农民斗争。 此次秋收斗争共有15000余名群众参与，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封建势力气焰，极大提振了民众反帝反封建斗志，推动了东满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涞。
0: 赴绿茵盛宴，

0: 以4-1击败对手，拿下本赛季联赛首场胜利。比赛开始后，延边队迅速进入状态。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轻巧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延边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两次在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打出世界波，皮球画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延边队4-0领先。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比分变为4-1，最终延边队4-1获胜。目前延边队积4分，位列东北潮排行榜第5位。7月4号19:40，延边队将客场挑战鸡西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1: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赛事启幕。赛前赛中文艺展演次第绽放，将非遗、山河、民俗、友谊、红色、青春融为一体，既展现了延边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城市气质，也彰显了东北大地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力量。开场秀《古韵阿里郎》扣响了延边深厚而绵长的文化根脉，绿茵场上朝鲜族立鼓铿锵激荡，盈盈长绸凌空翻涌。原创歌舞《大好延边》中，延边籍 Panda 组合将乡土风情与现代曲风有机融合，将红色记忆的厚重、泥俗风情的温婉、青春赛场的热烈融入旋律。哈尔滨歌手带来了《我在黑龙江等你》，架起了延边与哈尔滨两座东北城市跨越山水的友谊之桥。情景歌舞《映山红·如愿》中，八县市文艺力量共舞，长鼓舞灵动飘逸，相貌舞洒脱奔放，牙拍舞古朴雅致，扇子舞温婉大气，各类非遗民俗节目精彩亮相，以最真挚的家国情怀、最纯正的边疆风采，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致敬，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情献礼。赛中文艺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一曲大气磅礴的国风金曲《天地龙鳞》震撼开场。哈尔滨知名歌手付晓婷与延边籍歌手眼镜哥孙磊联袂倾情演绎，延边大学啦啦操社团80名学子带来的原创舞蹈《燃动阿里郎》，三段递进，层层出彩，极具观赏性与感染力。看台上200名明太鱼小姐姐不断用舞蹈点燃现场，成为助威团队的特色名片。整场演出中，绿茵连结延边与哈尔滨，双城文化交融，暖意绵长，为2026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写下深情厚重动人的文体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0: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对战哈尔滨赛事火热举行，看台上2000名产业职工齐唱赞歌，20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场助威，赛场氛围拉满。在赛场实看台，由州教科文卫体工会、州财贸建设工会及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等各级单位工会组织的2000人职工方阵齐声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雄浑嘹亮的歌声响彻赛场，展现出延边职工热血昂扬的精神风貌。200余名在我州五个边境县市开展基层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也在共青团延边周委的动员和引领下，组成西部计划志愿者助威队。他们身着统一志愿服，精神饱满，朝气蓬勃，不仅为现场球迷带去了活力四射的表演，更以铿锵有力的鼓点和整齐的口号为双方球员加油助威，成为赛场内外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王嘉欣、丁一报道。
1: 在6月27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0战胜对手，客场全取三分。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前场逼抢，频频向佛山南师队发起进攻。 第11分钟，多明戈斯开出角球，皮球划出美妙的弧。

0: 线直奔网窝，对方守门员解围失误，将球打入自家球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21分钟，佛山队刘宗元禁区内头球攻门，延边队守门员寇家豪神勇地将球扑出，力保城门不失。第25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徐继祖头球破门，2-0，延边队扩大了领先优势。一边再战第59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黄振飞横敲，徐继祖倒地扫射，稍稍偏出球门，错失得分良机。第65分钟，佛山队攻入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双方均未获得有威胁的射门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战胜佛山南师队，客场全取3分。此轮战罢，延边队位列积分榜第5位。7月4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定南干联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5: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
6: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啊？
6: 2.7毛
4: 啊，
6: 1斤。
4: 哦，废纸啊。

0: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1: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2: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3: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4: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

0: 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朴文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朴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23岁女子

0: 猝死，免责声明能否免责呢？近年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一些组织者会签订免责协议，一旦出现意外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徒步活动引发的伤亡案，其中关于免责声明的判决引发了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行程介绍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张女士转账支付了139元的报名费参加了活动。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共52人。当天天气炎热，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独自原路返回。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到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这名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张女士的父母将旅行社告上了法庭，对此旅行社提出了抗辩。旅行社认为本次活动每个人只收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了达到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旅行社认为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在活动帖中写到了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那李律师你看朴律师你看组织方真的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那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针对旅行社方说自己组织的徒步团不盈利，不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法官呢指出，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否盈利，同时也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活动的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呢，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同时呢，法官又指出，旅行社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责任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所以啊，法院认为张女士被路人发现并于15时02分报警求助，而旅行社直到活动结束下午18点半后才发现她不见了，俨然未尽到安全保障的救助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要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官呢，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她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最终啊，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确定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向女子的父母支付各类赔偿金达577014元左右。
0: 是的，那朴律师刚刚呢已经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法条啊，已经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啊。确实呢，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啊是无效的啊，这是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啊。所以呢，最终这起案件呢，法院是根据啊实际的案情啊，各方的过错大小等，确定了旅行社啊要承担30%的责任。虽然呢，女子的父母啊得到了相应的赔偿金，但是呢，通过这一起的这个户外活动呢，我们也提醒啊，徒步游玩爱好者啊，一定要对自身的安全具有呢充分的注意义务，同时呢，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伟大。当你经历着日复一日的苦涩，却不忘守住一方风味的初心，这是平凡的伟大。

0: 坚守三尺讲台，就为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朴文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客户下了订单，车辆呢却被经销商转售，并且呢拒绝啊原优惠购车，构成违约吗？在2025年的3月，赵某呢在某品牌经销商看中了一款汽车，赵某和销售人员经过洽谈，确定了购车的价格、汽车赠品以及保养套餐等等一系列购车优惠条件。赵某呢向该经销商缴纳了5000元的定金，并通过该品牌汽车官方 APP 成功锁单。等待提车期间呢，赵某得知该品牌厂商将其之前锁定的车辆分配给了该区域交付中心后，交付中心已经将这辆车啊出售给了他人。2025年的5月，赵某将汽车经销商以及交付中心和汽车厂商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双倍返还定金10000元。经销商辩解说，原告虽然在线上完成了锁单，但自己呢仅仅是品牌代理商，车源的调配并非呢自己能控制，所以呢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交付中心又辩解说呢，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原告赵某和自己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交付中心也没有收取赵某任何款项，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作为车辆实际管控方，有权将案涉车辆出售给他人，无需征得赵某的同意。将车辆出售给已经签订合同并且呢支付购车款的客户是正常的经营行为，赵某呢是无权干涉的。那朴律师，您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的，主持人，经过法院审理认为啊，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经销商曾向赵某发送购车相关合同，且赵某在官方的 APP 下订后生成的汽车订购协议明确显示，合同主体为汽车厂商及区域交付中心。结合赵某与经销商洽谈购车事宜，向经销商缴纳定金的事实，应当认定三被告均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主体，共同承担合同义务。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呢，根据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在赵某与经销商交付中心就案涉车辆买卖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双方均明确赵某欲购买的车辆系交付中心管控的现车，交付中心还向赵某发送车辆视频确认车辆信息，赵某在官方 APP 下订单并生成的汽车订购协议明确显示已锁单，应当认定双方就案涉车辆的买卖达成了明确合议，买卖合同依法成立，且在案涉车辆被出售至本案立案前，三被告均未告知赵某可按原优惠政策原条件订购案涉车辆出售，已构成违约。三被告作为共同出卖方，应共同承担违约责任，故对赵某要求三被告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共同向赵某双倍返还定金10000元， 本案中啊，关于买卖合同的成立，赵某按照经销商销售人就购车的价格、赠品、保养套餐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且缴纳了5000元的定金，并通过品牌方 APP 完成锁单操作。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1条关于电子合同的成立规定。赵某的锁单行为本质上是对经销商要约的承诺，结合已缴纳定金的履约行为，应当认定赵某与三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三被告作为共同出卖方，负有按约定交付特定锁单车辆的合同义务，且该义务具有排他性，不得擅自变更解除。其次，关于违约行为的认定，官方 APP 锁单的核心目的是锁定特定车辆及双方约定的优惠条件，确保消费者能够按约定提车，而交付中心在明知道该车辆已被赵某锁单，双方买卖合同已经成立的情况下，未经赵某同意擅自将该车辆出售给他人，属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行为。本案中车辆被转售，且三被告未告知赵某可按原优惠购政策购车，导致赵某购买的特定车辆的合同目的彻底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最后，关于定金罚则的适用，本案中赵某缴纳的5000元定金系违约定金，用于担保买卖合同的履行。三被告作为收受定金的一方，因自身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双倍返还定金的适用条件。好的，主持人。
1: 是的，那朴律师刚刚已经讲解了啊，确实呢，法院依法呢判决啊，三被告共同呢要向啊赵某双倍的返还定金，也就是10000元啊，也就是说呢，法院支持了这个啊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那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啊，就像刚刚朴律师讲到的，购车的时候啊，我们要充分的了解民法典中关于的买卖合同，包括呢定金担保的相关规定，在和经营者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务必要将车辆的配置、优惠的价格、等车周期以及交付的方式，还有锁单效力和定金返还条件等核心的内容啊，明确写入到书面合同，避免呢口头约定引发相关的争议。同时呢，我们应该妥善的保管合同、定金转账凭证，还有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呢 APP 锁单截图等相关的证据。上述的证据呢，是证明买卖合同成立、双方权利义务和经营者违约事实的关键，能够呢在维权的时候啊，为自身主张提供有力的支撑，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呢，相关经营者应该强化呢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严格呢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交付义务，规范锁单、车辆调配等等流程。在车辆处置的过程当中，还应该啊充分的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不得呢擅自变更合同内容、处置锁定的车辆，切实呢提高服务质量，杜绝违约行为的发生，共同啊维护汽车消费市场的公平有序。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

0: 朝鲜，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敞开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朴文林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借款人将所借的款项转借给第三人，还款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大刘向朋友借款，收款后向朋友出具了借条，期间呢，老张想借用这笔款项，大刘啊随即转账给了老张，朋友同意出借，并和老张添加了微信好友。大刘结清前期利息后没有收回借条，老张定期向朋友转账支付相应的借款利息。后来因老张没有偿还借款，朋友要求大刘和老张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2: 在结清前期的利息以后，已经完成了自身向朋友清偿借款的这个义务，双方之间的民事借贷关系终结，所以啊，朋友无权向大刘承担还款责任，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是的，那朴律师已经讲到啊，并且呢，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法条啊，说明了这笔借款呢，确实啊，是应当由老张来承担还款责任的，所以呢，朋友是无权啊，要求大刘承担还款责任。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案例。妻子怀孕期间呢，丈夫能否提起离婚？大林和小丽婚后呢，经常因为家庭琐事争吵，夫妻两人啊难以共处啊。现在呢，小丽已经怀有身孕，那问题来了，朴律师，你看在此期间，大林他能提起离婚诉讼吗？
2: 好的，主持人。像这种情况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很常见啊，但是我们在原则上来讲，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是不得提出离婚的。
1: 嗯，
2: 无非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的离婚请求。根据民法典第1082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或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6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本条呢是关于男方离婚请求权行使时间的限制性规定，旨在特殊保护妇女、胎儿、幼儿的身心健康。本案中小丽已怀有身孕，原则上在此期间大林是不得提出离婚的，但若双方自愿离婚，小丽提出离婚或者小丽存在严重的过错，严重损害了夫妻关系，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这种情形，不受本规定的限制。
1: 是的，那关于这个离婚啊，是已经怀有身孕，是否一方能提出离婚的问题啊，确实呢朴律师已经结合民法典的相关法条为我们详细的讲解。其实呢，民法典也在保护呢这个妇女、胎儿以及幼儿的身心健康，但是呢朴律师也讲到了，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是例外的，那这种情况呢也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法院来具体来定夺。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朴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聚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4: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5: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4: 美丽延边，
5: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6: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

0: 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无数人的日常起居和生活质量，那就是风湿骨病。从常见的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到难缠的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再到容易被忽视的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等，这些个风湿骨病呢，就像是隐形的枷锁，让患者被疼痛、僵硬、活动受限所缠绕，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自理。不过更让人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3: 将于7月3号至4号这两天
2: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关节痛、腰腿痛折磨多年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沉僵、手脚冰凉的朋友，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还能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这说到了风湿骨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一大类影响骨骼、关节、肌肉及周围的组织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却不容小觑。咱们先说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的核心病因是免疫系统紊乱，错误地攻击了自身的关节组织，导致关节炎症、滑膜增生和软骨损伤。它的症状呢，具有典型的对称性和进行性的特点，最常侵犯的手指、手腕、脚趾等小关节，也可累及膝盖、肘部等大关节。早期主要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疼痛、压痛，活动后症状可暂时的缓解，但休息后反而加重。沉僵是其标志性症状之一，患者早晨起床后关节会出现僵硬、活动不便，持续时间呢通常超过一个小时，严重时甚至半天都无法灵活活动，需要慢慢活动后才能逐渐的缓解。 随着病情进展，

关节损伤会逐渐加重，手指、脚趾等小关节呢，可能出现天鹅颈样或者是纽扣花样的畸形。关节间隙呢会变窄，骨质被破坏，导致关节功能丧失。类风湿关节炎的危害性啊，远不止关节疼痛，它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还可能会累及心脏、肺部、肾脏等多个器官，引发心包炎、肺间质纤维化、肾功能损伤等严重并发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骨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风湿骨病类型，也叫退行性关节炎。核心病因是关节软骨的磨损蜕变，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会老化一样。随着年龄增长、肥胖、过度劳累、外伤等因素的影响，关节软骨会逐渐的变薄，失去弹性，甚至出现损伤脱落，导致关节面的骨头直接摩擦引发炎症。它的症状呢多呈隐匿性进展，早期可能仅在长时间行走、爬楼梯或关节受凉后出现轻微的疼痛酸胀，休息后呢可快速缓解。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而忽视它。随着软骨磨损的加重，疼痛会变得频繁且剧烈，即使平地行走、久坐后的起身也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关节活动时呢，可能出现摩擦感或弹响声，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关节肿胀、沉僵，沉僵的时间比较短，一般不超过30分钟，活动后可以缓解。严重的时候呢，关节会出现畸形，如膝关节内翻、外翻，导致走路姿势异常，甚至无法正常的行走。骨关节炎的危害性在于其高发性和致残性，中老年人发病率极高，且无法彻底的根治，病情会持续进展，长期的关节疼痛和功能受限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如穿衣、洗漱、上下楼梯等，同时还可能引发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等并发症，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肩周炎也叫五十肩、冻结肩，核心病因呢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了无菌性的炎症粘连，导致肩关节活动范围的受限。常见诱因呢包括年龄增长、长期保持不良姿势、肩部外伤后恢复不当、受凉啊等等。它的症状啊主要集中在肩关节周围，早期表现为肩部的隐痛、胀痛，疼痛位置呢不固定，活动时疼痛会加重，尤其是外展、上举、旋转等动作的时候，疼痛啊更为明显。随着年龄的加重，疼痛会逐渐的加剧，甚至呈现刀割样、撕裂样的疼痛。夜间疼痛尤为突出，常常影响睡眠。患者可能会因为疼痛而无法侧卧翻身，同时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穿衣、梳头、洗脸、背手等日常的动作呢都难以完成，严重时手臂甚至无法正常抬起。肩周炎的危害性在于其对日常生活的严重影响，虽然部分患者可能会自行缓解，但病程较长，通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期间的疼痛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备受折磨。再简单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核心病因呢是腰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根或脊髓。常见的诱因呢包括长期的弯腰劳作、久坐久站、搬重物、腰椎的退行性病变、外伤等等。它的症状呢因突出的位置和压迫的程度而异，主要表现为腰痛、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等等。腰痛呢多为持续性的隐痛或阵发性的刺痛，久坐、久站、弯腰、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疼痛会加重，休息后可得到缓解。下肢的放

射性疼痛是其典型症状。疼痛会沿着神经根分布区域进行放射，如从臀部蔓延至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外侧、足背部或足底部等等。严重时呢，疼痛剧烈，无法正常行走。再说说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主要侵犯脊柱和骶髂关节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多见于青壮的男性，核心病因与遗传、免疫系统紊乱等因素有关。它的症状啊，具有隐匿性和进行性的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下腰部、骶髂部的隐痛、胀痛，伴有僵硬感。夜间或久坐后呢，僵硬感会加重，活动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炎症会逐渐的向上蔓延，累及腰椎、胸椎、颈椎，导致脊柱关节强直融合，患者的脊柱活动范围呢会逐渐的丧失，最终可能出现驼背畸形，严重时甚至无法抬头转头。部分患者还会累及髋关节、膝关节等外周关节，导致关节疼痛、肿胀、活动受限。强直性脊柱炎的危害在于其不可逆的关节强直和畸形，一旦脊柱融合，将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姿态和活动功能，甚至可能影响呼吸功能。因为胸廓活动受限，会导致肺活量下降。同时，长期的慢性炎症还可能累积心脏、眼睛等器官，引发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并发症。痛风性关节炎，它的核心病因呢是体内的尿酸代谢异常，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内，引发急性炎症。常见的诱因包括高嘌呤食物摄入过多、饮酒、高果糖饮料饮用过多、外伤等等。它的症状呢多为急性发作，通常在夜间或凌晨突然发病，单侧的关节出现剧烈疼痛、红肿、发热，疼痛程度呢极为剧烈，如刀割样、灼烧样。患者常形容疼的是无法忍受，连被子都不敢盖。最常侵犯的关节呢是大脚趾与脚掌连接的关节，也可能累积脚踝、膝盖、手指等关节。急性发作期一般持续数天至两周左右，症状呢多可自行缓解，但如果不及时干预，会反复发作，且发作呢越来越频繁，受累的关节呢也会越来越多。痛风性关节炎的危害性在于其反复发作的剧烈疼痛，以及长期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并发症。尿酸盐结晶不仅会沉积在关节内，还可能沉积在肾脏，形成肾结石。长期呢，可导致肾功能的损伤，甚至肾功能衰竭。同时，反复发作的炎症还可能导致关节畸形、僵硬，影响关节功能。那想要摆脱各类风湿骨病的困扰，不管是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还是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那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骨病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经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了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极

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的患者摆脱了疼痛折磨，恢复了关节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患者呀，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啊症状说得分毫不差，可能就连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可以精准地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沉淀，对于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重要。风湿骨病的病因复杂，多与风寒湿邪的侵袭、气血的瘀滞、肝肾的亏虚等有关。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分清是风寒湿痹型啊，还是气血瘀滞型，还是肝肾不足型，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湿滞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风湿骨病的核心呢，是去邪扶正、标本兼顾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关节疼痛啊、僵硬啊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风湿骨病的发生与肝肾两脏密切的相关，同时风寒湿邪的侵袭、气血运行的不畅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驱邪与扶正，一方面驱风散寒、除湿通络、活血化瘀，缓解关节的疼痛、僵硬等不适症状，另一方面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体质，增强机体的抵抗能力，防止风湿骨病的反复发作。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有效缓解疼痛，还能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和食欲等等，让患者的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啊，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放心、更省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的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十分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风湿骨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看看徐主任是如何帮他们摆脱病痛的。第一位是一位55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我的风湿骨病和职业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是做户外卖货生意的，一年四季啊都得频繁的沾水，尤其是冬天，刺骨的凉水啊天天往这个手上浇，时间一长啊，风湿骨病就越来越严重了。最折磨人的是肩周炎，肩膀抬不起来不说呀，还跟着钻心的疼，而且浑身呢都透着一股子寒气，手脚冰凉的像揣了冰块，腰腿啊也凉飕飕的，整个人感觉发沉没劲儿，脸色呢也特别的差，发黄发暗，双颊颧骨的位置呢血丝特别的明显，看着呢就没有精神。后来听说徐长胜主任调理风湿骨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脚稍微有点热乎气儿了。要知道以前我冬天呢老觉得冻脚，脚从来都是冰凉的，这一下可让我看到了希望。吃第二回药的时候呢，身上呢出现了窜着疼的感觉，浑身的骨关节都疼得挺明显，而且身体呢看着还有点发青，不过右肩的疼痛呢减轻了一些，手脚也比吃第一回药的时候呢更暖和了。等吃了个第三回药之后，效果就更明显了，手脚啊彻底的热乎起来了，就像正常人的体温一样，再也没有那种刺骨的冰凉感，手也敢让人摸了，还能主动的跟人说，你看我这手多热乎，脸色呢也变得好了很多，红血丝

0: 也变少了，皮肤呢也透亮了不少。吃第四回药之后，整个骨关节的不适感都大大的缓解了，之前严重的肩周炎已经完全不疼了，腰腿也不那么沉，也不那么凉了。现在呢，我还在继续服药，想多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彻底的改善过来，再也不受那风湿骨病的罪了。第二位患者呢，是一位77岁的汉族男性，他说，我被风湿骨病啊折磨了好多年了，情况啊特别的严重，我的手已经严重的变形了，而且沉僵的症状特别明显，每天早上起床后手僵硬的呀根本都动不了，得缓好半天才能稍微活动活动，浑身手脚冰凉，下肢呢不仅凉还麻，脚底啊总像是踩了棉花一样软绵绵的，没啥知觉，周身的关节都特别的僵硬，尤其是膝盖和脚踝又僵又不舒服，总感觉里面跟透风似的，之前也试过不少方法，但都没什么效果。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吃了第一回药之后呢，手的沉僵感就明显变轻了，稍微的软和一点了，手脚呢也有了一点点暖和的感觉，虽然下肢还是又凉又麻的，但已经让我看到了效果。吃第二回药之后，脚底踩棉花的感觉没有了，下肢的麻木感呢也减轻了不少，就是凉的感觉还没彻底好。现在我还在接着吃药，相信跟着徐主任坚持调理，这风湿骨病啊一定能越来越好，也能重新的恢复正常活动的能力。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风湿骨病的种类很多，危害很大，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等都可能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关节畸形、功能丧失，甚至累及全身的多个器官，大家一定得高度重视。第二点，不要忽视关节疼痛、沉僵、手脚冰凉、麻木等这些小症状，这些呢可能是风湿骨病的早期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风湿骨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风湿骨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关节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将于7月3号至4号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类风湿关节炎、肩周炎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关节畸形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风湿骨病的高危人群等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风湿骨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

0: 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 恐惧。

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又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但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

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
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

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是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啊，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
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

0: 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中用了多少了？
1: 我刚用了两次药了。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1: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十多年了。
0: 嗯，
1: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1: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1: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1: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十六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1: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1: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1: 幸亏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1: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1: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那也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1: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1: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1: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1: 真是，
0: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都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6，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我也不难受了。 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那、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那、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备一备，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3: 嗯，
0: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0: 啊，
3: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3: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是

0: 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0: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0: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椰树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
0: 嗯。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0: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0: 嗯，
1: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0: 嗯，
1: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
0: 嗯，
1: 啊，记住了，你的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
0: 他
1: 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全年实现营收208254亿元，比上年增长8.8%，再创历史新高。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交付，全船14层车辆甲板，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美媒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30号将在卡塔尔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

0: 假问题。委内瑞拉强震搜救持续，教学活动继续暂停。欧洲热浪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蔓延。热浪席卷欧洲之际，欧盟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办公室提供空调，引发争议。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期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3: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挺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
2: 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
1: 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
4: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5: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营区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很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4: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依次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6: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4: 新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
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7: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
4: 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

0: 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1: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
0: 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
1: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绕居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7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2: 水利部昨天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根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江南大部、西南、华南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受降水影响，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体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将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

0: 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美术馆。
1: 长征祖雕《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美术馆的两件经典馆藏作品，它们定格了烽火岁月，镌刻了信仰力量。
2: 这座2021年入藏中国美术馆的长城祖雕首次展出时，无数观众驻足凝望，满含热泪，许多老战士更是在雕塑前深情地唱起革命的歌曲。其中啊，爬雪山篇章取材于红军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真实历史一幕。风雪缤纷的绝境中，一名战士牺牲前手臂高高伸出雪地，手中紧攥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清晰地记载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枚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
3: 长征祖雕是由中国美术馆团队创作，著名雕塑家吴威山担任主创，带领20余位青年雕塑家历时2年多潜心打磨，集体创作完成。整组作品共16件雕塑，串联起长征路上的标志性关键场景，全景式立体化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他的入藏也填补了国内以祖雕形式系统表现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
2: 长征平均每千行军74里，相当于连续2年每千徒步37公里。红军且以连走带爬的韧性逐一征服雪山草地，长征的胜利印证了成功需以坚持为基的永恒真理。
3: 长征祖雕镌刻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信仰丰碑，馆藏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入选佳作。创作者跳出刻画词曲作者的传统叙事套路，深挖《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
2: 这幅画作采用纪念碑式的构图，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等各界层爱国群众融为一体，错落陪步，姿态坚毅，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生动诠释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深刻内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
0: 目前，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4: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然而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

0: 下落不明。
1: 地震发生三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他已被困超过70个小时。
2: Sí, estuvimos andando varias horas, sobre toda la noche. Esa mañana cuando reiniciamos labores, fue que logramos localizar al niño. Empezamos a trabajar y en la estación del niño un trabajo de aproximadamente 5 horas. Nos hicimos contacto con él y pudimos hacer su liberación. La forma que estaba colapsada la estructura le generó un espacio vital donde él quedó resguardado.
1: 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也在搜寻幸存者。当地时间28号，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3: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1: 委内瑞拉政府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目前，拉瓜伊拉州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也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4: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1: 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社群已组织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5: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落实。
5: 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
5: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
0: 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还给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
6: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7: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6: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5: 世界卫生组织28号介绍，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0: 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5: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
0: 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
5: 受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称，当天剩余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可耻。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9: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5点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近铁铁路最初宣布列车上约有10名乘客，后来更正为30人。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步行前往京都站。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据法国媒体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希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及1名飞机驾驶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时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严重。

0: 同样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数天美国西部地区仍将维持极端干热天气，部分区域空气湿度可能降至 10% 以下，山火风险将继续维持在危险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始淘汰赛，首场16分之一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
2: 最终，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贵州到上海、浙江、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部还将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北京21到29摄氏度，抚远15到26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8到32度，榆林18到31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2到26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4到20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3到35度，鹤壁22到35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22到33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5到30度，东海北部偏南风3到5级，巴士海峡东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东南风3到4级。
8: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9: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0: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9: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10: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9: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10: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

0: 河，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1: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0: 跨越。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蜀龙女》。第12集，小龙女还活着。
0: 夏天的月亮把光亮投进温泉里，一动不动地沉在泉底。月光从水中折射出来，犹如一缕缕银丝，水波微动，月亮就不像月亮了，倒像一个碗口大的猴头菇。
2: 宝贝儿，不许欺负少爷。
3: 哎呀，你怎么敢拿条子抽少爷呢？少爷，来看抽疼没有，让爷爷看看。
4: 他说啊，没爸爸妈妈，是野丫头。
2: 本来嘛，你说你爸在哪儿，你妈在哪儿，还说和是你妈。
4: 凌波，不许跟妹妹这么说话，孩子，别听他瞎说。来，过来，从今以后你就像凌波一样叫我妈妈吧，我正缺个女儿呢。
2: 哎呀，太太，那可不成啊，山沟里的穷孩子咋能给太太这样大富大贵的人当闺女呢？宝贝儿，不能叫，只能叫太太，管少爷叫少爷，听见没？
4: 大爷呀，还什么大富大贵呀，都是落难人，没有你，我们娘俩。
2: 大爷，您就答应吧。来，孩子，到妈妈这里来。凌波，你也过来，来向妹妹道歉，说你有妈妈，我妈就是你妈妈。
4: 太太，这宝贝儿，妹妹你别生气，俺妈妈就是你妈妈，你叫妈妈吧，你叫，我让你叫。
2: 大爷，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大了再叫宝贝儿就有点儿。来，孩子，听爷爷讲，你是戴大龙镯的蜀龙女啊。啊，这是天生带来的名字啊，就叫龙卓吧，大名就叫郑龙卓。大爷，您看。
5: 哎呀，好啊好啊，龙卓，俺孙女有名了，好听的名，郑龙卓。太太，真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宝啊，不，龙卓，快谢谢太太。
2: 大爷呀，从今天起，你和孩子不许再叫我太太了，也不许叫凌波少爷，咱们是一样的沦落人，怎么能？
4: 太太，你可别伤心，俺是怕。
2: 来，龙卓，快跪下，不能叫妈妈，叫太太，谢太太。
4: 孩子，龙卓，就叫妈妈吧，叫啊，
6: 谢太太。
0: 自从年三十那天晚上，洞狗子爷知道了潇湘梅是李万通的妻子，一种懊悔之情折磨得他无地自容。他再也不允许大龙女管潇湘梅叫婶儿，也不让她管凌波叫哥，只能称太太和少爷。潇湘梅怎么劝说也不行。不仅如此，他还像佣人对待主子一样侍候潇湘梅和凌波，使潇湘梅万分过意不去。从那时起，洞狗子爷就把大头关在西屋里，不许他到东屋来。吃饭的时候，他把饭菜给大头端过去，让他和黑熊在西屋里蹲仓。西屋里还经常传出他尖细的斥责声和木棒敲打东西的声响。潇湘梅每次听到这声音，便寒噤不止。记得那是天刚暖和的时候，潇湘梅发现洞狗子爷有些异常。他不知从哪儿翻出一块银钱，骑在大磨式上细细地磨，把铜钱磨成个锋利的刀片儿。那天大龙女突然推门进来，对潇湘梅说，
3: 爷爷让我过这屋来，说他要给大头叔割瘤子。
0: 潇湘梅一听觉得纳闷儿，他没见大头长什么瘤子，怎么？突然他心里一震，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他急忙下地穿上鞋，让凌波和

0: 龙女在炕上玩，自己朝西屋径直走去。到了门边，屋里传出了洞狗子爷和大头的对话声。潇湘梅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前，使劲地拉开门，又快速地闪进了屋里。屋里的景象把潇湘梅吓得差点晕过去。只见洞狗子爷正在捆绑大头，一只手已经绑在炕头的柱子上，地上铺着一小堆小灰，洞狗子爷磨出的那个铜钱刀片放在一个木碟里，木碟旁边还有一个土褐色的马粪包。大爷，万万不能这样啊，大爷，大爷！潇湘梅疯了似的扑上炕，抢下洞狗子爷手里的绳子，一边给大头松绑，一边急切切地说道：大爷呀，他虽然不精，但也是个人呐，不是牲畜，咱们可以慢慢地开导他，让他……大头弟弟，快起来，快！大爷呀，你想的不对，可不能这样做呀，一旦有个好歹，咱谁的心里能下得去呀？大爷呀，你又担心我，我想好了，我会好好的开导大头弟弟，你也别总让他不见我，我也不再躲着他。至于孩子，你就交给我吧，我带着他，你放心了吧，反正双龙镇回不去了。大爷，你不是也打听到了吗？万通让抗联游击队救下了，万通投奔了魏拯民，我这个家暂时就这样散了。双龙镇有日本人，孩子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想，大爷，我和凌波也无处可去了，我就留下来带好这两个孩子，等万通有了下落，我再考虑后路吧。可不知道大爷愿不愿意收留俺娘俩，大爷呀？太太，愿意愿意，咋能这样说呢？李老板家有难，俺洞狗子咋能不管？太太，可别这么说。那就好了，大头弟弟呀，你过来，我问你，你听我话不？
1: 听，听太太话。
0: 大头弟弟，我是太太，还是你姐姐，不能给你做媳妇。宝贝儿是你侄女，也不能给你做媳妇，要记住。不能再想媳妇了，再想，爹就要用这刀割了你。一割你，你就再也见不到爹，见不到我，也见不到凌波和宝贝儿了。你害怕不？
1: 怕，俺怕。
0: 那就听我的话，听爹的话，咱们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我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奇特的五口之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潇湘梅，有了李万通的下落，她的心情再也不沉重了，不仅有了笑模样，还把东西两个地腔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把带出来的钱交给了洞狗子爷，买回来足够他们五个人使用的碗啊、盆啊等日用品。原来野人一样的生活，现在有了现代人生活的气息。他把大龙女从西屋拉到东屋，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边搂着一个，常常是一边给两个孩子讲故事，一边幻想着未来。他决定从现在起要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两个孩子，在这大山里让两个孩子懂得世界。洞狗子爷也是笑不离脸儿。播种季节到了，天虽然不下雨，但有那眼永不干涸的温泉，他就不怕旱。他领着一家人把该种的都种上了，浇足了水，不几天小苗就拱出了土。洞狗子爷乐得光光的塞上大圈套小圈，过了小满又过了芒种，眼看着苞米呲呲的发着响向上拔节，洞狗子爷预感到了这又是一个好年头。最让洞狗子爷高兴的是大头的变化。大头的憨态嬉语常逗得一家人捧腹大笑。大头的眼神里再也见不到邪性的目光，他对潇湘梅投去的是敬畏的眼神，看大龙女时

0: 呆的眼仁里充满了慈爱。大头白天就知道拼命地干活，种地、喂鹿、挖野牲口叫，什么都干。闲暇的时候，除了睡觉，就学洞狗子爷，领着凌波和大龙女练石块打镖。他很少有打准的时候，不如凌波和大龙女。偶尔打准一次，他便乐得像熊一样，把身子抱成个团儿，然后在地上滚。黑熊以为是教他滚，也跟着滚个不停。两个圆球滚到狼狗二黑子蹲着的地方时，二黑子收回了耷拉在嘴外的长舌头，抽了抽鼻子，大概是讨厌黑熊的腥骚味儿，支起四条腿伸个懒腰，理都不理地走开了。夏至的时候，绿荫封了山，强烈的阳光开始吸收绿叶里的黄色成分，黄色被吸走，叶子变成了碧绿。凌波和大龙女有爷爷和妈妈的呵护，成了大山之子大山之女，他们把自己的童心童感全部融进了大森林里。他俩常领着大黑狗钻出藤蔓屏障，到地腔子后的森林中去爬树，去采花，去摘果。这天爷爷领着大头去抓鱼，他俩说他们去西屋玩，潇湘梅答应了。他俩却偷偷地又钻出了藤蔓屏障，到后面的林子里去了。一块浓云压下来，天变暗了，森林里更暗，滴滴答答的大雨点子开始敲打树的枝叶，雨经过层层树叶的过滤，才垂直地泄进林中。两个洁白的小天使奔跑在林中的雨里，他们跑呀喊呐，穿绕着树缝，披着连接天和地的雨帘，天真无邪地嬉戏在大自然中。树被雨打枯了，狂风和乌云历来愿意虐待生灵，见两个天使这样敢于顶天撞地，便发起怒来。狂风卷着乌云，在林子的树梢上猛打个滚，冰雹从乌云里喷射出来，砸向树，树被砸得噼啪响，树叶儿被砸落了。无奈地伴着冰雹，又向龙卓和凌波击去。
1: 凌波，快下雹子了，快进树洞里。
2: 龙卓，你也来，快呀。
0: 凌波钻进空树桶，掉过头来看龙卓，他觉得有些冷，打了个喷嚏，忙用手撸了一下脸上的雨水。他把头探出树桶子，想去呼喊龙卓。突然一道闪电划亮了森林，凌波借着亮光见龙卓骑着一条大龙，跟年画上的龙一模一样，正张着双臂向他这边飞过来。咔嚓一声雷响，凌波吓昏在树桶子里。
1: 凌波，凌波，你醒醒，你怎么了？
2: 龙卓，你是龙卓？
1: 你可真是的，还说俺傻，连俺都不认识了。
2: 龙卓，刚才打闪时俺见你骑着一条大龙，俺不瞎说，你真骑着龙，全身都是金光。
1: 你可真傻了，你看刚才是从那棵大倒木上跑过来的。
2: 哎呦，别说凌波，你看那树根子还真像画上的龙脑袋。
1: 龙卓，你管我妈叫妈妈多好，叫了你就是我的亲妹妹了。
2: 啥叫亲妹妹？俺就是你妹妹，你可真是的。
1: 听爷爷说你还有个亲妹妹，不是让豹子吃了，就是让人偷走了。你那个妹妹就是亲妹妹，一个妈妈生的，和我们俩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你可真是的，叫太太就不是亲的。
1: 一点都不懂，真是傻丫头。你再说俺傻，俺还拿条子抽你。
2: 好好好，你尖，你尖行不？
1: 龙卓，你没去过山外面，山外面比这里好，山外面有很多很多人，还有很多很多房子，有学校，有商行，还能看戏。

0: 不像这里，除了树就是草，不会哭也不会笑的，真没意思。你可真是的，你咋说树不会哭不会笑呢？树会笑的，一棵树笑了，一大片树都笑。树也会哭，一棵树哭了，一大堆树都跟着哭。凌波，你看，现在树都睡了，只有树睡了的时候，那些小虫才敢在树上吐出丝线，自己打悠悠玩。你看那些蜂，它们钻进树花里，给树挠痒痒，鸟给树唱歌，树才能睡得香，睡得好。凌波，你知道不？花栗棒子、刀木关子和山猫什么的，它们不喜欢树睡觉。树一睡觉，它们就在树身上乱蹦乱跳。刀木关子还咚咚咚地招呼树，让树快醒。等它们把树搓摸醒了，树一醒，高兴了就笑，不高兴了就哭。树一哭一笑，就把花栗棒子和刀木关子它们吓得直往树洞里钻，不敢出来。山外有什么好？山外有树吗？有风吗？有花吗？肯定没有。有，都有，只是没有这么多。就像这儿没有山外面人多房子多一样。不信，等你长大了，能走很远很远的路，咱让爷爷领咱们出山，你看了就信了。行，等咱长大了，咱让爷爷领咱们去。等雨停了，潇潇梅去到西屋，见两个孩子呼呼地睡在火炕上，两张小脸红扑扑的，她挨个亲了亲，幸福感荡漾在眉间。她盯着凌波的那张小脸，想起了去扛枪打仗的丈夫李万通，随即便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那首催眠曲。悠悠扎巴不扎，狼来了豹来了，虎马子跳墙过来了，悠悠扎巴不扎，小阿哥睡觉了，你阿玛出兵发马了，骑着大红马，马上把弓拉，跨个大腰刀，阿玛本领大，挣下的功劳是你的呀。太太真好听真好听，你再唱再唱。龙卓，饿了吧？去把小哥哥叫醒，你俩先吃点垫垫，等爷爷回来再一块吃。哎，你爷爷呀，又张罗着给你俩抓鱼去了。太太，凌波教俺的字儿，俺都学会了，他说他没有字儿了，让太太教。是啊，等你俩吃完了饭，我就教。快叫醒那个懒虫虫，我去给你俩盛饭，快过来哦。龙卓叫醒了凌波，凌波的头有些热。吃完饭后，潇潇梅给凌波泡了一碗红景天水。妈妈，你说怪不？那阵打雷的时候，俺看见龙卓骑着条龙在飞，就在后面。
1: 凌波，你可真是的，什么在后面？咱不没出屋吗？你真是。
0: 哦，对对对，在西屋，在。
2: 凌波呀，你是做梦了吧？来，妈给你俩讲古，说一段天女生天童的故事。
1: 好啊好啊，太太快讲，凌波过来呀。
0: 走，咱去外面温泉旁边坐在那儿，妈给你俩讲。
1: 俺去搬木墩儿。黑鬼，你上一边去，看俺揍你。
2: 潇潇梅坐在木墩上，手捏着针，针扯着线，两个孩子趴在她腿上，他讲起了他爷爷讲的故事。
1: 妈妈，那仙女属龙吗？
0: 属龙，属龙啊，和我的龙卓一样，能骑龙驾雾。
1: 妈，原来俺就知道龙卓会骑鹿，会爬树，还会用条子抽人。这回俺真看到了，龙卓真能骑龙。那龙，
3: 你可真是的，看又来了，真气人，你再说。
2: 龙卓瞪了凌波一眼，凌波这才刹住了话。五只小花栗棒子粗粗地爬上了龙卓和凌波的肩上，扬着蓬松的花尾巴蹲在肩头上，
1: 朝龙卓和凌波拱着前爪。妈，你看这几只小花狸棒子，饿了就来，喂馋了别的不吃，光要松子儿，他妈妈也不管他们。
3: 多好玩啊，你们去喂吧，一会儿过来咱认生字儿，今天学五个。
1: 今年春末，靠地腔子北面的一棵松树洞里，一只花鼠妈妈生了五个小宝贝。开始的时候，龙卓和凌波不知道花鼠妈妈坐了月子，好几天没见她出来，他俩还觉得奇怪。龙卓猜想可能让花蛇给吃了，他曾见一条镐把粗的大花蛇缠在那棵松树的树杈上。凌波说怕是生病了，爬不下树来。他俩对着那树洞口望了好几次。花鼠妈妈是冬天时他俩交下的朋友，大概那只花鼠妈妈实在找不到吃的了，就来偷吃地腔子房山上挂着的苞米，那是洞狗子爷留的种子。花鼠妈妈可能饿极了，没注意房下的狼狗二黑子，二黑子正不用好眼睛瞄着它，还向它发出了警告的声响。花鼠妈妈一急，呱嗒一声落到了雪地上，二黑子灵敏地伸出大爪子，一下子就把花鼠妈妈按住了。只听花鼠妈妈发出了吱吱的尖叫声。龙卓和凌波听到叫声，推门一看，见二黑子像一尊石狮狗按着个彩球。龙卓上去一把就把花鼠妈妈抓在手里，招呼着凌波进了屋。潇湘梅见抓个活花鼠，花鼠没有伤着，只是全身哆嗦个不停，他就对龙卓和凌波说找个细绳绑上腿，拴在窗格子上，再给他抓几把松子儿，等熟悉了再放了他，以后他自己就会来。双龙镇有专门卖这种花鼠的人。龙卓和凌波听了潇湘梅的话，不几天花鼠就敢爬龙卓的肩头了。再几天，龙卓和凌波一打哨，花鼠妈妈就急着往他俩肩上跑，他俩便给他松子儿吃。后来他俩放了他，但一听到他们的哨，花鼠就会把小脑袋伸出洞口，窥视到是龙卓和凌波，他就不顾一切地爬下树，跑到他俩的肩上来。花鼠妈妈生了五个小花鼠，小花鼠生下两个多月后，花鼠妈妈才把他们领出来。他们第一次来地腔子做客，龙卓和凌波就喜欢上了他们。
4: 爷爷回来了，
5: 妈妈，爷爷回来了。
4: 大头叔，这鱼个儿真大。
6: 嘿，是俺抓的，问爹。嘿嘿嘿。
4: 大爷累了吧？
5: 怎么？
4: 太太，你说俺碰着谁了？
5: 山猫，就是那天让俺打一跛拐的那个山猫。
4: 啊，是他？他还好吗？
5: 你猜他告诉俺个啥消息？
4: 什么消息？大爷，给，快喝口水，饭都做好了，就等你和大头弟弟回来一起吃。龙卓，你和凌波快给爷爷拿碗筷。
6: 俺早就画魂，都十多年了，真让俺猜对了。山猫告诉俺，小龙女还活着，让花身偷去报给了一个下村女的，就是给日本人当翻译的那人的女人，小龙女在他那儿。
4: 什么？大爷，你说什么？你说龙卓的妹妹还活着，在顺基那儿？
6: 是啊，那朝鲜族女的是叫顺基，这消息不知是福是祸呀。
7: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9: 妈，我爸好着没？
0: 好，好着呢。
9: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0: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9: 妈，你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0: 好，好着呢。
9: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0: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婆在家，
10: 没人跟我说话。

0: 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1: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你能不能说真话？
0: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2: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3: 真爱他，
2: 快回家，
3: 快回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1: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下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弘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弘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2: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1: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
1: 也对我们肆意逞凶，您该怎么办呢？想想吧，当我们行动不便，只能靠儿女们推来抬去。想想吧，当我们啥也不能吃，只能靠药物维持残生，儿女们该有多么痛苦，子孙们该有多么不幸。要知道，我们健在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2: 要知道我们健
3: 啊，好像有点印象。

0: 啊，这个小品呢可以说是嬉笑怒骂，针砭时弊，将人们面对摔倒老人这件事儿啊，不敢扶不愿扶的心态刻画的是入木三分。那都说这个艺术呢是源于生活的，这不啊，前不久呢在咱们医馆就上演了真实的一幕，扶不扶
1: 啊，怎么扶不扶呢，你给我讲讲。
0: 嗯，面对这个扶不扶啊，这道艰难的考题，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行动交出了圆满的答卷，更用自己的博爱温暖着我们的视线。那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吧。
1: 嗯，好的。
0: 嗯，5月14号上午大约是10点左右吧，有一个76岁的老人叫唐家弟，他独自啊来到医馆就诊。唐大爷扶着这个楼梯扶手蹒跚上到了2楼，气儿还没喘匀呢，就见他脚下一趔趄，咣的一声就栽倒在地上了。倒地之后啊，唐大爷本能的伸手做支撑想坐起来，但是试了几下，整个身子根本都动弹不得，眼睛又睁不开，嘴角呢还不停的抽搐。突如其来的这一幕呢，把在场的许多患者都吓坏了啊。那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想扶又不敢扶，就是之前这个小品的影响，还有我们社会的一些风气哈。因为有的人扶了之后就会被讹上哈。此时呢，正巧在医馆值班的后勤人员刘国旺第一个冲上前去，用手扶着老大爷的头做枕头。在场的护士还有医生呢，也纷纷靠上前去救治老大爷。医馆的护士关诗琪和老大爷交谈几句，隐约听他说啊，迷糊两个字，于是呢马上取来这个血压计，不量不要紧，这一量吓一跳啊，老大爷当时呢高压是240，低压是180，可以说是情况非常的危急。如果不马上做处理的话，轻者呢很可能出现脑梗、脑出血等症状，重则呢会引发这个脑干大面积的出血，会有生命的危险。随后啊，医馆工作人员王宇拿来硝酸甘油给半昏迷状态下的唐大爷含在了嘴里，几分钟之后呢，唐大爷眼睛渐渐睁开了，虽然嘴角还有些抽搐，但是意识已经算是清醒了。接下来啊，医馆工作人员又给唐大爷服下的几粒这个降压药，为了帮助唐大爷尽可能的降血压，医馆当天的这个坐诊中医呢张浩还为他做了针灸治疗。大约是10分钟之后吧，大爷的情况呢有所好转了，被医护人员扶到了沙发上。一聊才知道啊，老大爷这个心脏啊、血压都不好，最近啊家里出了点事儿啊，没少上火，老感觉迷糊，上不来气儿，准备啊到咱们医馆来看病。老伴儿啊本打算陪他一起来的，可是呢这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杨大爷啊就没让他跟着一起来，再加上子女工作都非常忙，杨大爷这才一个人来到医馆。后来杨大爷激动地说啊，多亏了倒在医馆了，这是要倒在别的地方啊，就没人敢管我这老头子了。那在医馆工作人员的及时救治下，老大爷血压渐渐恢复到了正常值。医馆护理人员呢随后啊又耐心地劝大爷少激动少生气，另外呢建议他下次啊最好和家人一起过来。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医馆的工作人员刘国旺距离老大爷是最近的，也是第一个上前扶老人的。当问到搀扶老人跌倒哈，怕不怕被讹这件事儿，他借用了小品《扶不扶》的一段经典的台词来回答记者。他说：“小品里啊，不是演了吗？人倒了不扶，人心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你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我觉得说得特别的好。况且呢，我们每家都有老人，父母患病了，做子女的那。

0: 讹诈或者是诬陷，不敢服不愿服，成了很多人无奈啊又不约而同的这种共识。那咱们医管医护人员这一服啊，见证着好人更叩问着良知。
1: 嗯，的确啊是这样，可以说咱们医管呢医护人员这一服呢，可以说见证着好人更啊叩问着良知。那么这一服呢，可以说扶起的不仅是啊一位老者，一个呢家庭，那么扶起的更是啊世风日下的这个人心了，那么是一个属于所有好人的充满温暖的爱的世界啊。那么当天呢，在咱们医馆就医的患者呢，也都啊纷纷的表示，医馆的医护人员不仅呢有妙手回春的这个精湛艺术，那么还通过这个事情啊，更让患者啊感受到一份呐浓浓的人情味儿。
0: 嗯，
1: 那么说到这一幅啊，是不是有很多的人说，哎，现在啊这老人呐，或者你在大街上在哪块儿碰到这些事情啊，可千万别上前呐，是不是？可千万别伸手啊。那么这一伸手，是不是啊就容易啊被人讹上了？刚才呢，咱们这个医馆的工作人员刘国旺呢，这不也说了吗？哎，他借助啊服不服里边的一段台词回答的，说这啊这个人倒了不服，那么这个人心呐不就倒了吗？是不是？我相信呐、啊，咱们整个社会不管到什么时候，哎，它都充满啥一股正气，是不是啊？哎，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总是也跟大家常说吗？是不是、啊？健康的四大基石，那么第一基石是什么？哎，要可以说多行善，是不是啊？哎，其实多行善呐、啊，在咱们社会上每天呢都在、啊、演绎着，特别啊，在咱们医馆，是不是、啊？每天呢也都在、啊、上演，只是呢故事啊大小不同，是不是、啊？内容不同而已。哎，那么这位老人呢非常幸运，哎，他不也说了吗？如果啊说啊他跌倒在别的地方，没有别人呢、啊、来救治的话，那么后果呢不可想象了。哎，那么正因为这位老人是不是、啊、倒在咱们医馆了，那么咱们医馆能袖手旁观吗？哎，肯定不能。咱们作为医疗机构，是不是、啊、咱们有这么多的医生还有医护人员，所以说来到咱们医馆呢，哎，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啊感觉到呢一份呢温暖之情。哎，虽然说啊哎有很多说现在啊世风日下，我感觉到世风呢没有日下，而是啊世风啊日上，是不是？其实好人好事啊每天呢都是啊发生在咱们每个人的周围，主要是啥呢？有的时候啊你没有啊多加注意而已。所以说啊，我们为什么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啊多倡导啥啊，多行善多行善嘛啊？为什么要多行善？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啊，或者整个社会家庭是不是都是以善为本的话，你说这个人他愿意得病吗？啊，其实啊有很多的疾病它的产生都是源于啥呢？啊，心地上是不是、啊、出现问题了，或者思想上啊出现了扭曲了啊。如果说心地非常善良的话，那在咱们中医怎么说呢？啊，他的气血运行就顺畅了，是不是、啊、就没有阻碍了，那、脏器和血管它呢就没有啊堵塞了。所以说你看咱们经常啊会听到有人说什么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那么这句话说气死我什么意思？就是脏器啊和血管堵塞了，是不是、啊、造成经络不通，最终呢才形成啊各种病症。哎，所以啊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总保持着一种善良的心，是不是、啊、平静的心，哎，对我们的健康啊是非常啊非常重要的。所以啊咱们平时呢多行善，哎，既帮助了别人的同时也快乐了自己，同时呢也健康了自己。咱们大家呢一起来啊但行好事啊莫问前程。
0: 秦宏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宏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见识。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 4323777，4323777。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哎呀，张老师您好。
1: 嗯。
2: 上回那个您给我开的那个方子，
1: 嗯，
2: 那个胆不好受嘛，胆胀疼，哎，我吃完了挺见好的。
1: 啊、哦，那挺好。
2: 就是我上回跟您说的，胆肝有多发性的囊肿，
1: 嗯，
2: 胆结石也是多发性的，
1: 嗯嗯，
2: 就完了回来每一次体检呢都告诉，
1: 嗯，
2: 可是我也没有嘛症状，
1: 嗯，
2: 躺在那儿起来呀、啊。翻身呢都疼，
1: 嗯，
2: 胀疼，哎，我吃完您这药还挺见好的，
1: 嗯，这个药啊，你一共吃了多少副？
2: 十副。
1: 啊，十副吃半个月的，是不是啊？
2: 嗯，十副。
1: 啊，
2: 那个还有我这个大便呢、
1: 嗯，
2: 大便也比原来也强了，原来是干燥啊，
1: 嗯，
2: 那储蓄功吧有味儿，
1: 啊，
2: 嗯，没有苔舌头，
1: 嗯。
2: 有那么两三次吧，就是早上起来舌头都粘在上膛上了，
1: 嗯，
2: 粘在上头了，就说这舌头特别飞，一点都没有那个，我不会说，就是
1: 啊，没有唾液，
2: 没有滑溜的时候、
1: 啊、就是、啊、
2: 就是
1: 口腔里没有唾液，
2: 就这个
1: 啊、
2: 嗯、再一个就大便小便呢就是黄，嗯，小便有味儿，还热、
1: 嗯、
2: 小便还热
1: 啊，
2: 嗯，再一个呢就是那个嘛了、
1: 啊、
2: 就是那个、
1: 嗯、
2: 我这脑子不好，然后脑子就慢慢的也想、
1: 啊、别着急、
2: 哦、
1: 啊，
2: 最近又添上嘛呢，又添上这个右边耳朵啊，就是动动动的那么响
1: 啊，
2: 就是右边耳朵、
1: 啊、
2: 我原来就是脑鸣、
1: 嗯、
2: 耳朵没事儿，看我就浑身到下那么些个病吧，就是耳朵好，
1: 嗯嗯，
2: 耳朵倒不容，哎，最近好苗的这耳朵天空都咚咚咚的
1: 啊，
2: 有的时候你是方向，有的时候坐那还咚咚的，有咚咚，我要活动活动嘛，它就好了，
1: 嗯嗯，
2: 就不响了，
1: 嗯，
2: 它不是说一个劲儿的，我脑鸣是一个劲儿的，
1: 嗯，
2: 再一个我那个嘛纹，我那个我这眼睛，上回那个小娇跟您也反映了吧，我眼睛0.1了。那也就是黄斑变性，打了八针了，在医院里头打针，往里头打针，
1: 嗯，
2: 打到第二针第三针的时候啊挺有效的，就是能到0.3、0.4至到0.5，
1: 嗯，
2: 我现在已经打了八针了，后来打针就没有效了，就不往上升了，
1: 嗯，
2: 总是0.1、0.1，是不是？我问问汤老师，是不是跟我的心脏有关系吧？打头几针的时候，我心脏倒没有什么反应。
1: 嗯。
2: 到后来心脏就不好了，跟心脏是不是有关系？
1: 对。
2: 它就上不去了。
1: 你打的针呢、啊？它肯定啊，影响到你心脏。
2: 嗯、
1: 哎，再一个，你打这个针呢、啊
2: 嗯，
1: 因为啥？咱这个成分不知道，所以说没法办法给他下结论啊。你这个你就得，你跟哪块打针，问哪块的医生啊？你打这个针呢、啊，对你的心脏啊，别的方面有什么影响没？啊？
2: 他以前都说过，说您是跟这个打针跟心脏有关系啊，这心脏不好的话呢、
1: 啊、他之前跟你说过，那肯定有影响呗、
2: 嗯、他说过，他也没有办法。
1: 嗯行，那个这个药啊一共吃了十副啊，
2: 啊，
1: 感觉吃完还行，挺舒服，挺好的哈、
2: 啊、
1: 嗯
2: 啊，那个挺那个胆挺好的
1: 啊。行，那这么的，老人家，我根据你现在这个身体这些症状啊，我再给你重新调一下方啊。
2: 哎
1: 哎，你今年是85、86了？
2: 86。
1: 哎，86啊、
2: 嗯！
1: 还是啊，我这边给你出这个方药啊，你能记下来不？
2: 我可记不下来。
1: 啊，那行，你记不下来吧？
2: 我文化也不行。
1: 哎、你记不下来、
2: 嗯，
1: 你就过后啊，你联系咱医管工作人员啊。
2: 哎。
1: 哎，就可以了啊。这个你吃完药之后有什么问题呀、啊？你及时反馈一下子，我再给你调一下方啊。
2: 哎，好、
1: 嗯，
2: 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哎。那好，咱们再见啊。
2: 谢谢您了啊。
1: 哎哎，好的啊，再见。
2: 嗯，再见。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在秦大夫那嘎看的。
1: 啊，秦红友，秦主任的看的。看着什么病啊？
3: 我血压高。
1: 啊，高血压。
3: 完了，心脏也不好。
1: 啊。
3: 完了，我胆囊还有胆囊炎。
1: 啊。
3: 完了，我腰吧，四节五节还增生，完压迫还神经疼。
1: 嗯。
3: 嗯，完了我脚还麻。
1: 啊。
3: 嗯，我吃了就到今天吧，正好吃完。
1: 啊。
3: 感觉都挺好的。
1: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8。
1: 哎，这病可真不少哈。嗯。
3: 啊
1: 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3: 我也是听你的讲座呀。
1: 啊，也是听咱广播来到的。
3: 对呀、听你讲座，我先去给我老妈去看的。
1: 啊，
3: 给我老妈找的高汝东大夫。
1: 啊，老妈什么病啊？
3: 我老妈腿就是血管都闭塞75%，完了脚吧就溃烂了。
1: 啊，那你
3: 溃烂以后，完我就听讲座，我就领我老妈去了。
1: 啊，你母亲得的是大支气塞症，是。
3: 哎、对。
1: 嗯。
3: 现在他那脚都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3: 嗯，完搁那看看完以后，完了，我又去看的，我看完挺好。
1: 啊。
3: 那秦大夫和你们这工作人员都特别热情啊。
1: 啊。
3: 都可好了。
1: 嗯。
3: 我得感谢那秦大夫，服务态度可好了，给你那个给你讲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还告诉我。
1: 嗯，这必须这样。病人来的时候一定要给病人呢、把病情说明白，
3: 就得谢谢你们医馆的，也得给回你听你的讲座，你要不听你的讲座我们也不知道
1: 行，挺好，聊聊
3: 现在我脚后跟不疼吗？
1: 嗯，
3: 吃完这药也不疼了
1: 啊，
3: 就那个坐骨这嘎子吧，反正还那不能刚吃完这七天药就好，得慢慢来呀、
1: 哎呀，非常好。主要咱们每一次吃药啊都看到效果，这就好办，是不是？
3: 对。谢谢你们医馆的秦大夫，谢谢你们那个医馆工作人员的。
1: 哎呀，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
3: 我不会说话，我、我一般我
1: 还紧张
3: 了。
1: 啊，没事没事，紧张啥？咱像唠嗑似的呗，是不是？这病好了，这是一个高兴事儿啊。
3: 对呀、
1: 不单你高兴，咱们医馆工作人员呢、医生啊，也都替你高兴。咱来到医馆干啥？不都看病来了？
3: 特别好。
1: 这必须的、行，一定要坚持在咱们秦大夫把病治好他。有什么问题呢？跟秦大夫经常联系。
3: 好。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3: 谢谢滕大夫啊。
1: 好的。
0: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滕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4: 啊，滕老师你好。
1: 嗯，
4: 就是医馆那个我去看病去了。那个秦大夫给我看的。我原来有那个腰肌劳损吧，反正我这些年吧，腰有时候疼，最近疼的厉害呀，上楼挺疼，我得缓解一下能上楼。完我上那去看的，看呢，完我腿还疼，同时腿也疼吧，腿疼是老病号了，都是腿疼的都那个变形了。完那个秦大夫给我看的，我吃了三副药了。
1: 怎么样？
4: 三副药还没吃完呢。见好。
1: 见好。
4: 现在啊，上楼啊，那个坐骨神经那块吧，以前疼，现在不那么疼了。有时候疼，偶尔疼一回，还能坚持住。那没吃药以前，疼就得站一会儿缓解才能好。还有吧，我腿疼。腿疼都变形了，
1: 对，这太重了
4: 啊！那个左腿吧，就那个是增生，疼好几年了，我也没拿当回事，翻身都疼，有时候这腿勾勾了就支不了了，晚上才睡觉就是自然的，他就勾勾了，完一伸腿就疼要命了，都坐起来都要哭了，疼的
1: 啊，这么重
4: 啊！但现在吧，挺好，
1: 能有多少年了？
4: 我今年都83了，我就。70岁左右就开始疼了。
1: 哎呀，这20来年了
4: 啊！我没拿当回事儿
1: 啊。
4: 我原来吧，我老头有糖尿病哈，我就顾他。完，我说我腿疼嘛，也没事儿，离心大老远的，这是老年病了，我自己那么认为的。疼来疼去，腿就疼勾勾了。走到了左腿抬不起来，往后落。 冬脚现在还行了，挺好的了，吃完这药，挺舒服的，走道啥的。
1: 还那句话，这治病啊，它不是着急事儿，是吧？得病不一天得的，是不是？平常生活当中多注意点，特别凉的，尽量别吃啊。
4: 对，我胃不好，怕凉，不吃。
1: 老年人可以说一定要，这特别患有这风湿骨病啥的，一定要忌凉，管住嘴呀的。行，挺好。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大夫联系。
4: 行。我去看病，他那谁那个秦大夫吧也挺好的，我也挺有信心的。我想吃完了吧，这副药看我再吃一副药。关节炎是不死的癌症吗？
1: 对。
4: 哎呀，那几年我相当的疼啊，疼的我哎呀。
1: 这病没找到啊。
4: 现在我还行了。
1: 那挺好，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联系啊，让咱早日康复啊。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4: 行。谢谢彭主任啊。
0: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哎哎，
5: 那个我是那个秦洪友那个大夫，那个治疗的那个是我一个月一个半月治疗了。
1: 啊，行，咱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刚才我听你说的是啊。你是咱们秦洪友秦大夫的患者是不是？
5: 对对。
1: 你是曹主任呐？
5: 对。
1: 你看我一听你说话的口音，哎，像曹主任。
5: 哎。对。
1: 这声啊特别甜美，特别柔顺呢。
5: 哎。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63。
1: 63啊。那你在咱们秦洪友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5: 腰间盘突出。
1: 啊，腰间盘突出啊。
5: 对。
1: 哎呀，这个病啊，可痛苦，可遭罪呀。
5: 对呀。
1: 你得这个病得多长时间了？
5: 我可能7年多了吧。
1: 7年多了。
5: 哎。
1: 哎呀，人家说七年止痒，你这7年止痛啊，这啥遭老罪了。
5: 对对。
1: 那你得这7年多，肯定啊，这看那看也没少看，是不是？钱没少花吧？
5: 对对。
1: 一直也没看好。
5: 对呀。看
1: 好
5: 就是疼，一站着也得疼，走路也得腿麻那样式的。
1: 站着都疼，走路都不行哈。
5: 对。
1: 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秦洪友秦大夫的？
5: 我家爱人他看中那个大夫了，他别人能介绍的。
1: 是你家爱人给你介绍的？
5: 哎，对。
1: 完了。是别人完了告诉你爱人的，
5: 哎，
1: 是不是？
5: 对。
1: 完了你就去了。
5: 我也去了呗。
1: 你看，所以说咱们医馆呢，这些医生啊都是口碑相传呐，都是这个患者看好了又告诉那个，告诉朋友啊，告诉邻居。
5: 对对。
1: 都是这么传的啊。
5: 对。
1: 看来呀，你跟咱秦大夫有缘呐，是不是？你看，
5: 就是
1: 传到你耳朵里了啊。你这得了7年的腰间盘突出，找到咱秦大夫了。那在咱们秦大夫的一共现在看多长时间了？
5: 一个半月吧。
1: 一个半月。
5: 对。
1: 一个半月，现在感觉身体现在怎么样？还疼不疼？
5: 现在感觉挺，感觉挺好啊，现在。
1: 挺好的。
5: 对呀。
1: 我刚才不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啊。
5: 对。
1: 这个病你看，要严重的话，到西医的话就得手术了。 就是咱老百姓一旦得这个病啊，这个痛苦不堪呐、啊，特别遭罪呀、啊。这腰要不好了，你干啥都不行啊，上卫生间都不行。
5: 就是。
1: 那现在这个咱秦大夫药现在还吃着没？
5: 现在还吃呢。
1: 啊，现在吃汤药还吃面药啊？
5: 现在中药快吃完了，那个换药。
1: 准备要给你换药了哈、啊。
5: 哎。
1: 啊。

0: 那你先走道啊，道上你会或蹲啥的，还疼不疼了？
1: 现在站着走还站着去，还一点不疼，就是走路的话，现在可能快好了，这可能走一会儿就是就一点麻一点就没事儿。完了感觉不太疼。
0: 哎呀，这么好啊！哎呀，这走道啥都没啥事儿了，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就说明啥？你这病啊，哎，要结束战斗了啊，要下课了。
1: 就是。
0: 哎，
1: 我谢谢那个秦大那个大夫啊。
0: 哎呀，不用谢，是不是？这个大夫嘛，他的职责就是给病人看好病啊，都应该的。哎呀，
1: 我谢谢呢。
0: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我听你这个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啊。这老百姓怕啥？就怕有病嘛，是不是？不怕别的，哎。
1: 就是，对，
0: 行，挺好，挺好啊。这个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哪块舒服了？哪块不难受了？哪块症状改善了？都跟咱们秦大夫及时反馈啊。
1: 对对对。
0: 完了，咱们秦大夫及时给你调整治疗方案啊，让你早日
1: 康复。对对对对。
0: 啊。行，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腾老师。
0: 喂，你好。
3: 我是秦医生的患者啊。
0: 秦红友是不是？
3: 对呀、我看呢，我去看病去，看心脏病去。
0: 看心脏病去。
3: 大概呢呢。我三次吧。
0: 已经吃了三次了哈。
3: 吃三天就挺好的了。
0: 吃到第三天就看出效果了。看出什么效果了？
3: 我不是心脏难受吗？
0: 啊。
3: 但是我说不出来那种难受，反正我是受不了那种难受。我就因为这心脏难受，我住了好几次医院。
0: 还住院了。
3: 住院住两次。
0: 那看来你这病挺重的。
3: 住三次。
0: 嗯，
3: 就用这个病治这么多痛。
0: 完之后，在咱们秦大夫吃了三天就看出效果，就不难受了啊。
3: 三天啊。现在挺好的了，就感觉了，没有那个心脏不难受那个感觉了。
0: 真好啊！你看，在这个医院呢，住了好几次院，在咱们秦大夫吃了三天就不难受了，
3: 见效了啊！造影、CTA 我都做了，完了回家吧，做完院回家一个月就犯病
0: 啊，
3: 完又住，
0: 是又检查又住院，是不是啊？来回这么折腾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6。
0: 76，这年龄不算大啊。
3: 还不算大呢。
0: 现在你看满大街八九十的，是不是？满大街跑的多多呀。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真不错呀，你这跟咱秦大夫有缘啊。吃了三天就看着效果了。所以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3: 好。
0: 该问的一定要问啊。这个老年人呢，心脏病啊，这个晚上饭呢一定少吃啊。吃七八分饱就行啊，特别晚上这个粘性食物啊，这个年糕啥的可别吃啊。这个土豆地瓜都得少吃，这都属于粘性的，因为这个粘性食物它压气啊，你这岁数大心脏还不好，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忌口啊，不该吃就不能吃。还有这个喝水尽量上午多喝啊，下午一定少喝
3: 啊，
0: 特别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水尽量别喝了啊。因为上午啊多喝水是咱人体啊代谢快，挺好，不错啊。我听你这个消息啊真不错，这三天呢就看着效果，是不是？总是经常住院的人，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3: 行，
0: 咱们争取啊，碰到好大夫不容易，咱争取在秦大夫把病根啊给他治好他啊。那好的，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咱们再见。
3: 谢谢你。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你好啊。
4: 我是秦红友医生的患者。秦红友教授的患者。
0: 是咱们秦大夫的患者。
4: 对，
0: 你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看的是就是手不会，胳膊不会动弹了，右胳膊。
0: 这个胳膊不会动弹，突然不会动弹了。
4: 就是我装车嘛，我上班装车。装颗粒，完了就这么的，就睡觉胳膊就不会动弹了。我儿子给我领那儿去的。
0: 那还是抻着了还是扭着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

0: 撞完车也没咋地儿，睡睡觉他就不会动弹了。
1: 啊，当时没事儿啊，睡睡觉就不行了、
0: 当时没事儿。
1: 啊，哎呀，那这病啊来的挺突然的啊。
0: 是。
1: 啊，完直接来咱们
0: 当时到了医院呢。
1: 啊，
0: 说让拍片子，完我也没拍，完我就不看了，不看完我儿子就到那个遵义馆了。
1: 嗯。
0: 就是到秦红友教授那样的，完了我儿子说、妈，你到这看看。就这样的，完了就给我号脉，他是号脉，因为我没看过病。
1: 嗯。
0: 完给我号完脉，给我下完药了，等一个礼拜，胳膊回动开了，连那个手麻啥的，在胳膊肘就像见凉风，像针刺的似的疼。
1: 啊啊！一个礼拜就会动开了。
0: 我就给我治好了，治好没成想上班了，又干了16天活，撞了车，腿又不会动开了。
1: 啊，这个、
0: 不会走道了。
1: 动开了。
0: 嗯呐，腿又不会动了，那是左腿、
1: 啊、
0: 不会动了。这完我儿子就毛了，我就是下班了哈，我强爬回来
1: 啊，
0: 因为我自己过日子嘛、我儿子没在跟家，就这么完我儿子下班就来了，一瞅我穿衣服穿不上，动也动不了，他说你咋的了，我说我昨天撞车呀、左腿就不会动了、我说回来进屋都爬屋来的，我说你没下班我也没敢说呀。这完我儿子和我兄弟来了，直接就给我拉医院。
1: 嗯嗯。
0: 完了，这拍个片子，拍个片子也没看出啥来，
1: 啊、
0: 那边就告诉我做核磁。
1: 嗯、
0: 啊。这我又不干了，说回家。这我儿子背我，都给我背上楼了。
1: 嗯、
0: 啊。背上楼，他七楼啊！哎呀妈，眼泪在眼前直转呢，确实。完了就这，我儿子说妈，还上那个秦红友大夫那去，这在家待了一宿。我儿子又给我背那去了，
1: 哎呀，
0: 背到那的了，我说大夫又回来了，我说我胳膊和别的病给我治好了，我这腿又不会动了
1: 啊，
0: 完我说我又回来了，我说我现在工作都让我辞了，因为不能耽误人家老板挣钱呢。
1: 嗯，对。
0: 他说你辞工作干啥？他说的你就是吃完这副药，给我号完脉了，给我出完药单子了。他说你下次来，这开一个礼拜药嘛，是一个疗程的。他说你下次来呀、我就要你自己走来。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头一次你给我治好了，这次我还信你。
1: 嗯，
0: 说我保准让你走，个人走来看看。没成想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我老儿子头天下晚就要坐车来，我就没样。完了第三来了，来完我就回家了。
1: 嗯，
0: 这完了，我儿子伺候我一个礼拜，正好会走了。
1: 啊，
0: 我去了，自己走去的，
1: 啊，咱自己
0: 不用背了，
1: 啊，
0: 嗯，我说的，那妈呀，教授啊，我又回来了，我走来的，真像你说的似的。他说我让你下次再来，体质还好，还能胖点，真胖了，
1: 啊、
0: 现在我
1: 啊，真胖，
0: 胖了2斤多、
1: 哎，
0: 我从来不胖，
1: 啊、
0: 也不出汗，原先，
1: 嗯，
0: 这也排汗了，完了这也胖几斤，
1: 哎呀，多好啊！
0: 完我这我妹妹她们又去了。
1: 啊，
0: 就我妹妹手脚凉，从那就是我在那阿达给胳膊看好了，我妹妹就信任秦红友教授了。
1: 嗯，
0: 我妹妹又去了，去也给手脚治好了。
1: 嗯，
0: 我妈一看给治好了，我妈也去，我妈75岁了哈。
1: 嗯，
0: 那个颈椎啥的，就是还有那个腰疼啥的都给看好了。
1: 啊，哎呀，你看这通过你这一个病人呢，你看你把你家这病人都领去，哎，到咱秦大夫的话，你看都治好了，都收获健康了，哎，多好啊！你看你就是啥，你就是你们家人的贵人呐，没有你，你看他们哪能找到一个好大夫，是不是？
0: 确实啊，完了这不我弟弟也去了，我弟弟是肺里边有肺气泡嘛，
1: 啊，
0: 现在也去上秦教授那看。
1: 嗯，
0: 我说的我问的，我说你能不能给那个肺结核能治？能。我说你准能啊。
1: 嗯，
0: 我说带别病可没治好啊。
1: 啊，
0: 他说能。完之后我弟弟抓了一副药，现在正喝着呢哈，出气儿了，
1: 嗯，
0: 顺畅了呀。
1: 啊，
0: 你说我春天问呢，因为要是不好的话我也不可能说干啥玩意儿让他去，是不是？
1: 对。
0: 嗯，完了上楼啥也不喘了，这我兄弟媳妇他们就去。
1: 嗯，
0: 哎，不睡觉的人睡觉了也，
1: 啊，也能睡着觉了。嗯，哎呀，这多好。
0: 嗯，这次秦红友大夫也是我们家的贵人。
1: 嗯，你看你们一家人呢，在咱们秦大夫那块都受益了。嗯
0: 嗯，都信任那么秦大夫了，也确实让人秦大夫有那能力呀。
1: 哎呀，
0: 有那医术高明啊。
1: 嗯， 完了有什么问题呀、啊、咱们跟秦大夫再请。

0: 联系啊。
1: 好。
0: 有病赶快看啊。
1: 嗯。
0: 哎，那好的，我也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1: 谢谢。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竟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滕老师。
0: 嗯。
3: 我搁你那医馆吃了两副汤药了。
0: 两副汤药。
3: 吃了，
0: 啊、
3: 嗯，完了现在就这个，我原来肾不好，我以前跟你连过电话，我说眼睛不好，来不方便嘛。
0: 嗯。
3: 完，我说这不好，停了，吃那金匮肾气丸，完了也不行，我就上那来看来，完了这搁这看，这叫秦大夫啊，搁秦大夫这看呢。吃前头拿的五副汤药，我吃了第四天完就见轻了，这腿就消多了，完也不胖了。原因那走到腿了，老沉老沉的，那里头好像都是水呀。
0: 啊，这么重。
3: 嗯，现在吃了第十副快吃完，现在好差不多了，几乎摁都没有坑了。
0: 哎呀，这疗效真挺快的，
3: 完了尿频也好多了。
0: 啊，
3: 原来尿频呢，晚上都起了五六趟，白天呢也得十多趟，现在都少多了。
0: 哎呀，非常好，这一晚上从起夜就不用睡觉了。
3: 晚上那啥，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多了。
0: 哎，好。这晚上不起夜，
3: 梗对晚上也好多了，梗对脑原来脑瓜晕的乎的，现在不咋晕了。
0: 嗯，
3: 你心脏也好多了，原来有早搏
0: 啊，
3: 现在也发现没有早搏了。秦大夫看病挺好的。
0: 啊，看病，不是你这么说呀。
3: 你们医馆
0: 那
3: 些大夫都挺好的，感谢你，你在广播里宣传，要我还不知道呢。
0: 啊，
3: 我就是我说这个，感谢你们医馆呢这些大夫和童老师讲座，我这些病反正是好差不多的几乎。
0: 哎呀，不用感谢咱们，咱们这场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服务大众的，让咱们老百姓啊足不出事就能看上北京名医嘛，是不是啊？
3: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找到咱们秦大夫，知道吧？在短期内呀，你看就能产生这么好的疗效，哎，真是不错呀。这腿不肿了，是不是？
3: 嗯。
0: 啊，这心脏早搏也好了。
3: 嗯。
0: 啊，不像以前那么跳了，是不是？
3: 嗯，以前就跳着就停。
0: 啊，以前呢，这一宿起夜能起几次啊？
3: 哎呀，晚上得五六次，白天的不用说了，得十多次。
0: 啊，哎呀，这五六次也够呛啊。
3: 嗯。
0: 哎，那基本一个多小时折腾一趟，是不是？
3: 就说人家就是头半夜睡点觉，醒了完就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嗯，那时候眯会一会儿就得上卫生间，那这一宿啊，你看这睡眠质量能好吗？
3: 嗯，
0: 这睡眠质量不好，第二天这人就没有精神头啊，那肯定会影响到心脏的。现在这腿那个肿都消去了，
3: 都消去了。
0: 哎呀，太好了，
3: 走道也不沉了，飘轻的走道。
0: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62。
0: 啊，一定要注意啊，别吃凉，别吃黏的啊，脚底要注意保暖。好的，有什么问题呀、及时跟咱们秦大夫沟通啊。好的，秦大夫告诉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啊。还有呢，一定要先啥呢，把病治好了不行，是不是？一定要巩固疗效啊，别让它再复发啊。那好的啊，咱们再见啊。祝你健康。
3: 再见
0: 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

0: 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滕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是有那个什么患者
2: 啊，
1: 我找那个秦主任看的病
2: 啊。秦红勇秦大夫找他看的病哈。
1: 嗯呐，我是风湿骨病腰脱。
2: 哎呀，这病啊，难受啊。
1: 嗯呐，对，完了找那个秦主任先看的是腰脱，后来我眼睛啊，像眼珠子有点那个肿胀，还有点干涩磨的慌
2: 啊，
1: 还有这个头晕
2: 啊，
1: 耳朵有点耳鸣，这几样是不是找秦主任看？吃了现在六周的汤药了。
2: 啊，六
1: 现在在咱们医馆找秦主任看了六周了。
2: 嗯，
1: 现在好了，减轻不少了。
2: 啊，
1: 秦主任看病正经不错，看得好。
2: 啊，你都发现哪块变好了？
1: 嗯，现在就是眼睛干涩肿胀吧，也减轻了。
2: 啊、
1: 腰呢，也照原先呢也轻点了。我贴了这么好几次咱们那个乾坤镇痛膏啊。
2: 啊。
1: 那个膏也挺好使的。
2: 哎，好使，
1: 听可舒服，可好了。
2: 嗯，好啊。
1: 这周吧，吃了了吧，我还得找秦主任再复诊，看看什么情况。
2: 对，一定
1: 要。让秦主任给决定一下，还有没有再吃了，还再吃点什么药，那就得他说了。
2: 对呀、
1: 就是遵医嘱的、
2: 嗯，
1: 是不是？咱们为了看病，这样就听大夫的。
2: 嗯。好啊。
1: 然后我就是这么个症状。
2: 嗯嗯。
1: 我和我老伴俩，我老伴就开始那些。他是腰拧了，拧了也是，我们俩同时都吃的那个中药。
2: 啊、哦，你老伴儿也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啊？
1: 那都在咱们的秦大夫那看的。
2: 啊，老伴儿是腰是扭了哈？
1: 啊，他开始的时候是腰拧了，后来完了睡觉呢，脖子又落枕了。反正这几回，我们俩都同时吃中药，现在他也吃，我俩一直都吃六周了。
2: 啊，那老伴儿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他的腰好了，脖子的也好了
2: 啊、哦！哎呀，
1: 现在也都轻松，也好了。
2: 哎呀，好啊！你看你们老两口啊，都在咱们秦大夫那儿受益了啊。
1: 对，秦主任看病看得好，挺满意，我挺高兴的。
2: 哎呀，满意就好吧，是不是、啊？
1: 咱们医馆呢，他这都是个名医，完了这药材又好，
2: 嗯，
1: 这都管病。
2: 咱们医馆呢、咱们所选用的药材啊，是咱们全国好的，北京同仁堂选的优
1: 品。咱们这医馆的药是确实是不错，真管病、
2: 嗯。
1: 你看我这个眼珠子像就胀得呼的磨的干涩
2: 啊，
1: 完了脸嘛就像有点浮肿，这些又吃这几周的中药就松了多了。
2: 啊，
1: 眼珠也不那么胀了，也不那么磨叮了。
2: 好啊，啊！
1: 我这看了这吃这个六，现在吃六周了中药。
2: 啊，
1: 那等这周之后还找秦主任，我们俩老两口去再复下诊，看看秦主任再看看什么情况啥的，看用不用再吃中药了，或再吃点什么药。
2: 嗯、
1: 完了得他说那个啥呀？
2: 对。哎，你得听大夫的，
1: 得听大夫的，
2: 挺好，不错，
1: 挺好。完了，你像咱们秦主任那个，大夫好，
2: 嗯，好的，
1: 谢谢秦主任。
2: 哎，
1: 啊，
2: 谢谢啊，
1: 滕老师，那个啥，也谢谢你。
2: 哎，
1: 这个我们也就是从你广播搁广播里听你讲座，讲的挺实在的。
2: 好，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反映啊。好的。
1: 谢谢你，滕老师。
2: 哎，不客气啊！祝您老两口早日恢复健康啊！快快乐乐生活多好，是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啊，滕老师。
2: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啊！
0: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

0: 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1: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我呢，主要就是啥呢？看那原来是眼，就那个眼皮肿，几个月了吧？因为他这东西啥呢？这我这戴眼镜嘛，本身就是检他的眼睛变形，这就是来咱们中医馆呢，就是说本身看肾的毛病过来的。因为这个眼皮肿不跟肾有关系嘛？我肾都没做过检查啊，但这糖尿病我是知道，因为这糖尿病能有七八年了。
3: 那餐前血糖多高啊？
2: 餐前血糖我最严重是16点多。
3: 代糖平安甲双胍还是打胰岛素？
2: 我是打胰岛素，我从来不吃药。我不吃药。
3: 那您这个血糖也好多年也是啊？
2: 对。
3: 那你找秦大夫主要是调这个血糖吗？还是调？
2: 我那个刚开始来吧，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个只能说是吧，我是奔餐，我不已经说我是奔治疗肾的来的。
3: 奔肾的啊？
2: 对。
3: 眼睛这肿是什么？
2: 对。
3: 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2: 已经是第5次了吧？
3: 第五次，那是吃了秦老师一个月的药是不？
2: 一个月多一点了。
3: 那你觉得这段时间吃药，就是说对您身体的，就是说改善，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收获挺大。
3: 您现在肾脏原来时候是你觉得怎么个不舒服？除了眼睛这个肿，
2: 对呀、
3: 还有
2: 这就那个眼睛肿，就表面也肿啊。
3: 脚面也肿。
2: 对呀、因为
3: 两只脚的脚面都肿吗？
2: 不是，我这边是这脚。
3: 就左脚。
2: 对
3: 左脚脚面肿。
2: 对。
3: 那现在通过这个呢，一个多月服药，现在这个脚不肿了。
2: 已经消了。
3: 已经消了。
2: 对。
3: 那你觉得别的方面还有改善吗？
2: 通过秦大夫那个专业指导吧，我觉得就是说我在治疗那个就是对糖尿病这方面吧，降糖。
3: 说明秦老师这个药对您这个调理是特别对症的。
2: 对呀、
3: 那谢谢你啊！我现在正好秦老师也在现场哈。
2: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采访秦老师。
4: 他这个一开始来吧，血压也偏高，90/160。完了以后呢，他那个化验单呢，这个血糖是16点多。完了，心率也过速。还有潜血，这个尿有潜血，还有。
3: 化验过。
4: 有化验单。完了以后吧，那个尿糖呢，3个加号。尿酮体也1个加号，完了以后我一看他那个脚还有一个窗口，完了以后还出流脓啊，完了以后这个肿的挺严重，我一看这干脆吧，咱们利用中医的办法，连给他降压再降糖，然后呢再这加上那个潜血呀、那个蛋白尿啊、血尿啊，完了以后就给他用中药，完了再加上中药咱们脱虫升级的办法，他这个肿和这个糖啊都消得挺快，完了现在这个窗口呢，就是还有一点点没封，没愈合，完了以后这次我先给他调方，让他争取把这个窗口让他愈合，完了肿已经下去了，完了降压呀、降糖的这个效果还挺好的。
3: 是吗？
4: 嗯，
3: 那就说对他这个情况来，主要也是糖尿病管的。
4: 对呀、糖尿病这些并发症。
3: 就是他这个，那他这个眼睛肿和这个脚肿，是因为是糖尿病
4: 出现并发症，
3: 出现并发症的，
4: 完了影响到肾脏。
3: 是的。所以说呢，那你还是通过降糖、调糖尿病这个入手是吧？
4: 对。
3: 然后呢，就是改善了他这个就是脚啊肿啊是这个。
4: 对，完了将这个都肾炎这一块儿，它影响到肾脏。完了以后肾脏这块炎症啊、潜血呀、那个尿糖啊，这都给他灌用药。
3: 那谢谢你秦老师。
2: 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高血压、糖尿病、有高血脂的、完了我一寻思吧，我先调理耳朵吧、因为我这耳朵眼睛这不都在这一块吗、因为我都戴助听器了，戴了10多年了。
3: 是这样啊。
5: 对，
3: 你平时都是身体怎么不舒服？
5: 平时啊，
3: 就是有头晕头胀的情况。
5: 对，有。
3: 那你这情况多长时间呢？
5: 这个有得好几年了。
3: 好几年了。
5: 跟血压可能有关系。
3: 我经常跟那个秦老师交流。

0: 还走是吗？
1: 对，
0: 你走是两条腿都走吗？
1: 这个差着，但是最近吧，这个腿也开始肿了，肿了能有一两个月了。
0: 啊，就是那个左腿重一些，
1: 左腿重，完了从哪感觉吃这药以后吧，
0: 啊，
1: 然后我就感觉这好不容易这腿怎么不那么肿了呢？
0: 今天这是第二次来医馆，对吧，阿姨？那你就是吃了秦红老师的药，吃了一周是吧？
1: 啊，不到一周呢。
0: 通过吃秦红老师这药吃了一周，你觉得你身体有改善吗？
1: 嗯，有改善呢。
0: 就哪方面改善了？你想想，
1: 一个是腿不胖了，另外我脑袋不那么胀，昏沉沉的。
0: 啊，就腿肿消了。
1: 哎，对。
0: 而且脑袋这个头晕头胀了，就是有所改变。
1: 对。
0: 啊，那你猜要说你眼睛原来长得还流。眼睛还有点流眼泪呀。
1: 啊，眼睛就这个眼睛流眼泪流得特别厉害。
0: 啊，
1: 但是现在吧差多了。
0: 啊，那这一周药效果这么明显哈。
1: 啊，
0: 你看您吃一周药，现在头晕头胀改善了，而且腿肿消了，眼睛流泪也改善了。
1: 嗯，
2: 他那个原来有这个血糖这个高的病史，完了呢耳聋头胀头晕眼睛流泪腿肿，完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完了以后，这不着重先给他解决这个耳聋啊、头晕、头胀啊、眼睛流泪呀、啊，再加上他这个腿肿，完吃一周药吧，腿肿消下去了，完了头也不那么胀，眼睛流泪也改善了，完了完了以后准备让他再给他调整一下，完了接着。就要继续治疗，把这个耳聋也让它改善。
0: 那您是这一周效果这么明显，你是从哪方面给他就是着手治疗的呢？你看头晕呐、头胀啊，而且这个眼睛流泪啊、腿肿都改变了。
2: 从这个肝阳亢盛啊，再就血糖高，他还得从他根源找。从
0: 他主要是肝阳上亢。
2: 根源，从他根源找原因，往用药。就得这样，你中医吧就得找他的病根儿。你从根源用药，他就效果就改善。你不然的话，你不找到根儿，你不然的话，他效果不好。
0: 那您说这个患者主要是这些是这个头晕头胀啊，还有这个肝阳上亢和
2: 点
0: 泪。
2: 对，
0: 都是由于他的肝阳上亢引起的。
2: 一个是血脂啊，肝阳亢盛啊，再加上血糖高啊，是吧？这些原因。
0: 那他这个腿肿是什么情况？
2: 他这个腿是事实上水液代谢啊，微循环代谢啊，
0: 是属于心源性浮肿，
2: 对，与心脏有关系。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43237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6: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5: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3: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5: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3: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5: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呢，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信息想要咨询啊，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比如说您想卖房啊，想问一问现在这个房价啊，包括您想买房，想问一问这一片的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租房啊，求租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韩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啊。那韩老师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在这三个时间段，周一周三和周五的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上周五节目当中呢，是邀请韩老师和韩老师交流了关于这个二手房买卖的这个贷款哈。因为如果说是新房买卖贷款的话，好在开发商这边是能帮助一起办理。
1: 对，
0: 二手房的话就需要这个买方和卖方他们两个来协商去走这个程序，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之前聊的是走的是商业贷款，
1: 嗯，
0: 今天我们节目开始想和韩老师聊一聊，就是公积金贷款这一块。
1: 其实现在公积金贷款的话也好办也好走，这个手续流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也是第一步，房子谈完价之后跟房主签完合同，但是这里也要标注就是公积金贷款嘛。
0: 嗯，
1: 有的房主他不认同。
0: 对，我们在就是实际的生活当中也会碰到，就有的房主，当然房主是最想是一次性，就是你什么也不贷款，因为这样最快。
1: 对对对。
0: 然后有的好像走商业，然后有的走公积金，有的房主就是觉得好像是慢呢，还是什么原因，
1: 或者怕有风险。
0: 对，这个我也想请韩老师，就是因为你们生活当中，你们工作当中总是去操作这样的事情嘛，所以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有房主会有这样的顾虑。
1: 就是因为他像我今天上午过了一个公积金贷款的，就是这个已经是在一个月前卖的了，但是房主一直是不太配合，就是觉得各种对他都不有利，就是各种原因呢都怕这个款后期到不了，或者是最担心的是那我跟房主我跟客户过完户了他不去做抵押怎么办，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0: 那这个商业贷款不会出现吗？
1: 其实商业贷款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咱们正常的走的合同，正常这么去流程去办，其实在这个行业干十多年了，我还真没遇见过就是我办完过户了我起来人走了或者怎么样我就不去做抵押，他这也是不合法的嘛。
0: 嗯，
1: 对，要是比如说他要真要这么走，我觉得房主要起诉他或者他都要有法律责任的，也涉嫌我估计诈骗或者是各种，但是后续的我都不知道，但是绝对没有那么去做的。
0: 对，像您现在这个房屋中介这一块从事了十多年，没有一例这样的事情。
1: 没有没有。
0: 哦，
1: 但是这个房主就是跟他沟通起来非常难，最后人也是回来了，然后这个公积金流程也是走了。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流程啊，其实这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延吉的公积金流程跟长春流程还不一样。
0: 哦，
1: 我就卖过两个延吉的房子，但是房主都是长春的，就是沟通起来都特别难，因为延吉的流程跟长春的不一样，他就觉得他会被骗。
0: 啊，就是因为他按照他的传统的思维惯式，我在我们长春那边是这么办的，
1: 对，
0: 到年纪是这样，是不是你们期间有什么问题？
1: 哎，对对对，就觉着各种不妥当。
0: 好，
1: 然后
0: 咱们你说一下
1: 这个流程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个签完合同，讲完价格，签完合同之后，第一步呢是需要咱们客户拿着身份证到公积金打一个征信，然后再拿着身份证到咱们就是公积金审贷的窗口去做一下审贷，就是拿着这个原房主的房照的照片就可以，然后想首付多少钱想贷多少钱这些都跟公积金的工作人员说一下，
0: 得看你能贷多少钱，不是你想贷多少钱就能贷多少钱。
1: 哎，对，给咱们出一个预审的单子，这个预审单子会按照就是多少钱评估，或者是按多少钱税标去开，按着拿着这个单子到房产局去过户。

0: 按这个税票去过户。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房主他没拿到全款。
0: 对，但是这个期间先是审贷嘛。
1: 嗯，
0: 审贷这个时间呢，比如说审贷 OK 了没问题，比如说首付多少钱，贷款多少钱都是没问题，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时间呢，就是原房主有贷款就还上，没有贷款咱直接到房产局去过户就可以了。
1: 啊，就过到新房主的名下了。
0: 哎，对，但是在过户当中呢，过户的时候呢，就需要把首付款给到卖家，买家把首付款给到卖家，贷款比如说50万，然后多余的差的都是首付款，都要过户的时候就要给到人家那个卖家了。
1: 先给首付，就正常买房子一样，把首付的钱给了。
0: 对对对对，哦、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提取公积金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客户说，哎呀，我公积金里边有20万，我首付款我就要搁这个20万里出，但是我前边也交定金了嘛，这个涉及到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流程。这个时间也是需要过完户，过完户呢，客户第一步拿着房照到公积金先去做提取，把这20万的这个公积金钱提取出来，提取出来这个钱是到自己账户，然后在这个时间要到账的时候第一时间转给人家卖家，因为是首付款嘛。
1: 那这个转的过程不是公积金来操作，必须他钱打到房主，就是新房主的名下，然后新房主得把这个钱转到、
0: 哎、对转到原房主、
1: 嗯、那就是您在工作当中就是遇没遇到过这个钱到了之后转的比较慢？
0: 就是很少，没遇见过、
1: 啊、好，那就是挺有诚信的、
0: 嗯、
1: 就是只要这钱我一到我马上会给新房主，给原房主，
0: 对对
1: 原房主，
0: 对对，都马上 给到原房主。
1: 对，我们也是希望和韩老师交流之后、
0: 嗯、
1: 也打消一下收音机旁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疑虑哈，因为我钱没到手，我房子又给你了，多多少少无论是从谁的角度都觉得心里面不落挺、
0: 哎、
1: 是吧？
0: 对对 对
1: 嗯，好，韩老师您继续说。
0: 嗯，然后这个时间呢提取完公积金之后给到卖家之后、
1: 嗯、
0: 然后咱们再做，还是那个新房主拿着房照，然后还是在公积金看是跟哪个合作的银行去做一下抵押，然后做完抵押呢大概也是3天左右这个尾款就到了，尾款是到直接到卖家的账户里
1: 啊、哦、这回好了，直接到卖家账户、
0: 哎、对，其实这个流程都非常严谨，包括公积金给咱出那个预审单都是盖章的、
1: 嗯、
0: 非常正规的、
1: 嗯、
0: 就是绝对不会出现，
1: 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哎对，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啊。那您说的这个时间还挺好的，其实3天不长，
0: 他要不做提取的情况下过完户几乎在3天4天不就下款了吗？跟全款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那这个时间一周之内，只要咱别赶上什么节假日，
0: 一周之内都办完了，
1: 都完事儿了。
0: 对，
1: 5天之内就这个事情就可以操作结束。
0: 对对，现在
1: 这样哈，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啊。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你好，崔先生。
2: 啊，我是个姓崔啊。
1: 啊，对，崔先生。
2: 我是那个我那个川那个长青小区，知道吧？
1: 朝阳川的房子啊。
0: 具体朝阳川的也不是那么太了解，但是咱们朝阳川的房子我们这边也都有代卖，
1: 嗯，
0: 然后但是整体的朝阳川的价格呢、
2: 啊、
0: 跟延吉比起来还是低了很多的。咱家是什么楼层的？
2: 啊，我是那个朝阳川政府前面那个长青小区
1: 啊。朝阳川政府前面，说政府的话应该位置还不错、
0: 嗯、
1: 那个位置是不是挺好，在朝阳川镇的话
2: 到哪
1: 啊，朝阳川政府到南
2: 啊，那长青小区
1: 啊，
2: 以前买了那个，我姐姐买了那个7楼和那个顶楼
1: 啊，7楼哈，长信小区啊，
2: 啊，
1: 然后
2: 现在打过电话了，那个、
1: 面积呢多大？
2: 现在卖过出去那个，
1: 面积多大？崔先生，
2: 81平方吧。
1: 啊，81平是个顶楼，
0: 是不梯的顶楼是吧？咱们延吉的不梯的顶楼的价格几乎也就在800-900一平方，咱们这个朝阳川的，我估计比延吉的还要低个100-200的，应该还是这样吧？80多平方，我建议报价6万就可以了。咱家什么装修呢？
2: 啊，没有装修了，现在一直那个
0: 老装修呗，就是。
2: 他是12年盖的那个，一直没装修了。
0: 我这屋里还是有装修，还是有比较老的装修是吧？
2: 啊，没有毛坯房
0: 啊，毛坯房啊，
1: 那毛坯是不是得更
0: 便宜？毛坯的话得更便宜了。这个房子，我觉得成交价应该得在3-4万块钱吧。如果是真有给出到这个价了，
2: 啊、
0: 我也建议你该出手。
2: 啊，我以后那个打听的，那个以后那个打算那个现在那个老旧改修那个什么
0: 安电梯
2: 那个什么，安电梯的话那个。
0: 不是，有这样的政策，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安到你家那个小区呀、啊？不知道你能不能等得了。
1: 对，这个得和您说。
2: 现在卖也是，以前买的到20，差不多20了，卖了那个。
0: 哇，
1: 朝阳川的房子都差
2: 这么。现在买啊，对。
1: 哦，那这样，崔先生，
2: 实在太便宜。
1: 行，
2: 按电梯的话，
1: 我
2: 那差不多朝阳川房子卖的话
1: 啊，大概。

0: 概明白您的这个想法了啊。然后刚刚韩老师给您一个价位了，反正这个价太低了，咱现在也不着急卖了。至于什么时候安电梯，这个得跟您所在的社区问一问啊。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那我
1: 啊不是不是，安电梯的话卖的话那个大概
0: 啊，如果安电梯想让你再给评估个。

0: 好的好的，再见啊崔先生。哎再见。哎对，其实崔先生他的想法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就是很多这个不梯楼，特别是怎么讲四楼往上吧，就是可能四楼这个楼层是比较尴尬，上不上下不下哈，一般五六七都等着，就是老旧小区现在改造，国的确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给补贴，大就是真的是补贴力度也很大，有很多就是想我是不是按完电梯之后我这个房价能涨一涨。
1: 对，
0: 韩老师您就是身边接触的这些工作当中有没有真的就是后建的小区，就是后安的电梯的这样老小区
1: 有
0: 外卖？
1: 有个别几个小区有，像金达莱广场附近国土家院，那个小区就有后加装的电梯，不梯楼后加装的，但是其实卖起来之前卖过二楼，但是也是两三年前的事了，但是它其实二楼的价格安不安电梯的价格都不太影响，都差不多那个价格，最终受到影响的是五六七楼，
0: 对
1: 安完电梯绝对价格跟之前绝对不一样了，因为毕竟有电梯了嘛，其实主要楼层高就差在爬楼这个问题，
0: 对，然后会不会就是说什么，因为安电梯它不也是花一部分钱吗，那它涨的那个钱和你自己安电梯那个钱，
1: 对于五六七楼来说就花点钱也一定要安的，
0: 值，
1: 对，值，绝对值，
0: 那会不会安完电梯之后低楼层的房屋的价格会降？
1: 应该不会，
0: 应该差不多能持平，但是也不会涨，
1: 对，电梯跟因为像一楼二楼不受到什么影响，
0: 但现在关于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吧，也建议收音机旁的，既然大家提到了嘛哈，也建议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社区联系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是怎么讲，大家可以上网上也可以搜，有利有弊，
1: 对，
0: 就是当然政府给了很多的钱去补贴，但是现场也一定好好看看咱家这个房子适不适合安电梯，
1: 对
0: 不能说是我头脑一热，哎呀五六七就得安，看一下房龄啊，包括你门前的一些什么构造啊结构，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
1: 对，确实很非常复杂，
0: 对，所以崔先生哈，咱得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解决，不是说咱说安这个安就能马上安的，这也得现场的这个施工队去给您看到底行不行，然后还得其他的楼道什么签字啊什么的，这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工作哈，但是我是希望每个人心愿都能达成哈。好的，我们继续和韩老师交流，刚才就是咱们公积金这一块儿，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咱们一切都是正规的合法的，就是走程序的话，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卖家不用过于担心，
1: 对，不用过于担心，就是哪个买家他也不傻，尤其有公积金的全有正儿八经单位，公积金里既然有那么多钱，他哪会拿这个房款这几十万然后去做赌注，是各种别的不好的方面想象，就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傻的，
0: 对，其实反倒用公积金的吧，就刚韩老师也提到了一个点，我觉得挺好，最起码是有正式的工作单位，
1: 对他那个工作单位很难进去的，
0: 更让人放心，
1: 对，
0: 就相对来讲当然没有一次性直接给您现金这样更好，就是时间上像韩老师也说了三四天的时间其实也不长，
1: 对，不长，
0: 对，七周，就是七天一个工作，就是一周之内，
1: 对，几乎全办完了，
0: 就是咱周一办，最晚周五这钱你也到手了，
1: 对
0: 啊，那之前像您说这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房主不太配合，
1: 这个其实之前就是房主不太配合，今天房主头一次出面，今天来了直接拿着房照到公积金预审一下，其实很多步骤都不用原房主出面的，
0: 拍照，
1: 预审有个照片，客户拿着征信拿着身份证到公积金窗口一预审就完事，除个预审单就可以了，但是房主是各种担心，
0: 怕你我这是不是带抵押了，
1: 对呀、
0: 啊、
1: 我说那你就咱们就当场然后见面，结果去了，
0: 对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对，结果去了他还找了一个朋友、然后我说你看你都有朋友干这行的，我说还用那么过于小心吗，
0: 但是也行，其实谨慎点也不错，
1: 对、
0: 然后这个事儿是咱们中介参与了，是全程参与其中哈，
1: 对，
0: 说到这儿我也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就是很多人就是在中介这一块可能会或多或少也有一点误解哈，所以想节目当中请韩老师就给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咱通过中介买房、卖房，包括租房也好，和咱自己个人直接交易也好，它肯定有好的和有不好的一面，这个我想请韩老师给我们就比较客观的分析一下，看看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就是咱们是找中介还是咱自己出去把这个房子卖出去，或者说对，就这个看韩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
1: 一下。其实现在总体来说中介这个行业吧还算挺认可，就是
0: 越来越正规，
1: 对，越来越正规，再就是买房子的客户也好，卖房子的房主也好，既然能买卖几十万的房子，其实他的工作应该几乎都挺忙，
0: 对，
1: 就是花着很大的时间，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去找自己喜欢的房子，我觉得浪费那时间，就是差那点中介费他那个工作上都能挣回来，
0: 对，
1: 所以说现在这块其实都挺认可中介的，但是找中介买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起码房源多，咱自己找呢起码也就上五八搜一搜，
0: 五八是一个途径，
1: 对，再就是下去六六号看谁家玻璃贴号了问一问，其实尤其玻璃贴号的，就是我也建议房主

0: 就是能让中间外让中间外，就是玻璃贴不要贴号。
1: 这
0: 就是贴号的原因啊，就是比如说你家房子特别便宜，如果你贴号了，有可能你能卖出去。但是我就发现了，干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了，贴号贴的时间越长的，价格越是越贵的。它是一直价钱高，有好多人打过电话了，然后确实是价格都不太接受的，但是他还不认降价的，然后就所以说就一直在贴着。
1: 嗯，
0: 所以说越是这样呢，就是卖的感觉时间要越久了一些。
1: 嗯
0: 嗯，所以说这样式的，尤其客户然后找中介买房呢，就房源多，多看多比较，在里边挑合适的，见真真正正的房主去谈价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嗯。
1: 好，我明白，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中介这一块，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因为中介嘛，他既然是为您服务的，他多多少少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0: 对对对，
1: 因为他每个人都要生活的嘛，这个是很正常。所以如果说您的工作比较忙，没有这个时间天天去遛房，
0: 对，
1: 哎，而且您这个就同样一个时间创造的经济价值比较大，你就莫不如把这个事儿甩出去。而且现在这个中介也很正规。
0: 对，非常正规。
1: 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延吉市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买荣成乐府的房子，我去那个小区自己转，就莫不如去找中介，想问一下中介这里面有多少房源。
0: 对，有可能你自己去看也就看个三个五个贴号的。
1: 嗯，
0: 实际三个五个贴号的呢，如果是有好多都没贴号的，比贴号的都便宜很多，有可能咱们都没发现。
1: 嗯，
0: 但是找中介了呢，中介在会领你看很多房源，把这个小区的房源几乎都会带你看一遍，包括面积啊，你喜欢的面积，然后在你价格
1: 还能筛选，
0: 哎，
1: 你打电话你都不知道里面是啥样。
0: 对对对，筛选完了之后，再说中介还能帮你分析分析哪个好哪个不好。就是尤其咱们买房的，就是我们干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一定是就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包括哪户挡光不挡光这些都能看得出来的。
1: 嗯。
0: 嗯，有的甚至有的客户进了屋都看不出来东南西北的，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因为就是他不经常去看这套房子，摸不透那边是
1: 有的房子，不见得是正正好好的那种咱们所谓的正房，就是坐北朝南，有的可能稍微是斜一点呢，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啊，这个可能咱一进屋就是外行，可能一下子马上看不出来。
0: 对， 对， 对， 对，
1: 但咱因为咱们看的多，中介看的多，他可能会跟你说这个房子稍微有一点不是正房。
0: 哎，对对对对，
1: 看你能不能接受。
0: 对，
1: 对，所以相对来讲哈，当然是根据个人的需求。
0: 对，
1: 有的人可能我卖房，我有的是时间，我就谁来给我打电话，我都能领着去看房。
0: 尤其在就卖房，其实，像自己家有一套房的，像如果是退休的这种，哎，我就自个儿想自个儿贴号卖这种，其实有的真的卖起来到时间长，就是。现在贴号很少有客户，在我记着2015年左右刚干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很多客户都是你带到这个客户，他发现玻璃上有号，他都会掏出电话打一下，问问他家什么价格，做一下比较。
1: 嗯，
0: 现在反而客户就看到号，他都不愿意去打。
1: 就是心里觉得这号肯定贵。
0: 对，再就是觉得麻烦，或者是各种原因，连打也不打了。
1: 嗯，前几年像您说，对那个时间节点，2014、2015那个时间节点，可能就是贴号的比较多。
0: 对 对， 对，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确实一贴号，打的人也多。
0: 嗯。
1: 真的好像就是买家卖家能直接
0: 哎可以的
1: 沟通，因为那个时候房子还是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现在房子越来越多。
0: 再就卖家也是，卖家尽量是还是中介还是比较专业，卖起来还是要快的。
1: 对，
0: 像我们有很多房子拿过来就是，
1: 就算咱把号贴在这个门上啊，贴在这个窗上哈，一打电话，你想啊，来看一个，谁能说看这一个就能直接成功？
0: 对，
1: 对我记得我之前还在朋友圈看有人这些小网约租房子还这么写呢，有没有要看房的？今天下午咱们一起看。你看就是是。除非像您说的就是退休了，的确有大把的时间，可能行你看吧，但一般工作人员这样的时间很少，谁能上班给你打个电话你就领人去看房。
0: 对对
1: 对，所以这一块的话，如果说给咱中介还是比较放心的，然后也比较省心。
0: 对，其实相对来说卖起来还是要快的，
1: 而且速度也快，租也快，卖也快。
0: 对，有他的这个客户群体。
1: 好的，那这样哈，还和韩老师沟通一个问题啊，是前两天节目当中听众咨询的啊，就北大新城这一块儿，北大新城现在这个房租，就是他没说要买，想在北大新城租房，就这一块的房价，您给一个参考的价格呗？
0: 两室一厅的。就是90多平标准两室的，装修中等以上，精装修这种能说得过去的，装修还是比较不错的这种装修，怎么也得在2000左右。
1: 2000左右啊？
0: 对对对。
1: 哦，北大新城这一块。
0: 对。
1: 那2500得看装修什么样。
0: 应该用不上2500，2000多一点，具体看装修如果是特别好的话，要价要到2500也是没问题的，两室一厅。
1: 啊、嗯，这是不分楼层，哪层差不多都是一价。
0: 最好就是其实租房的这个楼层呢，还是不是那么特别重
1: 要，因为它这一片都是电梯楼嘛。
0: 对对对，它哪怕。

0: 它是2楼、3楼、4楼，它是租房嘛，也就租个一年这样。当然楼层高一点，
1: 采光的好一点，
0: 采光好一些，要好租一些。它毕竟不像买房的，然后想象到我得在这个住多少年。如果那样的楼层会有很大的差异。
1: 那老两口住，然后不像您说两室一厅用不上，比如说一室一厅呢，就是
0: 一室一厅也得在1300-1400。
1: 得1300-1400，现在北大新城的房价。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是这样，他之前说就是想租了一套啊，看了是大概一问都是1500-1600，觉得有点贵。那其实也差不多，没差多少，讲讲价，讲个1200-1200。
0: 对。
1: 年付的话，可能1300-1400也差不多了。
0: 对，主要也是看房主。有的真的差个100-200的也真不放，其实他不如早把价格下来一点，然后早点租出去，提前租出去个1个月、2个月，那个
1: 钱
0: 也是那些钱嘛。
1: 对，能找到合适的这个租户，其实哈，租房子这件事情哈，有很多房主就是觉得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租户，哪怕价格我给你让一点，
0: 哎，对，
1: 都
0: 可以，对，就怕造房子。
1: 对，你找不到合适的租户，就每个月你哪怕就多要那几百块钱，给你造完房子之后，其实那个钱也都
0: 对
1: 找回来。
0: 对，
1: 所以租户，所以这很多时候看缘分，
0: 对对对，
1: 这能不能遇到一个合适的租户哈？好的，也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再和韩老师交流最后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北大新城这一块，它现在的这个房价大概是多少？北大新城？
0: 其实北大新城那个。房子还是价格还是挺好的，好在哪？它这个学区好，再就是它，小区的前面就是小学嘛，
1: 对，
0: 尤其上家里有孩子要上小学的，在这个小区里一住，就是来回接送孩子不用开车，
1: 很方便，而且它现在学区初中应该也是四中，
0: 对对对，它的学区还好，然后再就是它北侧是这个。北大市场嘛，
1: 对，
0: 就是、
1: 交通购物，
0: 哎，还是比较方便。
1: 楼下就公交站点。
0: 对、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小区的户型还是跟现在新盘一比，还是公摊大，格局多少看差一点。
1: 格局普遍都，对
0: 对对。但是位置好，因为还有这么多优势，所以说它的价格还是一直坚挺。比如说90多平方的，照样成交的价格啊，大概还能在6500左右，还是没问题的。
1: 6500左右，在北大这一片其实算挺
0: 高
1: 的房
0: 价
1: 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如果没有那么多新盘比的时候，其实这个小区的价格还是比现在还要高的。但现在整体来说，价格跟原来比也说也有点下滑。但是比像三号院啊，或者是现代国际啊，还是看好。
1: 好一些，
0: 因为三号院的学区它画的不一样了嘛。
1: 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是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收音机前的您对房屋有问题想咨询的话，我们也欢迎您在周三上半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欢迎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

0: 各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25515146，255151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那个铁南物业招聘保安人员一名。
0: 好的。
1: 哎，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0: 嗯。
1: 完再招聘一名维修人员。
0: 好。
1: 哎，
0: 没有补充啦。
1: 哎，没有了。
0: 电话号留一下。嗯，
1: 电话136。
0: 好。
1: 3433。
0: 嗯。
1: 227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发展区域的小区物业招聘门卫。
0: 嗯。
2: 那个上衣休衣。
0: 好的。
2: 然后电话号是153-2633。
0: 嗯
2: 8211
0: 153-2633-8211啊。
2: 哎，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
0: 来关注信息，高女士呢，铁南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啊，要求年龄60岁左右，退休人员优先，还招聘维修工。联系电话是136-3433-2270，136-3433-2270。王先生，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门卫啊，这个是24小时工作制的啊，上一天一宿，休一天一宿。电话是153-2633-8211，153-2633-8211。继续来迎接一下关女士，关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招一个喂牛工人。
0: 好的。
3: 电话是138-4470-5097。
0: 138多少？
3: 4470-5097。
0: 五零。

0: 0097啊。
1: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关女士呢是想招聘一位喂牛的工人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705097 13844705097。来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喂，没动静了呢。
2: 这挂车。
0: 嗯，您再说，没听清，出售什么？
2: 销售四轮挂车。
0: 好的，然后呢？喂
2: 喂，
0: 能听清您说吧，您说。
2: 还有晒沙机器。
0: 啊，好。
2: 电话是的，还有一个回收彩电、电视、家电，
0: 嗯、
2: 还有饭店二手设备都回收。
0: 好。
2: 电话是13333。
0: 嗯。
2: 1438。
0: 嗯。
2: 121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啊，
0: 客气。李先生有四轮挂车和筛沙子机器出售啊，同时呢回收旧家电还有饭店的一些二手设备啊。电话是1331438 1210 1331438 12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
0: 好，
1: 这个是屋子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还有个全新路由器60。
0: 好的。
1: 还有个儿童自行车40。
0: 嗯，
1: 电脑凳60。
0: 嗯，
1: 轮椅50。
0: 好，
1: 电话是2470897。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主持人。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报小区男性保健员一名。
0: 好的。
2: 65岁以下。
0: 嗯。
2: 汗多。
0: 嗯。
2: 身体健康就可以，一月工资2600，公休4天。
0: 好。
2: 联系电话1558585066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哎，来关注两位听众信息。于先生呢是有一些物品出售啊，全新的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这个是锻炼身体用的。还有全新的路由器6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呢是2470897，2470897。王先生呢是招聘啊，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男性，65岁以下，汉族，身体健康的，工资待遇是2600，月工休是4天，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
0: 好。
3: 那个年龄是65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7:30到4:00，每月休息4天，中午中饭，工资是2000元。然后再招聘一名，后厨的做饭人员，就是做中午一顿饭，20个人左右。
0: 20个人的中午一顿饭，哈。
3: 对，年龄也是65周岁以下。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谢谢。
0: 不客气。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卖房。
0: 嗯。
4: 初中附近北苑小区4楼58平，学区。

0: 访是昌进交通方面，联系电话136-3433-2636。
1: 136-3433-263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刘女士呢，开发区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啊，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还招聘一位后厨啊，这个后厨要求是也是65岁左右啊，做中午的一顿饭20个人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00-2899-000。李先生呢是在北苑小区有一套房出售，4楼58平，附近呢交通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来迎接一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要卖老年代步车。哎、
1: 出售老年代步车，好的。
2: 哎，联系电话是158。
1: 嗯。
2: 3477。
1: 嗯。
2: 0362。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
2: 谢谢，
1: 不客气。王先生是有一辆老年代步车想要出售，电话是158-3477-0362，158-3477-0362。

0: 好，接下来接一下听众热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你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好的。
1: 嗯，公司招聘保洁和大车司机。
0: 嗯。
1: 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身体健康。
0: 好的。
1: 联系153-2633-9012。
0: 153-2633-9012啊。
1: 对的。
0: 好的，再见。
1: 嗯，再见，谢谢。
0: 徐女士是公司现招聘保洁员和大车司机啊，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男女也不限。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

0: 好，继续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西先生，西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哎。那个头前那个公司招聘那个保洁的号码多少？
0: 您记一下啊，153。
1: 等会儿。
0: 好。153。
1: 153。
0: 2633。
1: 2633。
0: 9012。
1: 9012啊。
0: 对。
1: 0012。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4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欢迎进一下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招聘保洁人员，高铁站。
0: 啊、哦、好的。
1: 高铁站招聘保洁人员，男女不限。
0: 高铁站是吧？
1: 对。
0: 好的。
1: 延吉、敦化、哦、然后珲春。
0: 延吉、敦化、珲春这三地的高铁站哈。
1: 对。
0: 好的。
1: 年龄63岁以下。
0: 行。没有补
1: 充。
0: 嗯，没有补充就我留个电话号。
1: 138
0: 4339
1: 576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哎，安女士呢是高铁站现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啊，工作地点有延吉的高铁站、敦化的高铁站，还有珲春的啊，要求年龄63岁以下，电话是138-4339-5767，138-4339-5767。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

0: 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它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 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吧？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

那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
心脏病的三天

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是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啊，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
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

0: 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一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中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十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

0: 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1: 哎呀，李老师，
0: 嗯，
1: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1: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1: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那也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呀。
0: 哎，这个是实话。
1: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1: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1: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餐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那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那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

0: 喂一杯。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喂一喂，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然后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
3: 嗯，
0: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0: 啊，
3: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3: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3: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3: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0: 嗯嗯。
3: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0: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

0: 在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时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1: 嗯，
0: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1: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1: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1: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
1: 嗯，
0: 啊，记住了，你的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
1: 着
0: 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失恋了，你会用什么样的话去安慰他？失恋了，有什么有用的话才能尽快的让自己或者是他走出来呢？那小曾来告诉你这些值得记住的失恋万岁的金玉良言。你好，这里就是双城情歌。

回复单身贵族，才能尽情地在朋友间疯狂穿梭，到处玩乐，再也不必担心对方会不会孤寂你，重友轻色。没有感情问题的掺和，你可以更有时间专心学业，顾及事业，早日向成功人士迈进。

人生百味，酸甜苦辣都要尝遍，失恋只是其中的一味，再苦有黄连苦吗？你一辈子吃几次黄连？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风花雪月就自动免疫，趁着还有感觉，为什么不体验一下悲悲戚戚呢？感情的挫折也是一种挫折，可以磨练意志，坚强自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己要先准备好吗？

的人最寂寞，百无聊赖，只好专心于琴棋书画电影杂志，不知不觉自身修养和小资情调就培养升级了。失恋的人最不寂寞，每天想着自己失恋是一种自我折磨，所以必须要思考积极向上的问题，不知不觉就成了哲学专家了。

女人如花朵，需要爱情的滋润，可是花肥多了也不好，失恋有利于调整肥料的吸收，以待将来必要的时候化作花泥更护花，得失之间令人心平气和，了无牵挂，自动修道成功，再无求不得之苦，求都不求了，怎么还会苦呢？双城情歌，为爱而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小曾。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7到29摄氏度，图门17到29度，敦化17到28度，安图17到29度，合龙16到29度，龙井17到30度，汪清16到29度，珲春17到28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

0: 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你好，林女士。
2: 对，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我们是。
0: 喂，林女士，哎，林女士电话掉线了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您参与过节目的时候，打进热线电话之后，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的场外记者，您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反映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场外记者简单的进行描述，然后电话呢会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提示一下您哈，要把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如果您在通过网络的方式来看我们节目的话，也把这个声音关掉或者关小，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哈。这个林女士电话掉线了，稍后呢我们请林女士再次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田女士的电话。你好，田女士。
3: 哎，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就问人去世了以后那丧葬费是哪个部门给呀？
0: 这个得看是什么情况，是这个咱们的职工的这个参加的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啊，还是说是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呀？这个得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3: 事业单位的。
0: 是机关事业单位吗？
3: 是那个市法人站退休的。
0: 机关事业单位的话，他在退休的时候缴纳养老保险了吗？
3: 他那个都单位的，都单位上的，没交养老保险。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应该由单位来进行支付的。那就是如果人去世了之后，是需要和单位来联系的。
3: 单位联系，但是那个什么时间，钱打到了社保卡里也不知道，是不是？
0: 这个就得和单位联系了，因为每个单位的他的支付情况和一些这个时间的话，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刚才问您为什么是这个身份的界定嘛，他这个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发放的部门也是不一样的。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下，就得和他单位来联系啊。
3: 跟单位联系啊。
0: 是的 好吧，哎，好，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刚刚林女士的电话啊。你好，林女士。
4: 你好。
0: 哎，你好，你想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就是卧龙北院的那个。5号楼，我们这个房子已经搬进来好几年了，房照到现在没给下来，我想咨询一下子，问你怎么回事儿？
0: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房子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

0: 们是回迁房。
1: 回迁房哈，那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区的商品房的房照办没办，您知道吗？
0: 那我不太清楚啊。
1: 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小区现在还有没有在建的房子？
0: 我这在建的，我们就是回迁户嘛，到现在我们就是住进来了好几年了嘛。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啥？是咱们这个小区，比如说比如说有一些小区分一期、二期、三期嘛。假如说有一些小区可能一期咱们入住了，但是二期它还在建。咱们这个小区现在是所
0: 有
1: 的房子没有施工的过程当中，是吧？啊，那这样啊，您这个是需要什么呢？因为房照的问题呢，它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相对来说呢，回迁房它的房照办理时间呢，要比咱们正常商品房可能会更长一些。您这个如果是想要了解它具体是什么情况的话，您得需要拿着购房合同，当时咱们不是有这个合同吗？拿着这个合同，然后呢，最好是房主本人，就谁的名字最好是本人，然后直接到这个咱们延吉市房产局一楼，就是在这个万源批发市场，就是那个河南的那个市场，对，就在
0: 那个
1: 位置，对，那个一楼它有一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您到那儿之后让工作人员给您查一下，因为这个每个小区甚至是每这个小区当中每个楼甚至是每个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咱们得拿着购房合同去查才能够清楚到底是开发商的问题呀，还是说是现在在办理进行当中啊，怎么样，他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详细的答复详细解释的啊。咱们去查就行。哎，好，你说再见啊。
0: 谢谢。
1: 哎，好，不用客气。好，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有听众朋友说每周一的时候会播这个天气趋势，今天没播哈，不是没播，您别着急，我刚想播，因为这个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嘛，我们不是不想让听众朋友等待的时间太长哈，稍等，大家别着急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播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上周的一个总的天气情况哈。上周呢是属于气温略高降水偏少的一个情况。上周呢全州的最高气温是在19摄氏度，与常年同期呢会高 0.7 度。上周的平均的降水量是 14.5 毫米，比常年同期是少了7毫米左右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那本周呢是6月29号到7月5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 20.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相比呢会高 0.7 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较为平稳的，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4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一般是在17到19度之间。全州平均降水量呢是25毫米到4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8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哈，就是今天29号的白天，然后明天30号的白天和7月1号呢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2号的白天到3号呢是白天有小雨，4号到5号呢有小到中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其他几天的一个逐日的天气情况哈。刚才呢是为您介绍了今天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哈。那1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7到17度。二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4到17度。三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5到17度。四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27到18度。五号的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6到19度。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于这样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本周啊降水的天数呢比较多，并且呢伴有着强对流的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也要做好局地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降水呢很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降水偏多，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清除田间杂草，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的工作。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哈，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哈，那这个就是也是提示一下，虽然说我们现在是中考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学生还没有放假嘛哈，那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要特别注意一下孩子的饮食卫生哈。好，那也

0: 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两则哈有关于延吉市文旅方面的好消息哈。第一个呢，就是在28号的时候哈。延吉的布尔星畔呢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那6月28号晚上呢，延吉布尔哈通河呢是灯火璀璨哈，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沉浸式的滨河夜游街区已经正式开放了。那这条440米的滨河带呢，以国际演艺为核心，烟火市集为载体，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了一处观河景、品美食、享休闲的夏夜新场景哈。傍晚时分，虽然是下起了雨，但是呢也掩盖不住街区的热闹。11个特色的小吃摊位前呢排起了长队，炒年糕、烤串等一些美食呢是香气四溢，儿童娱乐区里呢欢声不断，休憩步道上呢三三两两的市民凭栏吹风。那来自长春的游客王女士啊，举着手机呢在不停的拍摄，说这里呢既有本地的生活气息，又有着小外滩的时尚感啊，让她非常的惊喜。那在晚上的6:30起呢，五大舞台全域演绎是准时开启了，潮流、流行乐、互动魔术、沉浸式的舞蹈轮番上演。那最大的亮点呢，当属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乌干达4国的外籍演员呢驻场献艺，与国内的舞团是同台互动，热情的桑巴与流行金曲呢是引爆了全场。那市民金先生也说啊，在家门口呢就能够看到这样的国际演出哈，感觉这延吉是越来越有年轻范儿了。看来我们的这个布尔星畔的演出哈是深得我们市民的欢心啊。作为延吉夜游一条河精品线路的节点，布尔星畔的填补了年轻群体夜间社交的空白，高颜值的场景与潮流定位尤其适合打卡传播。那据了解呢，从即日起至10月7号，每天晚上的5点到9点是开放的时间哈。这里呢将与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网红弹幕墙等点位互补，完善城市全天候的文旅体系，为延吉夜间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向八方游客展现青春开放、烟火繁盛的城市形象。这是从昨天晚上6月28号晚上的布尔哈东河畔的这个布尔星畔啊，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那从7月1号起哈，大家也会很关注的延吉的音乐喷泉呢也将会正式启动了哈。这将是今年的新一轮的演出季，也将会延吉夏日夜晚呢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那据了解呢，目前这个项目的调试啊正在做最后的进行调试当中。本次的音乐喷泉开放时间是从7月1号，就是本周三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每天的7点到晚上的8点半会固定上演一场水舞秀。节假日期间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来延长表演的时间。那如果说遇到一些大风啊、大雨啊这样的恶劣天气，或者是其他的特殊情况呢，喷泉表演呢将会暂停哈。那布尔哈通河的音乐喷泉是位于延吉市的延吉大桥与延西桥之间的河段，全长呢是158米，宽12米，最高的水柱呢可以达到100米。喷泉的依托先进的控制系统，实现着音乐、灯光和水形的同步联动，呈现出龙行天下、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的水舞造型，层次分明，色彩绚丽，具有极强的艺术观赏性和视觉的冲击力。 那在夜幕之下，音乐喷泉与周边的楼体亮化、河岸的绿化景观呢相互映衬，形成了水光城融合的城市夜景体系，为市民与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体验，也会进一步展示延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与现代的城市形象。那据介绍呢，水舞秀啊共设置了3套音乐曲目的循环播放，包括了延

0: 集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到延吉来，难忘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的家园，图们江赞歌，欢腾的海澜江，红太阳照边江，桔梗谣等一些经典曲目。此外呢，8月1号还将会推出建军节的主题专场水舞秀，届时呢将会以军旅题材的音乐为主，呈现出独特的节日氛围。这是为大家介绍的7月1号呢，布尔哈通河的音乐喷泉呢将会正式开启哈。那相信呢，无论是我们的布尔星畔的这个美食和演艺的展示，还是我们从7月1号开始的音乐喷泉哈，都将会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夏天里呢会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外地游客哈，可以这个前往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并可以来打卡一下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就会给您回复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啊，是我吗？
0: 哎，是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我刚刚听收音机嘛，那个就是那个夜景，那布尔哈通河那个夜景，那个位置从哪段到哪段啊？
0: 啊，您说的是刚才是一个布尔星畔是吗？
2: 不是，那个是听清楚了，那个喷泉听清楚了，前面还有个
0: 这个景区叫布尔星畔，就是在布尔哈通河边上。您这个是就是刚才不是这个喷泉这个位置您知道了吧？它是这个这个延吉大桥和延西桥的中间那个位置吗？布尔星畔就是再往西一些。
2: 啊，从那个延西桥往那个万达那边走。
0: 哎，对，是的，再往西。
2: 啊，那个是5点到9点是吧？
0: 对，它是5点到我看一下啊，它是应该是对晚上5点到9点是的，每天都有演出。
2: 啊，完了，从那个延吉桥到那个延吉桥这一段是几点到几点啊？
0: 喷泉的话应该是7点到9点，我给您看一下。对，那个喷泉是7点到8点半。
2: 7点到8点半。
0: 对，
2: 啊，
0: 是的啊。
2: 啊，这喷泉是七月一号开始有吧？
0: 从7月1号开始，7月1号到10月7号，然后这个布尔星畔的话，这个是从昨天晚上已经开始开了，然后也是一直到10月7号啊。
2: 这样啊。
0: 嗯，啊，好了，了解这俩位置了。
2: 哎，对。
0: 嗯，好的，这个现在天气好了，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河边去转一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啊。好吧，李先生。哎，好，和您是再见啊。好呢，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 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如果说在节目结束之外哈，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也想要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呢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您直接在百度当中搜索就可以进入到百姓热线的网页当中，就同样也是可以来发帖提问的，或者呢也建议您可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下载广电客户端之后啊，在这个下面有一个百姓热线的模块，那您进入之后呢就可以发帖来提问了。那网络版呢，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打进热线电话和主持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问题会了解的比较详细，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可能描述起来不是那么的很好形容哈，那您有一些拍照或者是发一些视频，那这样的话职能部门他可能会更清楚您想反映的问题，或者呢把一些问题可能体现的会更加的清晰哈，可能回复起来呢也会更加的简单，更加的直接。所以呢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直播版，我们的网络版，还是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哈，这几种形式呢您都可以充分的来利用哈，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更合适的方式。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心。

0: 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的问题啊。这朋友说，开发区的复兴桥什么时候通？早就建完了，还能放着啊？开发区路口每天上班堵死了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6月26号的时候和咱们延吉市住建局还进行了咨询哈，这个、给我们答复呢是复兴桥呢，它现在因为还差这个铺这个沥青路面，计划呢就是7月份要铺设这个沥青，完工之后就可以来通车了。大家也了解到，这个铺这个沥青路面的话，它是受这个温度的影响的哈。之前我们也这个多次和咱们的住建部门来了解这个问题啊，这个给我们答复就是需要在这个气温允许的情况下，天气条件可以了，才能够来铺设这个沥青。铺完了之后哈，这个就可以来完工之后就可以来通车了。咱们再稍稍等待一下，今天是6月29号嘛，之前给我们答复就是7月份会来通车，再稍稍等一下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您可以直接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这两个抖音号哈，可以直接呢和我们的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互动哈。啊，这朋友说到底什么天气能干活哈？这个不是什么天气能干活，因为这个沥青它是需要干透嘛，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是需要温度上的一些要求的。可能这个下雨天的时候，比如咱说你带着雨衣，或者是这个咱可以冒雨干这个活，但是你这个沥青它是不接受不了这样的天气的，所以这个还是我们为了这个保证我们的这个路面的质量嘛，那不能说我这个为了抓紧时间这个通车，我这沥青铺上之后，然后经常会有车辆碾压之后，然后过两天这个又坏了，那你回头还要再续还要再补嘛，是吧？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个是要符合这个工程要求的施工温度的情况下才能够来完成这个沥青铺设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

0: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公积金的几项信息哈。第一条呢，就是我们有朋友来问哈，说这个国家呢近期出台了关于公积金提取的一些新的政策，有一些地方呢对于物业费和取暖费也可以来申请提取了。那想问一下，我们延边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政策哈？那对此呢？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复说，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改革，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那是于2026年6月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呢公开征集意见，意见的反馈截止时间是2026年7月5号。那待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呢，咱们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将会按照新的条例规定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及时呢对外公布业务办理的条件、所需的材料和办理渠道等相关事宜哈。所以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哈。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您，就是明天6月30号哈，是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将会开展的是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的结息工作。那为了保障年度结息工作的平稳完成，结息期间业务受理呢会暂停的哈。首先呢，就是线下柜台的业务，就是明天6月30号星期二，全州各管理部将会暂停业务办理的工作，7月1号星期三开始正常恢复办理。线上的这个业务渠道呢，其实就今天开始啊，今天晚上的17:30开始呢，一直到7月1号星期三的8:30，这个期间线上服务渠道是暂停服务的。这其中呢包括单位及个人的网上营业大厅、延边住房公积金的微信和支付宝的小程序、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的微信小程序、及时办延边公积金的业务板块哈。这个具体恢复时间是7月1号，就是星期三的8:30之后，线上服务的渠道呢会恢复服务的。那在这个期间哈，在12329的住房公积金的热线是可以正常提供服务的。那也请各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要提前安排好业务办理的时间哈，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2329。那现在呢是6月29号的16:36了，如果您还有公积金的业务需要办理的话啊，那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您在网上营业厅还是可以办的，因为它是到5点半以后就办不了了，因为涉及到这个月底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您要偿还呀，或者是一些相应业务办理的话，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来办啊。如果说过了5点半以后，线上的渠道就也办不了了。然后明天一天，这个线上和线下都是办不了的。7月1号星期三是会恢复正常的啊。另外呢还要关注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是结息工作。大家可能会问哈，说这个公积金的利息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计算的哈？那这个6月30号是结息，那我想要来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利息怎么来查哈，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哈。那什么叫做住房公积金存息呢？就是住房公积金自存入到公积金账户之日起，将会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呢来计息，每年呢是结算一次。按照规定呢，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都是归个人职工所有的。那结息时间呢是每年的6月30号，它的这个结息的年度呢就是上一年的7月1号，然后到这一年的6月30号。这个利息呢一般会在7月1号时候到账，那具体的这时间可能也会和咱们当地的住房公积金它发布的公告为准，可能是会有一些延迟，但一般情况下是会在7月1号哈。这个结息的计算公式和规则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利息金额是等于什么呢？等于公积金的账户余额，然后乘以实际的缴存的天数，再乘以年利率，然后除以360，这个就是利息的金额哈。那按照央行的规定呢，公积金存款按照央行挂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目前这个基准利率呢是1.5%来计息，然后日 利率的计算的天数呢是360天。这个公积金呢采用的是基数计息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计息，当年归集的和上一年结转的呢是分别计结息，结息之后呢所有的利息将会全部转入到本金当中，然后如结息前提取了部分的公积金，那已经提取的公积金会按照提取日减去缴存日这个计算天数来进行计算哈。稍后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些这个查询的方式，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你好黄先生。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你好，什么你请讲。
1: 我咨询一下子这个酒钱不给打流水账的事儿。
0: 嗯，你说。
1: 我6月26号在北大夜市东边那个农业银行取低保钱和残联钱。
0: 嗯，
1: 我说半年那么我先打一次流水单，我打不了。我说我哪个机器能打，说打不了。完了取钱呢还没有取钱小票，我说是怎么回事儿。
0: 那他这个打不了流水单的原因是啥呢？他给您解释了吗？
1: 没有，我问他两次他都说都打不了。
0: 啊，您这个是在北大夜市的这个农业银行是吧？
1: 对，原来是商业银行吗？
0: 啊，现在改成这个农业银行，它就是流水也打不了，然后呢是这个小票也打不了，是吗？
1: 我的小票也没有。
0: 嗯，流水打不了的话，这个您是想要打多长时间的流水啊？
1: 我是半年打一次。
0: 啊，就是想要打2026年1月份到现在的呗，是吧？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也没给您解释说为什么打不了。嗯，您这是什么时候去办的事儿啊？哪天的事儿？
1: 7月26号，9点多。
0: 6月26号呗，6月26号上周的事儿呗，哈。
1: 6月26号
0: 啊，
1: 上午9点来钟。
0: 上午9点多，然后工作人员也没给咱们一个解释，然后您取钱了之后也没有给您打这个小票。
1: 哎，那工作人员是个男的。
0: 嗯，那这个按理来说就是比如说流水打不了的话，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就是现在这个业务划转是不是涉及到这个暂时打不了的情况，但是你正常的话咱们支取的，您是在这个窗口办的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不应该，没有小票不应该呀。嗯，行，您这样黄先生，这个明天的时候吧，我们和咱们的这个农业银行这边我们咨询一下，看看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好吧？
1: 他们没合并以前吧，在那个商业银行吧，我在那取钱，流水也能给打，小票也有。
0: 对，
1: 等到一换农业银行了，流水打不了，小票还没有。
0: 对，正常情况下的话呢，他就流水呢，他有可能是什么？就像刚才说嘛，他这个有一个银行的这个业务划转嘛，有可能这个流水这块打的话，他肯定是能打，但可能会麻烦一点，这个有可能。但是你正常的话，咱们说支取，他应该有小票，这个应该是不合格。
1: 小票也没有。
0: 对，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行，您这样，黄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和农行这边我们咨询一下，然后再给您反馈，好吧？啊，
1: 好嘞。
0: 好，您这是取低保金是不是？还是养老金？
1: 那个，低保钱和残联钱。
0: 啊，好的，那我们记住了啊。好，你这个我们咨询过之后给您回复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延边州人社局的电话是多少啊？您这个想要具体是问哪个部门呢？这个有点笼统，就是您想要是什么方面的业务咨询呢？人社呢，我们现在全国的有一个统一热线是12333，它有一些业务，比如说像咱们正常的一些人社方面的业务咨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医保这个咱们的社保卡的办理呀，还有像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维权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比如档案查询啊等等，您可以打这个电话也行，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具体是想要哪个部门，所以如果您是只是单纯这个业务方面的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打一下12333，然后他呢进入之后他会有语音提示，您先转延边州，然后如果是想找人工的话，您是可以直接转人工，然后他也会有工作人员会给您可以和您直接对话的啊。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请问主持人，政务大厅办理身份证多久能够出证？一周吗？周末不算的，正常的话好像应该是一周。 我想想啊，如果您这个是户口是本地的，然后也在本地来办的话，基本上是一周的时间。这个还是要以咱们的您在办理的时候的工作人员他给你提示，他会告诉您什么时候您来取。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一周，说周末不算是吧？正常情况下，如果他跟您说周末不算，他就会告诉你几个工作日，那就应该是一般是7个工作日。那就是算上就是这个

0: 上周这个不算周末啊，应该是七个工作日，可以是这个一般是比这个正常的情况啊。这边说忘记了是邮寄的是吧？那您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已经超过七个工作日了？如果是超过七个工作日了的话，那您这个是可以直接来联系一下啊。上周四办的呀，周四周五，今天是周一啊，那这个应该是时间还没到的。您可以看一下到这个周四您看看还有没有到，而且它是这样，就如果说您是邮寄的话，它还有邮寄的时间吗？您还得把邮寄的这个时间也得这个再算上，可能会再多加一天或者是两天的邮寄的时间吗？如果是直接去取的话，一般就是七个工作日肯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3: 啊，是我。
0: 哎，是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啊，您说。
3: 我这个月低保没给我发呀。
0: 您是哪个县市的？
3: 延吉啊。
0: 延吉市的。您之前的话、
3: 啊、
0: 这个待遇认证啊或者是生存认证您都做了吗？
3: 怎么的？
0: 就是我们正常的话低保金的话它这个会有这个待遇认证，这个您做过吗？
3: 认证都做过。
0: 什么时候认证的？上一次认证是啥时候做的？
3: 好像是在丹宁社区。
0: 时间呢？
3: 不超过半年吧。
0: 啊，那这个应该是超了时间了。我们正常，对，我们正常这个低保的话，这个待遇认证的话，一般是至少两个月之内要认证一次的。您是？
3: 那社区他没通知我呀。
0: 啊，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呀。
3: 对呀。
0: 啊，您是哪个社区的？
3: 丹光
0: 社区的哈。那您这样啊，您别着急，明天的时候您到社区去一趟，然后呢您方便去吧，去了之后呢您拿着您的这个身份证，然后也把您的这个低保证、低保存折什么都带着，让工作人员给您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因为没有认证的原因然后造成您低保金没发。
3: 我都跟他说了。
0: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呀？
3: 我今天都打电话了。
0: 那你今天打电话的工作人员咋跟你说的呀？
3: 他让我上那个街道去那个找去。你说
0: 你别着急，我问你，他社区跟你、
3: 啊、
0: 你听我别着急啊，社区跟你说让你上街道去找啊。
3: 啊，对对对。
0: 那是什么原因跟你说没说？让你上街道啊？什么？
3: 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啊，就是社区没有直接跟您说是什么原因，然后就直接让您上街道是吗？
3: 啊，对
0: 啊。那这样啊，江先生，就是既然那个社区已经跟您说了您要到街道去哈，最好是建议您，因为现在已经这个时间了嘛，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给您联系这个街道了，你要是等我们给您反馈呢，还不如您明天早上就直接上街道去了，这样更痛快。你要是等我们给你反馈的话，可能这个时间会更慢一点。所以的话呢，您就是明天拿着这个咱们的身份证，然后低保证都带着上街道去，直接让他，你直接了解一下，再得查一下你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由于没有认证的话，你这个得需要马上认证，认证完了之后，然后这个低保金这一月的话可能就发。

0: 不了，只能下月给您一起补。因为我们要是给您问，我们也得到街道问，但是因为这个点儿已经问不了了。
1: 你说那继承的他负责这个事儿的，他也不通知我
0: 啊。你这样
1: 应该他
0: 江先生，
1: 江先生，
0: 你先别着急啊，因为咱现在不是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是吧？如果确实是由于这个工作人员他没有提示您，然后呢这个原因的话，那咱们说这个可以和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但是咱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咱们这月底保金没发？咱现在不是还没弄明白呢吗？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哎，我跟你说，主持人，
0: 嗯，
1: 你说他是基层的负责这个低保的，他不去
0: 江先生
1: 去啊，
0: 江先生
1: 我去啊，
0: 这个是您本人的事情，当然得需要您本人去了呀。江先生是这样啊，咱们作为这个社区的基层的工作人员，他有比如说对于这个，如果说他是负责低保这块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提示咱们的一些义务，但是如果要是咱们确实是需要自己来办理一些相应手续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代办的呀，对吧？所以是这样，我建议您什么呢？既然人家社区已经告诉你了，你是需要到街道去，那咱就先去。你先把这个咱们这个低保金这个月为啥没有发放，咱先弄清楚。然后呢，到底是没认证啊，还是说是因为他低保也会每年会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先得给他弄清楚。之后的时候，咱可以和街道的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比如说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通知到位，或者是比如说他应该有这个通知的义务，但是他没做到。那这个的话，咱们是可以来反映的，是吧？咱先解决咱自己低保金的这个事儿，好不好？
1: 不是，他那工作人员。我不是说是这个负责这个低保的啊，
0: 嗯，
1: 我10:45我打个电话，
0: 嗯，
1: 是你不懂吧，你就说不懂的不知道，
0: 嗯，
1: 你告诉我也行，
0: 嗯，
1: 他说什么呢，
0: 嗯，
1: 他说那个是不是低那个都没发
0: 啊，社区说是不是都没发啊，
1: 啊都没发，
0: 嗯，
1: 完了说要我明天
0: 嗯
1: 下午最好晚点
0: 嗯
1: 到那个网点去看看去，
0: 嗯，
1: 你这不撒谎吗？这
0: 不这样，江先生啊，因为他不清、
1: 啊、
0: 你这样啊，你现在
1: 你不清楚你别说呀，
0: 那人这不也是跟您说有这种可能性吗？对不对？所以这样，江先生啊，咱这个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1: 我现在我跟你说吧，
0: 嗯，
1: 我现在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风气很好，现在我就通过这个事儿。这个撒谎，
0: 江先生啊，咱不能这个定义说这个工作人员撒谎，我觉得这个不太准确哈。这样啊，咱这个事情两，
1: 你定啥呀？是不是？不是？
0: 那如果江先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告诉您的是一种可能性，是不是？那我刚才也跟您说的是，有可能是由于您没有进行认证，咱没发，我也给您分析的是一种可能性，对吧？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比如说，确实，因为我现在也不确定啊，我也有可能确实说是六月份延吉市的这个低保金没发，也有这种可能性。那这个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对吧？
1: 那你不懂就是不懂吧，不知道我。
0: 行，江先生，你这样啊？
1: 怎么撒谎呢？
0: 嗯，我觉得你这样这么说的话，还是有点不是特别的合适啊。
1: 你
0: 这样，江先生。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首先是不是想要来了解咱们低保金为什么没发的原因，对吧，江先生？嗯，好吧，江先生的电话挂断了啊。那这样，我还是建议江先生啊，最好呢，咱们是先到街道来明确是不是咱们这个个人的原因造成了这个低保金没发。然后因为什么呢？就现在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来确认了，就到底这个月低保金是什么情况。我们明天也可以和咱们延吉市民政局，我们来反映一下，了解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月的低保金是不是正常发了。如果说已经正常拨付了，但是呢，咱们个人没有发放的话，那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你确实没有认证，还有一种情况呢，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是依据咱们的短信来提醒，那是不是你这个短信没有收到，那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呢，就是咱们先排除各种可能之后，然后再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吧？然后江先生反映的这个说社区工作人员这个答复的问题哈，可能这个从江先生的角度来讲说是有待于进一步商榷的哈。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和社区再来反映一下，就是对于我们的群众再来咨询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复的更加精准，而且呢就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了解过之后，是不是能够主动的和我们的群众再来反映一下，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让大家再少跑一些腿，然后尽量的给大家通过电话的方式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好，我们先和江先生说再见哈。好，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啊。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6:55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因为有些问题呢，我们可能在今天没有办法及时给大家来进行反馈，但是也请您关注一下我们明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啊，或者呢，您参与了我们节目之后呢，也希望您能够保持这个电话畅通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反馈结果的话，我们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再和您来取得联系。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啊，那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2: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

0: 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州委向奋战在泉州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
0: 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与东北超同步开市，足球激情与商贸热度在赛场外交织升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7度到29度，图门17度到29度，敦化17度到28度，安图17度到29度，合龙16度到29度，龙井17度到30度，汪清16度到29度，珲春17度到28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州委向奋战在泉州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承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心系百姓冷暖，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呈现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今年66岁的老党员崔秀恩退休后始终牢记党员身份，积极发挥余热，担任延吉市建功街道两新党建指导员，将多年积累的党务工作经验倾注到基层党建工作中。凭借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他荣获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胡家福冒雨来到崔秀恩家中，与他促膝交谈，对他退休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基层治理，力所能及地服务社区群众，要大力宣传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生动鲜活地讲好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故事，在党内营造比学赶超、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党员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实干、争先创优。今年81岁的老党员金英子已有54年党龄，退休前曾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由于长期受慢性病困扰，医疗开支较大，家庭生活较为困难。身体状况怎么样？还有哪些困难？在金英子家中，胡家福关切询问他的日常生活、就医治疗等情况，鼓励他乐观坚强，保重身体，有党的好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胡家福说，在充满激情、热血沸腾的年代，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奋斗了一辈子。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对困难党员的关爱帮扶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紧盯困难党员急难筹盼问题，精准纾困解难，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减轻负担，改善生活，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组织对历史的尊重，对他们本人的牵挂。 今年96岁的离休老干部李永生长期深耕教育战线，为延边教育事业发展倾心尽力，奉献一生。胡家福来到李永生家中，拉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详细了解他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起居情况，感谢他为延边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衷心祝愿老人福寿安康。胡家福说，延边今天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老党员老干部打下的基础做出的奉献，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尽心竭力为老干部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让他们安度晚年、颐养天年、益寿延年。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参加慰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决议，决定将满洲党团省委合并，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会议确定了准备全满总暴动，组织政治罢工、兵事暴动、地方暴动和建立红军的政策路线。9月，为统一指挥各县斗争，便于组织地方暴动，满洲总行委决定组建中共东满特委。10月正式成立，廖如愿任书记，领导延吉、珲春等10县，并先后成立了中共汪清县委和珲春县委。特委成立后，积极搭建地方党组织，持续开展秋收暴动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盲目硬拼造成重大损失。至1931年2月，2000余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捕，数百人牺牲，多地党团组织遭破坏。1930年9月，中共6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满洲省委随即撤销总行委，恢复各级党团组织的日常工作，制定了东满工作大纲，发动群众，扩建革命团体与武装，各项工作逐步迈入正轨。东满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党员队伍的扩大、群众性革命团体及其政权组织的建立，为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东满抗日游击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0: 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

0: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成功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火热开赛，州商务局联合州文广旅局新一场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现场开设的30个特色展位全面解锁观赛加消费加文旅体验全新模式，让足球的激情与商贸的热度在赛场外交织升腾。市集划分为一线一品、延边老字号、非遗、票根联动四大展区，集结延边州八个县市的优质企业、经典品牌与特色好物，延吉咖啡、龙井明太鱼、汪清手工宽粉等各县市当家产品，让人一站式看遍延边物产精华。深联、常有煎饼等延边本土老字号也带来了地道风味。非遗展区内，满族剪纸、安图随式铁艺、朝鲜族泡菜制作等传统技艺频频引人驻足观看。在观赛之余，近距离触摸延边的民俗文脉。在票根联动展区，球迷凭赛事票根领取1分钱吃冷面优惠券。展区还聚合了美食商家、成品油储值优惠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覆盖消费、出行、住宿等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闭环。州文广旅局副局长金炫清：
3: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遗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2: 市集的另一侧，黑龙江文旅主题展区也格外引人瞩目。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展位展示了各家好物。市集还同步举办了“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各地市依次推介特色文旅资源。一场足球赛事，以赛促文，以旅彰情，搭建起了两座城市的文旅交流的新桥梁。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清刚：
4: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郭赛东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吉这个旅游啊做得也有声有色，知道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有很多，包括咱们的车辆的管理啊，和景区的统筹，和这种夜市的这个烟火气。我觉得延吉非常有特色，我们哈尔滨文旅回去也多总结多学习。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为保障东北超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展，我州公安、电力等多部门周密部署，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延边广播电视台精心组织，高标准进行赛事全程直播，共同守护这场跨越长白山与松花江的双城足球盛宴。赛事全程，延边广播电视台扛起主流媒体宣传重任，组建专业采编、直播、转播团队，提前调试高清转播设备、信号传输系统及收音灯光配套设施。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0: 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同时我们也将镜头更多的对准球迷、啦啦队、赛前文艺演出等精彩场景，不仅呈现精彩赛事，更是传播延边足球文化和城市魅力，为东北乃至全国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水平、观赏价值和地域特色的高品质赛事直播。
1: 赛事期间，公安部门部署充足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为赛事平稳进行筑牢安全屏障。延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教导员卢小斌
2: 为全力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在州公安局统筹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延市公安局共投入1000余名安保警力，调度20余台警车，全面承担赛事安保任务，全力保障比赛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1: 为了给现场球迷、场外观众、媒体传播团队带来稳定流畅的数字化观赛体验，吉林移动延边州分公司从底层网络硬件、前沿 5GA 新技术、智能调度体系、线上线下配套服务等多维度搭建赛事通信保障方案，让观赛体验实现质的升级。吉林移动延边州分公司网络部运维管理张海东：
3: 赛前，我们提前在比赛场馆及周边区域新增开通42个小区进行容量升级，部署2台应急通信车驻守在赛场的核心区域，实现 5GA 网络全覆盖。相比传统 5G 网络，带宽并发承载能力提升数倍，几万球迷同时拍视频、发朋友圈、开直播，不会卡顿撞圈。
1: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坚持电力保障底线，实现赛事全程零断电、零故障。国网延吉市城郊供电公司运检技术专责张义维：
4: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迅速启动特级保电模式，出动相关人员50余人次，细化电网运行方案，对重点线路、台区开展精细化巡视和红外测温，补齐设备运行短板，同时落实好应急抢修机制，压紧压实责任，切实保障赛事电力的可靠供应。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朴永杰报道。
5: 6月26号，礼仪延边之延边有礼，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第5季主题活动在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全程通过线上报名，驾驶员在6月26号至10月3号100天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范驾驶行为，自愿接受社会监督，无任何交通违法行为即可获得抽奖资格。特等奖为价值2000元的油卡，另有不同奖项的1000元、500元、300元及100元等油卡。司机代表王海波表示，让我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超速、抢行、随意变道等各类不文明行为，主动做到斑马线前停车礼让，用耐心和包容对待每一位行人，面对乘客始终保持热情服务，用礼貌用语规范驾驶，展现延边人的好客与礼仪。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6月28号2026年挑战杯竞赛创业在边疆东北振兴产业升级专项赛在龙井市开幕，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65个项目、400余名青年学子聚焦农业绿色发展、数字赋能产业等5个赛道进行比拼。
5: 延吉市商务局日前对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结果进行公示，最终评选出冷面类、烤串类、烧烤类、汤饭类、拌饭类、啤酒菜品类、民俗潮流类、咖啡甜品类等8类100家优选餐饮店，公示期为2026年6月25号至7月1号。
1: 日前，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将于2026年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结息期间，线下柜台于6月30号暂停业务受理，7月1号起恢复正常办理。线上渠道6月29号17点30分至7月1号8点30分暂停服务。
5: 6月26号，延吉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红色观影活动，组织部分老兵和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观看电影《四渡》。 在光影

0: 回溯中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没有共产党。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

0: 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2: 聚完木料，严凤山往村头自己家走去，一路上就见许多穿着军服的干部战士们抬扛着各种各样的建筑物料穿梭来往。严凤山心里正烦乱着，就听身后有人喊他，回过头见李大脚风风火火地走过来，手里还拎着个金条篓子。严凤山诧异地问：“大脚啊，干啥去啊？”李大脚抹了一把汗说：“灯头看看。哎，凤山大哥，你还没搬出来呢。”严凤山不悦地说：“啊，不搬咋的？”李大脚见严凤山的脸色难看，忙打了个哈哈：“哈哈，没咋的，没咋的，我就是埋怨我家严大头，你说他蔫了吧唧的，倒着急搬个啥。”呸！严凤山朝地上啐了一口，快步走了。李大脚捂着嘴笑着也朝村东走来。村东的柏树林里支着一口大锅，锅上雾气蒸腾，一个腰身苗条的姑娘挑着一担水来到锅灶边，把锅盖揭开，雾气散过，露出铺满笼屉的金黄色窝头。姑娘将窝头一个个掀起，放到一个大木盆中，然后抓起一块劈柴，当当当地敲起了挂在老槐树上的一块生铁，同时大声喊道：“同志们，开饭啦！同志们，开饭啦！”

听到清脆的招呼声，施工的党校学员以及警卫连战士们纷纷向老槐树处走来，大家自觉排成一队，姑娘与另两个炊事班战士赶忙给大家盛饭盛菜。李大姐儿远远地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了主意，她拎着金条篓子快步走了过来，到姑娘近前，闺女啊，不，同志，我是村西严大头家的，腌了点咸菜，想给战士们尝尝。这姑娘正是二丫，她这会儿正愁菜不够吃，听李大脚这么一说，欣喜不已，忙说，哎呀，太谢谢大婶了。李大脚伸手从金条篓子里抓出一根腌黄瓜，递到二丫嘴边，你尝尝，可好吃嘞。二丫咬了一口，欢喜地说，哎呀，真好吃，大婶儿，您腌的可真好吃。李大脚说，好吃，肯定好吃，给大伙儿分分。哎呀，大婶儿，那可真是太谢谢您了，我正愁同志们菜不够吃呢，您可真是好心人啊。还说啥谢，共产党的队伍跟我们老百姓那都是一家人，说谢就见外了。说着，李大脚帮着二丫给战士们分发起了饭菜，一边忙活着一边又说，哎，闺女，你们这一来呀，我们老百姓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二丫说，共产党的队伍走到哪儿老百姓都高兴。那是，你是不知道啊，我当姑娘的时候就给平山团的战士们做过鞋呢。二丫看了李大脚一眼，钦佩地说，真的，那大婶儿也算是老革命了。李大脚笑呵呵地说，那是当然。哎，大婶儿，那你认识荣冠秀吗？二丫问。认识啊，谁能不认识荣大姐呀，甭说在咱平山，就是北面的灵寿，南边的景行，都知道荣大姐呢。哎，闺女，你住哪儿呀？二丫指了指老槐树下的一个草棚，就住那儿。李大脚扭头看了看，哎呀，那哪能住人呢，现在刚是五月天，夜里冷着呢，咱女人可不比男人，不能糟蹋自己个儿的身子，夜里住到大婶家去啊。不用了，住那儿挺好的，谢谢你大婶。二丫推辞说，你们共产党不是老说居民鱼水一家亲吗？你不去我家，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家亲呀？二丫忙摆手说，不，不是，我们有纪律，不能随便。啥纪律？居民鱼水一家亲是不是纪律？没事，大婶儿去找你们领导说去。陈开瑶这会儿正背靠着一棵大柳树坐着，把菜碗放在膝盖上，再把手里的窝头掰成小块泡进菜碗里，刚狼吞虎咽吃了两口，眼前突然出现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大脚，吓了一跳，赶忙站起来。李大脚左右瞅了瞅，然后盯着他说，首长，我跟你说个事儿。陈开瑶一怔说，大婶儿，我可不是啥首长，叫同志吧，我姓陈，叫我小陈也行。李大脚指了指锅灶那边的二丫，那你是他的领导不？陈开瑶朝二丫看去，二丫忙低下头。陈开瑶说，算是吧。李大脚说，那我跟你说，我想让那个闺女去我家住，她一个闺女家睡窝棚多不好啊，你说是不是？陈开瑶喜出望外，感激地说，好啊，哎呀，大婶，真是太谢谢您了，他去您家正好可以把那个窝棚腾出来，还能再睡好几个战士呢。战士们也别睡窝棚了，地上潮着呢，弄坏了身子咋打仗呀，我看都去我家睡，我家东西厢房都闲着呢，住上十个八个的都不挤。陈开瑶犹豫了一下，那男同志们就算了，我们不能给您添麻烦。啥麻烦不麻烦的，咱居民是不是一家亲？是啊，那还客气啥呀，等你们盖好了房子，有地儿就搬出去，没地儿就在我家住着，咱是居民一家亲，可不能生分了，你说是不是？李大脚说得亲切，陈开瑶也正好想找人家安排战士。

0: 们的住处，于是说，那可真是谢谢大婶了，暂时先让几个战士过去住，等我们修好了房子就搬出来。李大脚高兴地说，好，褥子我都准备好了，你们带被子过去就行。陈开瑶忙不迭地道谢，谢谢，真是谢谢您呀，大婶。哎，大婶您叫？李大脚说，你叫我李大婶就行，村里人都叫我李大脚，叫我李大脚也行。陈开瑶一听差点乐出来，强忍着说，那就叫您李大婶，谢谢您呀，李大婶。不谢，谢了这雨水就不一家亲了，那就这么定了，十个八个都行。李大脚转身往二丫那边走去，一边说，我男人叫严大头，村里人都知道，老实巴交的。这天晚上，陈开瑶送二丫搬去李大脚家。夜间的村子很宁静，路边草丛里不时传来不知名的虫子的叫声。二丫在前面轻快地走着，陈开瑶提着行李跟在后面，嘴里还不住地唠叨着，你住在人家老乡家里也得有眼色，该帮忙的时候帮忙，可不能让人家伺候你。二丫撅撅嘴说，我知道，不用你嘱咐。陈开瑶又说，干活手脚麻利点，别老是慌里慌张的。我知道，你就是瞧不上我。哎，说你就好好听着，我可都是为你好。还有啊，不能乱说话，不能提朱老总和刘副主席的名字。这些纪律到西柏坡以前就说过，都听好几百遍了。咱们是公校，朱老总是朱校董，刘副主席是胡校长。你以为我想跟你唠叨？你别不爱听。现在咱是中央的人，出了事儿可就是大事儿，你得一万个小心。知道了还不行啊？得了得了，把被子给我，不用你送了。二丫说着伸手去拿行李，陈开瑶把行李递给他，不满地说，你当我愿意送啊？要不是总司令让我。二丫停下脚步，转身瞪着陈开瑶说，不愿意还不赶紧回去。陈开瑶说，不行，总司令让我把你安全送到，我不能。总司令问起来你就说送到了，我又不会到总司令跟前告你的状。那可不行，我不能说假话。二丫拎着行李赌气快走，陈开瑶皱着眉头在后跟着，一边说，还有个事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熬菜少放盐就是改不了。党校那些学员好多南方人，人家吃不惯咸的，还有甭动不动放醋，你以为都像你们山西人那么爱吃醋？你还有完没完？二丫扭头喊了一句，然后转身跑起来。陈开瑶愣在那儿，眼看着二丫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仰头去看天，天上一轮圆月高高的挂着，格外明亮。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一排排崭新的泥坯房子已经在村东矗立了起来，不过仍有一户破败的灰土院墙扎眼地夹在这些新房中间，那自然就是严凤山家。安子文和陈开瑶后来又来劝说过多次，但严凤山就是不为所动，拿出的理由是父亲过世不久，照平山的习俗三年不能搬家，否则父亲的魂儿找不到家。这当然是托辞，但大家也无可奈何。这天午后，严三奇带着安子文再次走进了严凤山家院子，一进门严三奇便大声骂着，凤山，凤山，你个王八蛋，王八羔子，你给我滚出来。严凤山从屋里出来，斜眼看着严三奇，再看了眼旁边的安子文，哼了一声，转身就往屋里走。严三奇喝道，站住，你跑啥哩？严凤山停下，转身靠在墙上说，三叔，你要是跟我提搬家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不行。
1: 你还反了你的，
0: 你出去瞅瞅。

0: 左邻右舍的早都搬了，你咋就单单的像块臭狗屎臭在这儿，让人家圈不上院墙？
1: 三叔，我不能搬，搬走了我爹的魂儿咋回来？我不能让村里人搓我的脊梁骨骂我不孝。
0: 老规矩该改也得改，你孝顺不孝顺村里人自然知道。反正你说下大天来，我就是不搬，说啥也不搬。好你个王八羔子，我把你……
2: 说着严三奇举起拐杖就要打，安子文急忙上前拦住，一边劝解说，
0: 哎，三奇大爷，不是说好了不生气吗？你咋又发这么大火呢？
2: 严三奇恼火地说，
0: 这头犟牛，好话你咋就听不进去的？人家跟你说了多少好话，讲了多少道理，你咋就不往耳朵里装呢？
2: 严凤山瞪了安子文一眼，干脆往地上一蹲，掏出烟盒包装了一锅烟抽起来。严三奇举着拐杖堵堵地砸着地面，
0: 跟你说话哩，你耳朵聋了？
2: 严凤山嘟囔着说，
0: 不搬就是不搬，跟耳朵聋不聋有啥关系？嘿，这你看，我问你，你是不是对土改有意见才赖着不搬？你知道还问啥？
2: 严凤山没好气儿地说，
0: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为你爹。
2: 土改，这跟土改有啥关系？安子文诧异地问。
0: 严三奇解释说，安同志，你不知道，土改工作组来的时候让他分出去一亩地给了他表兄弟，他呢成分化了个富农，就为这心里不得劲儿，成天在我耳朵跟前儿叨叨，让我找找工作组给他改成分。你说我能干那事儿吗？
2: 他们办的就是不公平，凭啥不能改？
0: 咋就不公平了？我瞅着公平的很，咋到了你这就……
2: 安子文这才明白了，说，
0: 哦，原来真正的疙瘩在这儿啊。
2: 凤山大哥，土改是有标准有政策的，不是说想给谁定什么成分就给谁定什么成分，有情绪你可以反映，但这跟搬房子是两码事儿。你
0: 咋是两码事儿？都是你们办的事儿，我看就是一码事儿。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是不？
2: 严三奇瞪着严凤山说，
0: 三叔，你让我多说两句行不？不行，得听公家的。
2: 安子文劝道，三奇大爷，让他说吧，把想说的都说出来，咱想办法解决。
0: 严凤山站起来，
3: 那好，我说，我跟共产党没仇，是共产党跟我过不去，我大爷跟着共产党把命丢了，我三叔你看跟着共产党这条腿残了。
2: 严三奇白了他一眼，
0: 用不着提我，我愿意丢了命，我也愿意。
2: 严凤山又说，
0: 凭啥给我安个富农的帽子？我家的地那是一分一分攒下的，村里人谁不知道？凭啥让我家把地让出来？严再有那可是实打实的大地主，他让了七亩地也成了富农，跟我平起平坐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他还有20多亩地呢，雇着十好几个长工，我3亩地是富农，他20多亩地也是富农，凭啥？
2: 安子文听到这里恍然大悟，群众的情绪果然是有原因的，还是土改的工作有所欠缺。他诚恳地对严凤山说，
0: 凤山大哥，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一定会向县委如实反映，搬家的事儿也请你再考虑一下。
2: 严三奇瞪了严凤山一眼，
0: 你瞅瞅人家通情达理，哪像你魂不吝。
2: 安子文轻轻拍了拍严三奇的肩膀，示意他不要再说，然后拉着他离开了。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严凤山的眼神变得有些茫然。自打住到李大脚家里，二丫和李大脚的关系很快就亲密起来，两人能说到一块儿，李大脚也不拿他当外人，
1: 这让二丫心里很是感激。这天早上，二丫正在厨房里做饭，她从面盆内抓出和好的玉米面，迅速捏成窝头的形状，刚放进蒸笼里，李大脚就提着一捆菠菜走了进来。
0: 哎，二丫还没走呢。
1: 二丫说，
0: 没呢，我蒸好了这锅再走。
1: 李大脚上前拿过抹布擦了擦手，帮着二丫捏起了窝头，一边说，
0: 哎，二丫问你个事儿，你找下婆家没有啊？
1: 二丫没想到李大脚突然问起了这个，当下脸上一红，害羞地说，
0: 李婶儿，你咋提这个？
1: 李大脚说，
0: 那怕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是这个岁数了，婶子也是替你着急呢。
1: 二丫不好意思地说，
0: 我没爹没娘的，谁肯？
1: 没爹没娘的又咋的了，闺女大了就得嫁人。二丫皱眉说，
0: 我不嫁，一辈子都不嫁。
1: 看你说的，唉，你也是个苦命人，没爹没娘的，也难怪没人给你提亲。
0: 哎，二丫，你要是不嫌弃你婶子，我认你当个干闺女咋样？
1: 二丫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好啊，李婶儿，不，干娘。
1: 哎，我的好闺女，哎呀，有了你这么一个当干部的闺女，我真是上辈子。
0: 见李大脚误会，二丫连忙解释，干娘，我可不是啥干部，我就是一个做饭的。
1: 闺女，不管你干啥，你都是我的好闺女。
0: 说着，李大脚吊起了一张苦脸。
1: 唉，可惜咱家戴了富农的帽子，二丫，你不会为这个嫌弃我吧？
0: 二丫说，干娘，看你说的，咋会呢？
1: 你是不知道，自从你干爹戴上了富农的帽子，天天闹得他愁眉苦脸的，我们俩走到哪儿都觉得，唉，不说了，不说了。
0: 干娘，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我看咱家的富农帽子肯定能摘了，听说工作组马上要复查了，就咱家这条件算不上富农。
1: 你觉得咱家算不上富农？
0: 是呀，咱家才三亩多地，也没有故宫，咋能是富农呢？
1: 可你干爹他爹是地主，爹是地主，不能加在儿子头上，这我听他们干部们说过，划成分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能往老辈上算。
0: 李大脚欣喜地说，
1: 真的？
0: 就是，干娘，你就放心吧，让干爹也放心，咱家富农的帽子肯定能摘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闺女，你能这么说我也放心了。哎，闺女，找婆家的事儿你也别着急，咱村里就有不少好后生。
0: 想不到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二丫立时羞红了脸，
1: 干娘，咱不说这个好不好呀？
0: 李大脚笑着说，
1: 好好，不说，不过这事儿包在干娘身上。
2: 李大脚帮着二丫把饭送到了村东柏树林里，招呼党校的学员们吃饭。陈开瑶领着警卫连的战士们加班挖防空洞，迟迟不肯过来吃饭。二丫心里惦记，只好又喊李大脚帮他抬着装满饭食的箩筐来到柏坡岭下。这边就见战士们排成一列，一船一地地从洞内送出装满土的箩筐，洞口两侧湿乎乎的碎石与泥土堆成了小山。眼见陈开瑶满身是土地钻出来，二丫就觉得心疼，赶紧递过饭碗，
0: 快吃吧，还热乎着呢。
2: 陈开瑶接过扒拉了两口，又冲着两个战士说，
4: 抬进去，一排的就在里边吃了。
2: 两个战士抬着箩筐走进洞内。
1: 李大脚说，我说陈连长，好歹你得让战士们歇一会儿啊，洞里又冷又潮，别弄坏了身子。
4: 陈开瑶说，大婶儿，没事儿，我们撑得住。
2: 一名战士拎着铁锹跑过来说，
1: 报告连长。

0: 处长他们已经在建最后一间房了，恐怕咱们赶不上人家了。
1: 这么快？陈开瑶嚼着窝头，眉头皱成了疙瘩。
0: 是啊，连长，他们人多，当初你就不该。
1: 啥该不该的，输了咱们就得做俯卧撑，赶紧进去挖吧。
2: 扭头又对二丫说，
1: 哎，二丫，村西边的房子盖好了没有？
2: 二丫回答说，
0: 打好了地基后就没见动静。
1: 陈开瑶咧嘴笑了，心里有了主意，当下不再理会二丫，端着饭碗一边扒拉吃着，一边向村西边走去。
3: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
3: 群友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市。

0: 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以山为媒，联动巍巍明月，以河为画，描摹国泰民安，每每与共传承中华文化。

总台综艺晚会打破传统晚会的演播厅模式，将表演延伸至自然山川之中。启航2025以五月为轴心，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感相结合，呈现人景情相互交融的多元主题演区，赋予文艺节目更加宏阔的文化背景。

为画，描摹国泰民安，每每与共传承中华文化，万家灯火。

创意节目《直下看山河》，选取河北滦平金山岭长城作为外拍场地，以长城和五岳为场景，通过民乐、戏曲、武术、艺术体操、跑酷

神州大地，天地首宗，依序而成，民族根魂聚合一脉，风骨铿锵，中也，和也，天下本源，故有泱泱中华，赫赫文明，魏也，玉也，万物西洋，尽显人文和合大国万象，亲也，性也，与时偕行，方有栩栩生机，海纳百川。

创意武术攀峰，突破常规舞台限制，在通往泰山之巅的十八盘上，演员们组成人形矩阵，通过高难度动作设计，伴随激昂奋进的豪迈鼓声，表达勇攀高峰的寓意，以武术为载体，传递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一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6: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

0: 受轻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河。

0: 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7到29度，图门17到29度，敦化17到28度，安图17到29度，合龙16到29度，龙井17到30度，汪清16到29度，珲春17到28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老幸福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是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营业时间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

0: 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所以参与的奖品呢，都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刚刚呢，我们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本周呢，6月29号到7月5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20.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会高0.7度左右。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4到28度，最低气温呢一般是在17到19度。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25毫米到40毫米之间，比常年同期会多8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6月29号，就今天的白天哈，然后明天白天，然后7月1号呢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2号的白天到3号的白天呢有小雨，4号到5号有小到中雨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雷阵雨转多云，有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29到17度。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17度。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4到17度。3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5到17度。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3到4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18度。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6到19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哈。首先呢，就是本周的降水日比较多，并伴有着强对流的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呢，也要做好局地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那降雨呢，很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降水偏多，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那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预计本周呢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那提醒一下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啊，依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另外呢，下雨的天气记得一定要准备好雨具。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

0: 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本节目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为您开通。那只要参与节目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所有参与节目的奖品呢都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养生的话题哈。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还是请安心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很高兴我们再次来到老幸福了节目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聊聊关于夏季养生的话题。
1: 好，再一次提示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所有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哈。那夏季养生啊，应该适应的是夏长的一个气候的特点，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和养心护阳为核心，通过饮食、起居、运动和情志以及防病的方面来进行综合的调养哈。那安心老师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些有关于夏季养生的话题哈。那安心老师，咱们先从这个饮食来说一说好吧。
2: 嗯，好的。夏日的饮食呢应该注意几个方面，就是清淡、清补、科学补水。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啊，很多这个长辈呢也会经常的出汗，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来比冬天进行水分的补充。那么还有呢就是清淡清补，那有一些长辈会认为是不是只有冬天才适合这个来给身体这个补养呢？其实也并不是啊，我们每年呢一年四季啊都可以顺应我们的这个节气来进行补养。
1: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在这个夏季的饮食当中哈，有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饮食的调养，然后清淡清补，还有科学补水哈。那咱们这个也详细的给大家来逐条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首先说呢，咱们饮食清淡方面啊，那夏天呢脾胃呢特别容易受到湿热的困阻，所以呢饮食呢宜更加清淡温软。那建议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像这个苦瓜呀、冬瓜呀、黄瓜呀，还有番茄之类的蔬菜。那么呢也非常适合我们食用一些健脾祛湿的食材，比如说绿豆、薏米、山药啊，也可以呢少食辛辣油腻啊，那么避免呢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那夏季呢刚才说到这个苦瓜呀，它也是非常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清火的一种食物啊。那像有一些这个长辈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会就是这个食欲下降，感觉呢吃什么都没有胃口。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苦瓜相关的菜，比如说苦瓜炒鸡蛋呀，或者是呢这个苦瓜汤，苦瓜炒肉片都是可以的。那么苦

胃呢，它可以清热降火，那么也可以呢帮助我们生津啊，收敛津液。那再一个呢，就是夏天呢，由于出汗会比较多，那么我们还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每。

0: 生活也比较节俭啊，那么有一些时候这个剩饭剩菜呀，舍不得马上都全部扔掉。那么如果咱们有吃不完的食物，哎，也尽可能的啊放到冰箱里面啊，不然呢就会容易怎么就是这个食物啊变质了。那么我们吃上了以后呢，就会造成这个食物中毒。或者是呢，夏季的时候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啊，更加注重饮食方面的健康啊。那么咱们平时呢，做米饭也好啊，或者是做菜也好啊，尽可能的哎少量的来做，哎，就是一顿饭咱们掂量掂量，差不多呢，咱们这一顿能吃多少，哎，少做一点啊。啊，这样也避免呢我们这个食物呢放的时间过长而滋生细菌。那么长时间呢咱们吃这个剩饭剩菜，确实呢也对这个身体造成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
1: 嗯，啊，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就不是说放进冰箱里的这个食物就是绝对安全了，
2: 是的，
1: 它是这个冰箱，但是它不是保险箱哈。
0: 嗯，
1: 那尤其是这个夏季的食物，它非常的容易变质，不光是食物，比方说西瓜。瓜呀，你这个切开之后，大家会觉得是，哎，我这个罩了一个保鲜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但其实不是的，它这个细菌滋生还是非常多的。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细菌，你看着好像还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确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方面，就是饮食方面，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也这个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引起这个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反反复复的在和大家来说哈，因为饮食呢，其实是我们最容易能够做到的，而且呢就是方便又快捷。那您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就非常简便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首先说到的就是夏季养生，那就是在饮食方面要特别的注意哈。那说完了饮食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休息哈。那夏天的这个休息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0: 嗯，是的，还是建议咱们长辈们啊，顺应这个季节，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那么呢我们睡觉的这个时间呢，尽量呢在9点10点左右这个时间就比较合适了。像有一些长辈我知道啊，晚餐呢吃饭比较早，有的呢5-6点钟吃完饭了，7点多就开始这个上床睡觉了。那早上呢可能2-3点钟这个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其实呢这个我建议呢我们在午餐过后，哎，比如说适量的运动运动，可以下楼溜溜弯儿，或者是呢在屋内走一走，哎，我们尽可能的晚一点睡。那这样呢保证这个充足睡眠的情况下，我们早上呢在5-6点钟起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啊。那么中午呢也建议大家呢这个适当的午睡个20-30分钟这样呢可以给我们养心神补精力。再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长辈呀，就是家里面有空调的啊，咱们呢也要这个适当的来这个调控温度啊。那现在其实咱们沿边这个温度呢基本上也用不上这个空调啊风扇呢啥的但是呢马上要进入这个7月份了，那么可能呢就是这个气温会增高，那么呢我们也可尽量的少吹空调，少吹电风扇我们适当的早晚通风，那避免呢长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受凉。因为我知道很多长辈啊可能是在这个骨关节方面都是有一些相关问题的，那么可能会比较怕冷。那么即使是现在已经27-28度的天气，有一些这个长辈也不敢脱掉这个秋裤，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老寒腿的这个情况。
1: 嗯，这个是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就是防暑降温的同时，也是要避免贪凉的哈。那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穿插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大家如果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255-1545、255-1546、255-1547呢，是可以领到我们的这个礼品哈，就可以换购我们的这个礼品。其中我们有一个这个礼品哈，就是用2元可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哈。那正好安琪老师也介绍了啊，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哈，虽然是在这个夏季。但是呢依然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老寒腿的问题哈。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夏天了好像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但其实也不是哈。那我们的这个熊胆骨关节液是不是针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这种症状就是非常的适合呢？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哎，是的啊、那么这两天呢，咱们也推广了，就是我们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组，哎，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这样的公益活动。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的长辈都有相关的骨关节的问题，包括腰酸腿疼，那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还有呢，像有一些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腱鞘炎呐、颈椎病啊、肩周炎呐，这个情况特别多。那么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它的使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现在呢，咱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叔叔阿姨们呢也可以到咱们门店来进行领取啊。那么咱们这个领取呢，限时一周的这个时间。啊，也就是什么呢，不需要花一分钱，我们就可以到店来领取。那么只限我们本周，也就是什么，咱们从周一到周日这个七天的时间啊。那如果要是错过这个时间的话，那有可能我们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市场价格，就是138块钱。那像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有很多长辈到我们门店来进行领取。那么现场呢，咱们工作人员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告诉您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如何来使用。那么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和咱们日常的这个使用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要对这个患处先进行一个热就是这个一个热疗就是我们把这个毛细血管打开，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熊胆骨关节液涂在患处，然后我们再用这个保鲜膜把它包住，那么大概20-30分钟这个时间。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就有明显的一个体感，那有的呢感觉到这个就是像这个腿部啊，就是膝关节平时就老寒腿的，像冒凉气一样。那也有的呢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这么热呢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感受呢也不一样。那像刚才我说到呢，我们很多有这个相关问题的，包括有些长辈啊，就是早上起来呢有这个沉僵的问题，感觉这个胳膊呀、腿啊都特别发僵，哎，上下楼梯呢膝盖也特别疼啊，肩膀呢也抬不起来，腰也弯不下去。那一到阴天呢，这个赶上天气预报了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一变天，身上就先有感觉啊，那关节呢也是又凉又疼。那也包括呢，我们很多长辈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哎，就是由于呢辛勤的这个劳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损伤。那么现在年纪大了呢，这个毛病都找上来了啊，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啊。对，那我们这一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啊，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那么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啊，抓住这样的机会。在本周呢来进行一个领取。但是呢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每天发放的名额只有30个，所以说呢我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进行一个预约。如果呢您打进电话来，哎，告诉我说这个我要一个咱们这个领取的这个熊胆骨关节液，那 OK， 我把这个名额给你留下啊、那么您呢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就可以到咱们门店来领取，那么就不会错过咱们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2: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体验店的地址啊，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哈。那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如果说您找不到这个体验店的位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哈，2680-999啊。刚才呢是安琪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这个下期的时候哈、这个作息时间呢一定应该是顺应天时、然后护阳避寒哈。另外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运动哈，因为可能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腿可能不太舒服哈。然后到夏季的时候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很爱运动，因为觉得夏季了经常会出汗，这样的话呢可能觉得活动起来呢可能更促进这个新陈代谢。那

0: 运动的量呢可能就会很多。然后也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很热了，又哪哪都不想动哈，就会犯懒，又不太想要运动哈。那我们在这个夏季就应该怎么样的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其实咱们这个中老年群体啊，不管是冬季夏季啊，都是建议大家选择这个比较轻微的运动啊，不适合这个剧烈的运动，比如说长跑啊，或者是就是这个比较激烈的这种的这个拳击啊这种运动。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以散步、慢跑、游泳、太极拳还有这个瑜伽等这些方式来进行这个舒缓。那么我们运动呢，也以微微出汗为度啊，避免呢大量的运动然后导致的大汗淋漓，损伤我们的这个就是耗气伤筋。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呢，也尽量呢选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这个清凉的这个时间来为宜。那么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在运动以后呢，适量的补充一些水分啊，那少饮多次啊，有这个比如说出汗了以后呢，我们也要及时的擦干汗水，避免呢吹冷风或者冲凉，防止寒湿的入侵。
0: 嗯，那这个是针对运动方面哈，为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提示哈，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哈，就是在这个运动之后，可能这个大家会有这种习惯，会有冲个澡啊，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太热了，马上要喝一点凉水哈，等等，那这个习惯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哈。即便是您运动之后，即便是出汗了的话，大家也还是要注意这个做好保暖哈。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当中，这个其实也是特别的重要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想请安琪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绪方面哈。
1: 嗯，
0: 我们发现这一到这个夏天之后哈，因为天气热，可能这个受环境的影响吧，大家人也很容易烦躁哈。
1: 是的。
0: 那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活好像说来就来了，然后情绪呢也不是很好哈。那我们这个夏季哈，怎么样来做到就是静心，怎么样来做到这个心静自然凉哈，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听音乐，然后呢读读书，读读报啊，甚至呢还有这个瑜伽的冥想来疏解情绪啊。咱们说呀，这个身体能中暑，其实呢情绪也能中暑。如果情绪中暑了，就会发生什么呀，我们这个脾气暴躁，哎，特别容易发怒啊，人也焦虑啊，就是这种，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呢也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建议大家呢，不管是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还是就是我们在这个各种方面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豁达的心态平时呢，咱们说呀，就是这个饮食健康一方面，那么我们这个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
0: 嗯，在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哈，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和这个夏季哈，息息相关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一些常识，从饮食方面，从情绪方面，从作息方面哈，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呢，就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做一些这个日常的防护哈，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防晒或者是也应该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情绪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个这个和朋友多聊聊天啊，然后这个做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让您这个心情舒畅或者自己很开心的事儿哈，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
1: 对，是的。那么咱们外出的时候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戴个遮阳帽呀，打个遮阳伞，那么也可以涂抹一些防晒霜，那么身边呢也可以备一些这个藿香正气水，以备不时之需。那么从这个个人的这个防护方面呢，还是要勤洗澡，勤换衣啊，那防止呢这个常见的痱子呀、湿疹出现。
0: 嗯，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日常的一些防病和防护的这个常识哈，我们应该做到这个未病先防，科学的应对。
1: 嗯，是的。
0: 好，再一次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参与节目的朋友呢，是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兑换活动哈，是可以来兑换 换咱们的熊胆明目液和熊胆骨。

0: 关节液啊。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哈、啊。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26809992680999哈。啊，南希老师，刚才听了你的这个介绍之后，我突然间又有了一个问题哈，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咱们的饮食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应该多吃点苦的苦味的一些这个食物哈，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的祛湿啊，或者是可能这个针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啊，这个苦的话可能更适合这个夏天哈。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咱们都说这个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熊胆粉哈，它这个口感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是偏苦的哈。这个苦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呢？
1: 是这样的啊，因为有一些长辈啊，我发现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燥热的一个情况。那包括我们门店里面有一位这个阿姨，朝鲜族阿姨已经80多岁了，她就是这个身体非常燥热啊、也是不明原因。其实上医院呢也是诊查了很多次，哎，各种体检也做了啊、这个这儿也查那儿也查，但是呢就是找不出原因，那么昨天的时候又有一位咱们这个外地的一个阿姨啊，也出现这个同样的情况，给我们反馈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总是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燥热啊、其实呢我这个也不是更年期了，因为我已经70多岁了，早就过了这个更年期了。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啊，确实是有这种问题存在啊。那我也建议呢，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可以服用咱们这个熊胆粉啊。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朝鲜族阿姨，现在呢服用了咱们这个熊胆粉一段时间以后，哎，也确实是有了一定的改善啊。尤其是她这个晚上一燥热的时候，就感觉浑身难受，哎，睡觉都睡不着，也对她这个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么我也给她一个建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啊，那么这个阿姨呢也是按照我给提供的这个方法来使用了咱们这个熊胆粉。那么现在来说呢，就是有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个改善了啊。其实呢不光是就是有这个就是刚才说我们清火的这个就是这个作用啊。那么熊胆粉呢，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很多方面都非常有效果。那随着咱们叔叔阿姨一个年龄的增长呢，心脏功能其实是逐渐在衰退的。那以前呢轻轻松松的，哎，啥活儿都能干，干啥也不累。但是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哎，有的人别说干活了，就是上下楼两层楼三层楼都要停几次，哎，有的人呢这个上一层楼还得停一停喘一喘，那有的人呢睡觉的时候呢这个躺都躺不下去，哎，躺下去呢就感觉这个胸特别闷，哎，呼吸也很困难，睡觉呢也不踏实。那还有一些长辈是啥呢，手脚冰凉，心慌，胸闷，气短，然后憋气，还有这个就是心律不齐啊、偶尔呢还会出现这个呼吸急促，哎，前胸后背疼痛啊、那有这些情况。那么如果咱们长辈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在你身上有体现，那么你一定要小心，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心脏方面呢会有一些问题。那有一些咱们长辈去医院这个去做了检查，哎，但是呢，哎，查不出来明确的问题啊，就说哎呀这个心脏也没啥大事啊，那为啥呢，就是这个就不舒服呢啊，因为呢这个疾病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潜伏的啊，不发作的时候和咱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呢一旦出现那可能就没那么乐观了，甚至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危险。那么我们这个心脏呢，咱们长辈可能也都知道啊，抢救的时间呢非常短啊，黄金时间呢只有短短的3到5分钟。那么错过了这个黄金时间，哎，即便是抢救回来了，也估计呢会造成就是这个非常严重的脑损伤，就变成什么植物人了。那如果呢我们在这个有刚才呢我说的这个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服用熊胆粉啊，来帮助我们来调理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有这个

血液粘稠啊，或者是血栓呐、啊，或者是有斑块啊，或者是心肌供血的问题呀，那么我们都可以来使用熊胆粉，因为呢，熊胆粉在对心脏方面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熊胆救心丸，那么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从熊胆粉里面提取出来的。那尤其是这个日本人啊，特别的喜欢使用熊胆救心丸。那么大多数的这个就是老年人会随身携带的这个救心丸就是熊胆救心丸。那么在日本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把这个熊胆救心丸呢叫做随身携带的120啊。当然了，这个呢我们其实很多长辈呢在中国呢也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那么这边呢我有一个这个就是资料，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论熊胆的合理应用啊，这是一个论文，一个研究报告。这里面呢就讲到了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呢它是可以降低血脂，抑制血栓的形成，从而呢缓解动脉硬化，增强心肌收缩力，促进微循环，改善心脑供血及镇痛镇静等作用，可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那么临床用熊胆粉治疗老年心绞痛患者总有效率为 93.8%， 而且呢无明显的不良反应啊。那这里面呢可能是就是很多长辈啊，就是使用过熊胆粉的就会有明显的一个表现。那比如说咱们有一位这个姓刘的叔叔啊，那之前呢也是一直有心脏这个问题，你说他这个问题严重吧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呢经常呢会有这个就是这个心脏早搏房颤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那么他在咱们使用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熊胆粉以后，哎，经过一个月的时间跟我反馈说，哎呀，这个现在呢这个心脏啊稳定多了啊，没有这个经常啊就是突然的就不舒服这种情况了啊。那也特别的呢改善，感谢咱们这个就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设的这样的一个店面。那这里面呢，我就是前些天呢，我也到咱们这个熊牧场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熊胆的生产厂家去了一趟。那么我在这个咱们这个厂家里呢，发现了有很多的咱们服用了熊胆粉的这个百姓们啊，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写的感谢信。那顺便呢，我也带回来了一封啊，想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那这封感谢信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其中呢是这么写的，他写的是我叫张建国，今年67岁，患冠心病呢20年，做过2次支架，每年呢换季的时候呢总要在医院度过，不是打点滴就是住院，总感觉心悸心慌，胸口呢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血压常常达到高压180，低压100以上，更可怕的是难受的时候喊人都发不出声音啊。高血压和冠心病还引起了全身的浮肿，视觉不清等并发症，于是呢降压药这个溶栓药还有眼药水每天都用很多，但是呢是药三分毒，常年下来肝肾损伤也越来越重了，那满身病呢没有一个好转。后来呢知道了咱们这个熊胆能够养肝治肝，促进身体这个垃圾的疏泄，就买回来服用。那么呢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个三高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改善，心也不慌了啊，这个胸也不闷了，浑身呢感觉轻松了很多。那么半年下来呢恢复的跟健康人没两样。那么原来呢医生建议再次去做这个第三个支架，那么现在通过检查大夫说呢也不用再继续做了，病灶点由原来的堵塞 70% 减少了 60%。那我现在常年服用熊胆粉，那逢人呢我就帮咱们这个熊胆粉做宣传，我跟他们

0: 讲熊胆粉呢，我要吃一辈子，我要活到100岁。
1: 嗯，听了这安琪老师的介绍啊，读了这封感情信之后，其实也挺有感触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大家真实的一个反馈，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哈，对于这个熊胆粉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希望呢您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介绍之后哈，对您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您也可以直接的和安琪老师来进行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针对于这个熊胆粉在使用方面哈，有没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或者是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跟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都可以直接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不仅仅是可以交流我们生活当中的养生方面的一些常识哈，同时呢还有机会呢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哈。我们参与节目的奖品呢，都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延广优选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安琪老师刚才你也说了，前两天也是到了我们的这个熊牧场哈，这个其实大家还挺好奇的，因为可能没有几个朋友是能够亲自的有机会到这个熊牧场感受一下这个是氛围哈，大家也特别想了解说这个熊胆粉它到底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咱们这个生产的这个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首先说呢，咱们这个熊牧场呢，它一定是获得了正规的我们的这个许可的养殖这个单位那像有一些这个市面上，其实尤其是咱们有一些这个小的黑作坊，那么里面呢可能养个3头熊、5头熊、10头熊、8头熊，那么并没有取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那么其实呢也是涉及到非法经营，那么这样的这个偷偷摸摸的这个养这个熊，那么环境自然也是无法保证的，那么熊的免疫健康情况那么也是非常糟糕的那么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这个长辈们在这个使用熊胆粉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辨明真身不要图便宜。有些叔叔阿姨说我买那个熊胆粉老便宜了特别便宜。那但是呢，这种熊胆粉有没有这个？我跟着阿姨问，我说那你这个熊胆粉有没有咱们这个正规的生产厂家呀？阿姨说没有我家这个邻居他们认识的什么朋友家里面就是养熊的，他那个熊胆粉可便宜了，而且还是真那真假咱们先不去这个判定那至少呢，这个我们说呀，他这个养殖就是不合法的。那么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一定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呢，所以说熊胆粉的质量也是没有办法来保证的。那么国家药典呢，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熊胆粉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23%。那么这些小作坊出来的这个熊胆粉它是没有正规的进行检验检测的，而且呢，说句实在话，很多的这个小作坊呢，也是为了达到个人的这个目的利益的这个目的利欲熏心，所以呢这里面什么猪胆呢牛胆呢都有这个掺假。那么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熊胆粉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此给大家做出一个承诺，就是可以假一赔十。那么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首先说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远远高于咱们国家的标准，所以说呢你吃上了以后效果呢也是事半功倍有一些长辈原来吃熊胆粉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门店是这个尝试了一下咱们的熊胆粉以后，会发现说这个熊胆粉怎么吃上一周就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感受呢，那原来我都吃一年了怎么没啥感觉呢，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因为呢我们这里面的最主要的有效成分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呢就是也是给咱们叔叔阿姨们争取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如果呢咱们有叔叔阿姨想这个解决身体上的这些问题，包括肝呀 胆囊炎呢、胆结

0: 石啊，还有我们这个肺结节呀，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身上有血栓有斑块啊，那包括有一些这个炎症的啊，肾炎呢啊，那么想要这个服用我们熊胆粉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开放一个福利名额，就是我们到门店里面都可以免费的来体验我们的这个熊胆粉，一分钱都不用你花啊，你们就可以来体验。那么如果说呢你吃好了以后呢，唯一对大家有一个要求，就是给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台的盐广优选线下门店做一做宣传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长辈呢可能是想啊我除了体验以外，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也要吃上，而且呢我不是来占便宜的啊，我是真正想要来找健康的，想要解决这个身上问题的，那么呢我们针对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的一个需求，我们也给到叔叔阿姨们争取了非常大的一个福利，也就是呢我们经过跟厂家的一个洽谈，那么我们门店进行补贴以后，哎，厂家呢也进行了一个补贴以后，我们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就是买五盒送五盒，咱们一盒只合到核算到99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
1: 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详细了解的话，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直接呢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哈。另外呢，就是也再次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盐广优选体验店的位置啊，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
2: 连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盐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呢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想要有问题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有机会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啊。那刚才的安心老师是通过一个表扬信哈，通过这封表扬信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咱们的熊胆粉对于心脏疾病的一些老年朋友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哈。那之前可能大家说到熊胆粉，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肝胆的这个疾病，但是还不知道其实对于这个其他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还是会有很好的效果的，是吧？
0: 是的。其实呢它这个熊胆粉呢，它对我们身体很多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这里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三高方面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叔叔阿姨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这个长期下来呢对身体呢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么咱们在中药药理与临床1993年的这样的一个原稿，熊胆粉降脂作用的初步研究里面，我把这个文章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很

0: 的叔叔阿姨可能会有这个血脂高的这个情况，那么血脂高了以后呢，可能是这个身上呢会更容易形成一些斑块，那么斑块呢对我们身体造成的这个危害就多了啊、斑块一旦脱落，大家都知道走在这个脑袋里面就会形成了这个脑梗，那么堵在这个心脏附近就会形成这个心梗，那么对我们这个身体呢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危害。那么我们呢要防病于未然，不要把小病拖成大病。那么给大家读一下咱们这个中药药理与临床啊，它是重庆市药品检验所这样的一个原稿啊。这个上面写的呢熊胆粉能明显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增加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降低血清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这个呢这个可能叔叔阿姨们听着啊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原稿里面呢是这样写的，熊胆粉系引流熊胆汁经干燥而成，主含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的作用，曾有介绍，对我们熊胆粉的降脂作用有了初步的这个研究啊，有明显的效果。那么这个除了我们对这个降脂以外呢，其实对我们血糖啊也非常的有帮助。那么这边呢有一篇是来自于广东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文献，就是这个熊胆粉呢对糖尿病患者37例血液流变血脂及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里面总结出来呢也是这个有非常明显的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也就是说呢对我们的这个血脂和血压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那就是通过我们安琪老师的介绍之后，可能让我们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听朋友哈，对于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是让大家呢又重新认识到了这个熊胆粉它不仅仅是我们常识性的所了解到的一些对于肝胆有益性的这个益处，其实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调整三高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有一些问题的话，您可以在节目之后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体验店哈。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品尝哈。
0: 尤其是咱们这个熊胆粉啊，有很多长辈啊，尤其咱们延边的长辈对熊胆粉其实并不陌生，那么呢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真正好的熊胆粉，那么现在呢咱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呢咱们叔叔阿姨们想体验熊胆粉，那么可以给大家开放免费的名额，也就是叔叔阿姨们可以免费到咱们门店来体验熊胆粉啊，真正好的熊胆粉。那有一些呢想长期来服用熊胆粉的，那么现在呢也给到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政策，就是买五盒送五盒，那么折算下来一盒只需要99块钱。
1: 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广优选的位置啊，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 2680-999。无论您是想要来参与我们刚才您介绍大庆公益活动，还是想要到店内体验熊胆粉的话，都是可以直接呢前往店内。如果说不太清楚我们这个位置，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其他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体验店的咨询电话0433-2680-999。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

0: 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纸，
1: 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

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
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啊，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
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

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是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啊，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

0: 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一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严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嗯。
2: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1: 哦。
2: 哎，要不是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严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1: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2: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1: 啊，
2: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1: 嗯，
2: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1: 嗯嗯，
2: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1: 嗯，
2: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1: 嗯，
2: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1: 嗯，
2: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1: 嗯，
2: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1: 嗯嗯，
2: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1: 嗯嗯嗯嗯，
2: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1: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便宜的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2: 是啊。
1: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2: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1: 嗯，
2: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1: 嗯，
2: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1: 嗯，
2: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
1: 嗯，
2: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2: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嗯嗯，
2: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2: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她吃饭或者干什么，她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1: 嗯嗯，
2: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2: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

0: 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0: 现到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她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她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0: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的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还是他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能量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它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
2: 班，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1: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1: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要好了，不 难受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0: 讲一讲。
1: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十多年了。
0: 嗯，
1: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1: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1: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1: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1: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的。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1: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1: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1: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1: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他也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1: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1: 代谢不行了。
0: 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1: 嗯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嗯、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三代延寿方啊，我用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餐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135，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

0: 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那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那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嗯嗯。
3: 那这还没完哦，还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只了2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3: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3: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得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3: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0: 嗯，
3: 因为这2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

0: 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你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是58，对吧？
0: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0: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0: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呢，我这心里边啊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1: 嗯
0: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那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
0: 再见。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1: 嗯，
2: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3代羊肉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2: 哦，
1: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2: 哦，那好，行。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2: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1: 嗯，
2: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2: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2: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2: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1: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3代延寿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2: 嗯，
1: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2: 啊。
1: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2: 是。
1: 那你现在是用咱们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1: 啊，
2: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2: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2: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2: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2: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是。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2: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2: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嗯。
2: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3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2: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2: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

0: 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1: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1: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嗯、啊，记住了，你的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
1: 着
0: 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6: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到延吉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州委向奋战在泉州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7: 忆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今天播出中共东莞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
6: 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与东北超同步开市，足球激情与商贸热度在赛场外交织升腾。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到延吉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州委向奋战在泉州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承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心系百姓冷暖，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今年66岁的老党员崔秀恩退休后，始终牢记党员身份，积极发挥余热，担任延吉市建工街道两新党建指导员，将多年积累的党务工作经验倾注到基层党建工作中。凭借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他荣获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胡佳孚冒雨来到崔秀恩家中，与他促膝交谈，对他退休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做法给予肯定， 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基层治理，力所能及地服务社区群众。要大力宣传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生动鲜活地讲好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故事，在党内营造比学赶超、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党员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实干、争先创优。今年81岁的老党员金英子已有54年党龄，退休前曾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由于长期受慢性病困扰，医疗开支较大，家庭生活较为困难。身体状况怎么样？还有哪些困难？在金英子家中，胡家福关切询问他的日常生活、就医治疗等情况，鼓励他乐观坚强，保重身体。有党的好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胡家福说，在充满激情、热血沸腾的年代，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奋斗了一辈子。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对困难党员的关爱帮扶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紧盯困难党员及难筹判问题，精准纾困解难，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减轻负担，改善生活，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组织对历史的尊重，对他们本人的牵挂。今年96岁的离休老干部李永生长期深耕教育战线，为延边教育事业发展倾尽心力，奉献一生。胡家福来到李永生家中，拉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详细了解他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起居情况，感谢他为延边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衷心祝愿老人福寿安康。胡家福说，延边今天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老党员老干部打下的基础做出的奉献，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尽心竭力为老干部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让他们安度晚年、颐养天年、益寿延年。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参加慰问。

0: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决议，决定将满洲党团省委合并，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会议确定了准备全满总暴动，组织政治罢工、兵事暴动、地方暴动和建立红军的策略路线。9月，为统一指挥各县斗争，便于组织地方暴动，满洲总行委决定组建中共东满特委。10月正式成立，廖如愿任书记，领导延吉、珲春等10县，并先后成立了中共汪清县委和珲春县委。特委成立后，积极搭建地方党组织，持续开展秋收暴动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盲目硬拼，造成重大损失。至1931年2月，2000余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捕，数百人牺牲，多地党团组织遭破坏。1930年9月，中共6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满洲省委随即撤销总行委，恢复各级党团组织的日常工作，制定了东满工作大纲，发动群众扩建革命团体与武装，各项工作迈入正轨。东满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党员队伍的扩大，群众性革命团体及其政权组织的建立，为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东满抗日游击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指导思想，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

0: 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成功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火热开赛，州商务局联合州文广旅局新一场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现场开设的30个特色展位，全面解锁观赛加消费加文旅体验全新模式，让足球的激情与商贸的热度在赛场外交织升腾。市集划分为一线一品、延边老字号、非遗票根联动四大展区，集结延边州8个县市的优质企业、经典品牌与特色好物。延吉咖啡、龙井明太鱼、汪清手工宽粉等各县市当家产品，让人一站式看遍延边物产精华。深联、常有煎饼等延边本土老字号也带来了地道风味。非遗展区内，满族剪纸、安图随式铁艺、朝鲜族泡菜制作等传统技艺频频引人驻足观看，在观看之余，近距离触摸延边的民俗文脉。在票根联动展区，球迷凭赛事票根领取1分钱吃冷面优惠券。展区还聚合了美食商家、成品有储值优惠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覆盖消费、出行、住宿等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闭环。
1: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遗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0: 市集的另一侧，黑龙江文旅主题展区也格外引人注目，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展位展示了各家好物。市集还同步举办了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各地市依次推介特色文旅资源。一场足球赛事以赛促文、以旅彰情，搭建起了两座城市的文旅交流的新桥梁。
2: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吉这个旅游啊，做的也有声有色。值得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有很多。
0: 为保障东北超延边队对阵哈尔滨队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展，我州公安、电力等多部门周密部署，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延边广播电视台精心组织，高标准进行赛事全程直播，共同守护这场跨越长白山与松花江的双城足球盛宴。
3: 赛事全程，延边广播电视台扛起主流媒体宣传重任，组建专业采编、直播、转播团队，提前调试高清转播设备、信号传输系统及收音灯光配套设施，
4: 投入12群岛高清转播车、卫星车及近40人的专业团队，采用12G 位直播，融合航拍、高速摄像机、大倍率镜头、慢动作回放和国际声采集，力求全景展现比赛的每个精彩瞬间。同时，我们也将镜头更多的对准球迷、啦啦队、赛前文艺演出等精彩场景，不仅呈现精彩赛事，更是传播延边足球文化和城市魅力，为东北乃至全国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水平、观赏价值和地域特色的高品质赛事直播。
3: 赛事期间，公安部门部署充足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为赛事平稳进行筑牢安全屏障。
5: 为全力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在州公安局统筹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延市公安局共投入1000余名安保警力，调度20余台警车，全面承担赛事安保任务，全力保障比赛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3: 为了给现场球迷、场外观众、媒体传播团队带来稳定流畅的

0: 数字化观赛体验。吉林移动延边州分公司从底层网络硬件、前沿 5GA 新技术、智能调度体系、线上线下配套服务等多维度搭建赛事通信保障方案，让观赛体验实现质的升级。
1: 赛前，我们提前在比赛场馆及周边区域新增开通42个小区进行容量升级，部署两台应急通信车驻守在赛场的核心区域，实现 5GA 网络全覆盖。相比传统 5G 网络，带宽并发承载能力提升数倍，几万球迷同时拍视频、发朋友圈、开直播，不会卡顿撞圈。
0: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坚守电力保障底线，实现赛事全程零断电、零故障。
2: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迅速启动特级保电模式，出动相关人员50余人次，细化电网运行方案，对重点线路、台区开展精细化巡视和红外测温，补齐设备运行短板，同时落实好应急抢修机制，压紧压实责任，切实保障赛事电力的可靠供应。
3: 6月26号，礼仪延边之延边有礼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第五季主题活动在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全程通过线上报名，驾驶员在6月26号至10月3号100天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范驾驶行为，自愿接受社会监督，无任何交通违法行为，即可获得抽奖资格。特等奖为价值2000元的油卡，另有不同奖项的1000元、500元、300元及100元等油卡。
4: 让我们以此活动为契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超速、抢行、随意变道等各类不文明行为，用礼貌用语规范驾驶，展现延边人的好客与礼仪。
5: 6月26号，延边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又一批延大学子圆满完成学业，从这里扬帆起航，奔赴人生新征程。延边大学校领导、各学院负责人、教师代表以及2026届毕业生共同参加了这场青春盛典，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毕业生代表意气风发地依次走上主席台，校领导颁发荣誉证书、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并一一扶正流苏。
6: 我认为毕业不是终点，而是要利用所学知识扎根边疆，服务边疆。毕业后，我选择留在延边，继续利用所学知识，反哺母校的培育之恩，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献智献策，在吉林全面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
5: 据了解，在本次毕业典礼上，共有5522名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1966名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99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龙媒简讯。6月28日，2026年挑战杯竞赛“创业在边疆东北振兴产业升级专项赛”在龙井市开幕。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65个项目、400余名青年学子，聚焦农业绿色发展、数字赋能产业等5个赛道进行比拼。延吉市商务局日前对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结果进行。

0: 学习期间线下柜台于6月30日暂停业务受理，7月1日起恢复正常办理。线上渠道6月29日17点半至7月1日8点半暂停服务。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美食延边，
1: 美丽中国先到延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3: 没有共产党。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高山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

0: 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元素与人类文明》。这本书不仅能增进我们对这些元素的了解，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元素能推动文明的发展。不同元素就像不同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进步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更好地使用不同元素的过程。本书作者是青年科普作家孙亚飞，他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发表了超过百万字的科普作品。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先来说一说人类是如何逐渐认识元素的。自打文明诞生，人就没有停止过对世界的思考。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总结前人的理论，提出了四元素论。他认为呢，世间万物都是由土、气、水、火这四种基本元素组成的。在古代中国，比较类似的元素理论是五行学说。这个学说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基本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管四元素论还是五行学说，都体现了古人对元素的朴素思考。四元素理论被提出2000多年后，人们开始科学地认识元素。1803年，英国科学家约翰·道尔顿提出了原子和元素理论。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

本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大小性质完全一样的原子属于同一种元素。虽然在今天看来呢，这个理论存在错误，但是当时已经是非常超前的认知了。没过几年，意大利科学家阿佛加德罗在原子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子的概念，进一步揭示了化学反应的本质。那就是呢，化学反应就是不同分子里的原子重新排列组合的过程。原子是反应过程中不变的最小单位，而分子呢，是保持特定化学性质的最小单位。在原子和分子概念的基础上，科学家们开始着手确定元素的种类。到了1869年，人们发现的元素已经达到了63种。这时候呢，很多科学家开始跃跃欲试，试图找到这些元素的分布规律。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版本的元素周期表，比如螺旋式周期表、表格式周期表等等。但是呢，这里面真正的集大成者，要数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提出的版本。门捷列夫不是第一个制作元素周期表的科学家，但是呢，他是第一个感知到元素分布规律，并成功预测出元素周期表里未知元素的人。他的预测呢，后来逐个应验，元素周期表的面纱正是从他的手中揭开的。由于时代的局限，门捷列夫对元素的理解只停留在元素周期率，而且呢，他排列元素的依据也不够科学。但是呢，这些都无法否定他古典元素理论最高峰的地位。自打门捷列夫之后呢，元素理论进入到现代发展阶段，后世者在他的基础上把人对元素的理解推向更深处。最初道尔顿提出原子理论时，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原子既然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那么它肯定是一个实心小球。但是1897年，英国一位科学家约瑟夫·汤姆生发现，原子呢并不是实心的，内部还有电子。于是他修正了实心小球的模型，提出了葡萄干面包模型。他认为原子存在内部结构，电子呢就像面包里的葡萄干一样，分布在原子内部。后来他的学生卢瑟福通过实验发现，原子内部不仅不是实心的，而且还非常空旷。原子的主要质量都集中在体积很小的原子核里。所以呢，在1911年，卢瑟福又提出了原子的行星模型，认为呢，电子像行星围绕恒星旋转一样，会绕着原子核不断运动。此后呢，卢瑟福又发现了质子，而他的学生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至此呢，质子和中子构成原子核，原子核与核外电子共同组成原子的经典原子理论正式形成。而元素呢，也被科学定义为具有相同核内质子数的一类原子的总称。比如原子核里有6个质子的原子就统称为碳元素。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后世的科学家们进一步修正了原子的结构模型。他们发现电子并不会像行星一样绕着原子核转，而是会按照概率随机出现在原子核附近的某个位置。电子的运动轨迹呢，就像一朵包围在原子核外层的云雾。于是科学家们提出了原子的电子云模型。至此，人们对元素和原子的认识终于走向完善。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古代，通过金、铜、硅这3种元素的例子，来看一看它们是如何助力人类古代文明发展的。金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79号元素，特点非常鲜明。从化学性质上讲，金非常保守稳定，很难跟其他元素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呢，也就很难被腐蚀。在自然界中，金这种元素基本上都以闪亮的纯金状态存在，而其他金属元素中能做到这一点的

寥寥无几，只有铂、银等少数几种，而且呢，绝大多数纯金属都是银白色的。如果是粉末状态的话呢，灰黑色居多，唯独黄金，不管是整块还是粉末，都能呈现出璀璨的金色。更重要的是，黄金在地壳中的含量实在是太少了，就算是金矿，一吨矿土里一般也就只有几克黄金，所以黄金自然也自带稀缺性。所以呢，所谓的货币天然是金银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黄金都是通用的文化符号，它体现了财富尊贵和完美。比如数学艺术领域的完美比例被称为黄金比例，体育领域的最高荣誉是金牌，古代帝王则把金色划归为皇家的专属颜色。不过呢，黄金对人类古代文明的推动可并没有止于装饰和符号，它还常常作为欲望的化身，不经意间改写人类的历史轨迹。1510年，西班牙有一个落魄的贵族叫巴尔博亚，为了躲债违法乘船去往美洲，他本应该因此被流放，但是呢，因为带领船员屠杀了一群印第安人，搜刮了土著的黄金，所以呢，他被推举成殖民队伍的首领。尝到甜头的巴尔维亚自然不会满足，为了找到更多的黄金，他开始费尽心思寻找传闻中的黄金国。在印第安人的指引下，他穿过巴拿马的山峦，最终发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洋。虽然他最终没能发现黄金国，但在黄金的驱使下，欧洲人第一次穿越巴拿马地峡并发现了太平洋。自此呢，人类的环球旅行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巴尔博亚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好结局，没过几年他就被自己曾经的亲信皮萨罗所刺杀。皮萨罗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主持正义，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黄金。在他的带领下，西班牙殖民者决定进攻美洲的印加帝国。他们在获得大量黄金后处死了印加帝国的国王，但是天道轮回，几年后皮萨罗也被他昔日好友的部下杀害了。巴尔博亚和皮萨罗的宗主国西班牙在美洲获得了大量黄金，一时间风头无两。但是呢，黄金的大量流入严重冲击了西班牙国内的金融系统。为了保护运送财富的商船，西班牙政府还得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最后呢，黄金没有让西班牙更加强大，反倒让他在内忧外患中被英国击败，彻底失去了海上霸权。你看，黄金作为欲望的化身，不仅给欧洲人带来探索未知世界的动力，也让无数人最终被欲望反噬。它对人类古代文明的影响无疑是多面的。如果说金元素带给古代文明欲望和动力，那接下来要讲的铜元素则为古代文明提供了生产生活中相当实用的物质基础。说起对人类古代文明影响最大的元素，可能非铜莫属。与金相比呢，铜的化学性质要活泼得多，自然界中的铜矿基本都是以化合态存在，因此呢，要想获得铜金属就得先进行冶炼。铜的冶炼难度比较小，所以呢，全球各个成熟文明的冶炼技术基本上都是从炼铜技术开始的。不过呢，由于纯铜的质地比较柔软，容易变形，所以呢，对古人来说，炼出来的铜金属一开始并不好用。后来呢，两河流域的居民们发现，把铜和锡混合到一起，可以获得青铜，它质地坚硬，实用性强。这时候呢，铜才真正开始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除了青铜以外呢，铜和锌组成的黄铜，铜和镍组成的白铜，也都有各自的用途，充实了铜和金的使用范畴。这些铜和金不仅大幅提升了社会生产力，还促进了职业工匠的出现，
进而造就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分工。

0: 进一步推动古代文明的演进。不过呢，铜对文明的影响可不只是体现在积极方面，铜曾经给古代中国带来过一个长久难题，那就是钱荒。顾名思义呢，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钱太少，没有足够的钱来供大家使用。我们知道钱太多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呢，反过来钱荒本质上就是通货紧缩。那铜是怎么导致钱荒的呢？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唐朝说起。最初的钱荒发生在唐朝开元年间，此前经过了初唐几十年的太平盛世，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空前繁荣，人们需要更多的钱来进行商品交换。然而铜是古代中国货币的主要成分，铜的产量有限，货币的铸造量也就有限，当社会上流通的铜钱数量跟不上人们的需求时，钱荒就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铜元素对古代文明的影响是相当复杂深远的。相比之下呢，另一种元素更加单纯，它直接促进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日后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这个元素就是硅。原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就开始制造石器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硅是人类最早有意识使用的元素之一。而在古代中国，硅元素有着更重要的应用，那就是制造陶瓷。陶瓷的原材料是粘土，粘土呢是一类富含有机质的硅酸盐，一旦受热就会变硬，这个特点让它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器具，也就是陶器。在陶器的基础上，古人渐渐开始追求艺术性，对颜色有了偏好。他们发现，如果使用比较纯净的、只含有硅、氧、铝三种元素的高岭土作为原材料，烧制的陶器会呈现出干净的白色。如果烧制的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陶器的内部结构就会变得更加致密，表面会变得更加平滑有光泽，变成更加精致的瓷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硅元素成就了瓷器，也成就了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硅、碳、钛是如何推动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我们知道玻璃的最大特点是透明，它为什么能呈现出透明的状态？背后的具体机制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就是玻璃的主要组成元素是硅和氧，两者能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这种结构呢不会吸收可见光，所以光线就能穿透玻璃，让玻璃变得透明。透明这个特质呢，给玻璃带来的用途可太多了，不仅能用来制作窗户，它还有各种神奇的光学特性。比如凸起的玻璃可以用来制作放大镜，后来的科学家们在放大镜的基础上又陆续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借助这些新工具观察到了微观世界和浩瀚宇宙，从而大大推动了光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的发展。玻璃透明耐酸碱的特点也让它成为观察化学反应的最佳容器，在玻璃的帮助下，化学研究也得以迅速发展。以上这些还不是硅元素的全部功劳，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呢，硅元素更是大放异彩。今天我们用的太阳能电池板就都是由硅晶体制造的，因为由纯硅组成的硅晶体可以与光发生作用，激发出游离电子，再形成电流，达到发电的效果。同时呢，硅晶体也是出色的半导体，可以应用在电路的逻辑计算过程中，所以呢，它又成为今天我们制造各类芯片的必须材料。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信息技术能有今天的发展，硅元素是头号功臣。如果说硅元素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接下来要说的碳元素呢，则为我们提供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含碳分子中除了二氧化碳等少数几种外， 绝大多数都被统称为有机物。有机物家族极其庞大，迄今为止呢，人们发现的有机分子已经超过了1亿种，而其他100多种元素构成的无机物分子加起来呢，也不过10几万种。正是这些种类众多的含碳有机分子，构成了现代生活方式赖以维持的基础。碳元素对食物的意义不必多说，糖类、油脂、蛋白质这些食物的主要成分都是在碳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碳元素呢，就不会有美食的存在。我们穿的衣服材质几乎也都属于含碳有机物。不管是原始人用来遮羞的树皮、兽皮，古人穿的棉麻、丝毛，还是今天的涤纶、尼龙等新型材料，都是碳元素给我们的馈赠。要是没有碳呢，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可穿的了。碳还通过燃烧自己，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能量来源。现代生活处处离不开电，在很多国家，电力主要来自煤炭燃烧，而煤炭的主要构成元素是碳。不管是汽车、飞机还是轮船，都要靠石油产品来驱动，而石油的主要构成元素同样也是碳。碳元素的存在为人类的现代文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不管是刚才的金、铜还是硅、碳，人类认识使用它们的时间都已经比较长了。相比之下呢，接下来要讨论的钛还是人类的新朋友。钛是一种性能优异的金属元素，享有航天金属、海洋金属等美誉。人类利用钛的时间比较晚，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钛的冶炼难度比较大，它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少，在金属元素中仅次于铁、铝、镁。随着冶炼技术的成熟，钛很快就表现出了它语无伦比的性能。1949年，借着二战期间飞机制造技术迅速发展的东风，英国人推出了第一款喷气式客机彗星。彗星客机的出现让航空旅行的速度大幅提升。人们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可是呢，接下来短短几年时间里，彗星客机接连发生了3次空中解体事故。这个明显不是偶然，而是飞机本身存在严重的设计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经过排查，人们发现根源在于金属疲劳。所谓的金属疲劳，其实是一种十分形象的描述，指的就是金属材料在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内部产生了一些微小的裂痕，导致强度下降的现象。金属疲劳其实很常见，比如呢，我们反复弯折一根铁丝，那铁丝就会在弯折处断开，这就是金属的疲劳效应。二战期间，飞机机身主要材料由钢材和铝材制造。由于铝的密度更小，能减轻飞机的重量，提高飞行速度，所以呢，设计师们在研制彗星客机时使用了更高比例的铝材。但是呢，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铝的抗金属疲劳能力比较差，遇到高温时更差。客机在高速飞行状态下会持续面临严重的疲劳效应，所以呢，大量使用铝材的彗星客机机身很容易达到疲劳极限，从而在空中解体。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那该如何解决它呢？这时候钛合金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完美地兼具了密度小、强度大、抗金属疲劳能力强这几大优势，仿佛天生就是为制造飞机而生的。因为出色的性能表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钛量成了评价飞机先进性的重要标准。比如1958年的波音707客机全机使用81千克的钛合金，1962年的波音727猛增到了590千克，但是呢，还不到机身比例的10%。 1995年的波音777型客机的用太量达到了近5900千克，占机身比例的11%。而美国最先进的 F-22 战斗机，两台发动机就各用了5吨钛合金，全机的用太量达到了41%，这足以体现出钛元素在航空工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钛不仅可以上9天揽月，也擅长下5洋捉鳖。钛是少数几种能抵御海水侵袭的金属。用钛合金制作的设备，在海水中长期浸泡也不会被腐蚀，因此呢，钛也被广泛应用在海水淡化、矿产开发、潜水器制造等多个领域。我国的奋斗者号深海探测器在2020年实现了1000米深潜的目标，它的外壳主要就是由钛合金组成的。除了刚才这些优势，钛合金还有着出色的生物相容性。由钛合金制成的骨骼材料植入人体之后，能很好地和人体结合，极少出现免疫排斥反应。如今人造钛合金器官已经相当普及，每年都有数百吨的钛用来加工各类手术的植入体。近年来迅速发展的 3D 打印技术，更是让钛合金植入体的应用场景大大增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元素与人类文明》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无偿的捐献给

0: 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看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的一个。其实这也是

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

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呐、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

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了，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是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

0: 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您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3: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

0: 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1: 嗯，
0: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1: 嗯，
0: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1: 嗯嗯。
0: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1: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便宜的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0: 是啊。
1: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0: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1: 嗯，
0: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1: 嗯，
0: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1: 嗯，
0: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
1: 嗯，
0: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0: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嗯嗯，
0: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0: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1: 嗯嗯。
0: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0: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0: 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0: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的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他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李老师，
1: 嗯，
0: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

0: 不容易。嗯，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0: 哎呀，好好好，
1: 嗯，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1: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1: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要好了。

0: 不难受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0: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十多年了，
1: 嗯，
0: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1: 啊。
0: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1: 嗯嗯，
0: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部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1: 嗯嗯，
0: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1: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啊，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0: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幸亏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1: 对。
0: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1: 嗯嗯嗯。
0: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他也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1: 哎，这个是实话。
0: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0: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嗯嗯，对对对
1: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0: 可不，
1: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0: 是是是，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6，产后7.3，
1: 嗯，
0: 你看好不好？
1: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0: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1: 嗯，
0: 而且血压高压是135，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1: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0: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活。

0: 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驱除病根的，说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嗯嗯。
3: 那这还没完啊，我还有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只了2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3: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3: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得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3: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 风一刮

0: 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1: 嗯，
0: 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近视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七八十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你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0: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0: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0: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啊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 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
0: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1: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3: 这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1: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1: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3: 嗯，
1: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1: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1: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1: 啊。
3: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3: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3: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3: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嗯。
3: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3: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1: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1: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
0: 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无偿的捐献给

0: 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看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的一个。其实这也是

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

我没说完。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

0: 那你坐一试。
1: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
0: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2: 忘怀气不让我出来啊。
3: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2: 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的。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
1: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2: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1: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2: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1: 好像是张艺谋。
2: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3: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2: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了。走走走，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口请坐请坐请坐请 坐, 请坐。来来老方快起来了，一盘坐来吧。
3: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2: 哟，黑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来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3: 这哪上
0: 啊。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2: 好好好好好。
0: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3: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1: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0: 国民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1: 爱你爱在骨头里。
0: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1: 恨你恨在骨头里。
3: 爱恨分明。
0: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2: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骨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得可清楚呀。
1: 妈，你少讲两句吗？
2: 爸爸不累啊。
1: 你不累我累了吗？
2: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0: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2: 我不是啊，
1: 爱好弹吉他。
2: 我喜欢弹棉花。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1: 你不要再讲话啦。
2: 那人家问我的嘛。
1: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2: 不知道中。
0: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2: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1: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2: 也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1: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0: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1: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2: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1: 老先生，老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3: 哎，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2: 我一点都不饿呀，闺女。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猪鸡蛋，你吃点猪鸡蛋吧啊！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1: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算是认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2: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1: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2: 你咋了？
1: 咋了？

0: 去了吗？你还来这干啥？
1: 你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0: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天天今天来，哼！
2: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七八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1: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1: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3: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1: 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呀、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呀、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啊。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4: 俺娘她好吗？
1: 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住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4: 你等等，你等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父亲》。英宁、王月波是一对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他们俩的配合呢，可以说是互相成全，非常的默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呢，是由英宁、王月波合说的相声《斗公训女》。
1: 哎，刚才桌子上那钱呢？你们谁拿的？
2: 老王在这儿呢。
1: 谁呢？掉地下了。您老师您别碍事儿，我找我那钱呢。哎呦，坏了！你快点。老王，哦，您就是老王吧？
2: 这边谁管我叫老王来着？你先找着钱，你先找着钱。
1: 没事，这不
2: 那是人家的道具，你找他干嘛？
1: 没事，当时还还我呢，没关系。
2: 谁这就还你？
1: 您就是王月波
2: 啊，是啊，
1: 相声演员。
2: 嗯，
1: 这场该您表演了
2: 啊。对，
1: 相声演员眼力都好
2: 啊，不敢说。
1: 哎，可以说是社会学家。
2: 或您

0: 抬来了。
1: 哎，这真的，您看您这个往这一站，大智若愚，这形象我特别喜爱。
2: 不，这个，您这不像捧人
1: 啊，
2: 您叫大智若愚，
1: 就是这您看着
0: 我长得傻，
1: 不用说，不是
3: 说完打灯谜了，怎么还说这个？
1: 就是说您长得吧，就是面带忠厚
0: 啊，这可以，
1: 是不是？
0: 这可以，
1: 就是面带忠厚，
0: 哎。
1: 后边那句就算
0: 内强奸诈，干嘛后边那句啊？
1: 您眼力好
0: 啊！
1: 您看看我
0: 啊，
1: 往这儿这么一站啊，我这形象，我像干什么的？
2: 疯子，往这儿一疯子。
1: 我呀，有点太激动，因为我钱，我刚刚说在袖口里，我以为在我这儿都着急了。
2: 你有病！
1: 您看我往这一站，我像什么职业？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这你还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哎呦，我是搞戏曲工作的。
0: 是啊。
1: 嗯。
0: 那哪看得出来？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来
1: 我这行动坐卧、言谈举止都带着戏曲的身段了。
0: 哦，是您是唱戏的？
1: 爱唱戏的。
0: 唱什么戏的？
1: 您猜，您一下能猜着。
0: 京剧。
1: 京剧现在我不研究了，
0: 评戏
1: 我也不研究了，
0: 昆曲，
1: 哎，对，比昆曲还要深一些，差不多的沾边了。
0: 那什么戏？
1: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我提醒您了啊，我是唱弋调的。
0: 哦，弋调高腔。
1: 哎，对，高腔。
0: 啊，什么高腔？
1: 你说弋调高腔？
0: 谁说高腔啊？弋调高腔。
1: 对呀、啊。
0: 高跷不是，
1: 哎，
0: 高跷扭秧歌，两回事。
1: 您懂弋调高腔啊？
0: 会点儿。
1: 哎呀，太好了！
0: 怎么了？
1: 哎呦，我这没想到啊，我能，哎呀，我这特别的兴奋。
0: 哪位带着电话打个电话吧，送走吧这个。
1: 送走吧，他说那钱在袖子里，我抖了半天没抖出来呀、啊。
3: 还惦记这俩钱呢。
1: 你以为我忘了呢？嘿，
0: 穷疯了似的。
1: 我是唱弋调高腔，我不敢说我是个专家吧，反正我是研究这多年的学者。
0: 哦，是，您是专门研究弋调的。
1: 对了，
0: 你还别说，他说这种戏曲形式啊，现在舞台上没人唱。
1: 哎，
0: 碰巧我小时候学过这么一出半出的，就是碰上这专家还真不容易。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这么办？
1: 哎，怎么着？
0: 您来一趟啊，挺不容易的。
1: 是，
0: 咱们合作给大伙儿唱一段弋调，行吗？
1: 行啊，
0: 好不好？
1: 行啊，我特别愿意。
0: 那咱唱哪出啊？
1: 您挑吧。
0: 干嘛我挑啊？
1: 您挑戏啊？回我点一个弋调高腔的传统老戏
0: 啊，
1: 又来打灯谜。你不会？
0: 我是不会啊。
1: 是不是？
0: 弋调里没有打灯谜。
1: 对呀、啊，我 说
0: 没照顾我
1: 啊。
0: 咱们唱一出《窦公训女》。
1: 窦公训你。
0: 训你，训我干嘛？
1: 他说的，窦公训你。
0: 我说窦公训女，
1: 训你。
0: 哎，全得报。
1: 哦，全报是吧？
0: 啊，
1: 全报不了，现在财务有点紧张，报一半行吗？
0: 报销啊？
1: 不是报，全报。
0: 千金全得。这戏你会不会啊？
1: 您说什么？说
0: 咱会咱唱、哎，不是您要会咱唱，您要不会算了。
1: 这样吧，
0: 你会不会？
1: 我会。您把这戏文说一下。
0: 干嘛？我说，你给大伙儿介绍吧。
1: 您说这戏文，跟我学的时候那个戏文完全一样。咱们给大家表演，不一样的咱俩再商量，看哪儿删呀，哪儿改呀，哪儿动，好吗？
0: 好、哦。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1: 哦，好。
0: 有这么一位将军叫高怀德。被御史的时候呢，跟窦燕山窦员外借了300两银子，把这钱交给自己的外甥来往贸易，实指望赚的钱好还人这本钱。哪知这300两银子不亚如啊泥牛入海，石落汪洋，本息皆无，一点信儿都没有。为了这300两银子，高怀德每日是闷闷的不悦。这一天偶在长街上经过，见国家贴出招贤的榜文，说或是会文或是会武，可以到京中去复考，如果得中是高官得坐，尊马得骑。
1: 嗯，
0: 高怀德一琢磨，凭着我胯下马掌中枪，我若到京中侥幸得一官半职，到时候不就有钱还账了吗？怎奈西夏有一幼女名叫高不英，实在难以割舍，回到家中将自己打算进京复考这个事情跟小女桂英一说，小女是个孝女，高贵。

0: 应点头应允，这样写了一纸契书，就把高贵英典当到窦燕山窦员外家里边去，或是为奴或是为妾，抵这300两银子。妇女是洒泪分别，这段叫怀德别女。那么他进京赶考暂且不提，单说小姐贵英带着这一纸契书来到窦府，窦员外一见契书不由勃然大怒，3把2把就把契书扯碎。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为了300两银子怎么把姑娘卖给我了？不仅不视为奴，反而认作义女留在府中。那一日天降大雨，有一公子名唤施守信，偶然打此经过，因为避雨避到窦府。窦员外在谈话之间就见施公子文武双全，一表人才，有一把义女高贵英许配给施公子。石公子一听说心中欢喜，丁是丁卯是卯，当天日子就挺好，就在窦府大办花烛，小两口和解入了洞房。没想到小姐桂英潸然落泪，石公子一见大惊，啊，欺压洞房花烛，你我既成鱼水之欢，为何落泪啊？是小姐言道，我那亲生天伦既经复考，现在生死两茫，我在此成婚视为不孝，故而落泪。石公子闻听，哎，这有何难，咱夫妻二人战罢鱼水之情，待为丈夫我也进京去赶考，一去寻我那未见面的岳丈，二我倘若侥幸也得中一官半职，那时我翁婿双双而回，岂不传为美谈呢？就与小姐在后花园定下一盟。小姐偷开后花园门，放走石公子。次日有老家奴便找石姑老爷不见，大惊失色，急忙前厅禀告窦员外。窦员外闻报大怒，就把小姐桂英叫着前堂一番教训，此为窦公训女。到后来翁婿二人双双得中，荣归故里，真说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亲一子是荣耀门庭。万岁得知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特赏金表一副，是为千金全德。这是一段戏文。
1: 没想到啊，这拔扇皮儿您也会，这真棒啊！你这
0: 不是拔扇皮，这是我给大家介绍这出戏的戏文。
1: 好好好，就唱这个，
0: 就唱这个，
1: 唱这个。
0: 那分分角色，
1: 几多少个人物？
0: 一共怎么六个角色？
1: 六个的
0: 啊？对对，
1: 六个都肥啊？
0: 都什么？
1: 都肥？
0: 都谁？
2: 对呀、啊，都谁呀、啊？
0: 那你说肥？
1: 不肥，我穿合适。问你，
0: 这位一嘴跑火车的，
1: 你去说是谁？
0: 有这么一个，窦员外。
1: 窦员外。
0: 窦公。
1: 窦公。谁呀、啊？
0: 什么谁？这我窦公。
1: 你窦公啊？行，你窦公
0: 啊，
1: 我窦母。
0: 那我逗那大扎枪呗，
1: 我找一三影也行，
0: 去什么也行，
1: 什么
0: 逗蛐蛐，
1: 逗公逗母，
0: 不是逗公，就是我逗老爷，
1: 你逗老爷是吧？行，
0: 那
1: 我呢？
0: 你这逗夫人，
1: 逗夫人，
0: 对，
1: 逗夫人跟逗员外什么关系？
0: 夫妻关系，
1: 夫妻关系，
0: 哎，
1: 你是我丈夫，
0: 对，
1: 我是你妻子，
0: 是，
1: 哎呦。这咱说清楚了吧？
0: 啊，
1: 就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可不就这一会儿吗？
1: 哎，这行，下台之后各走各地
0: 啊。你下台最好少理我。
1: 哎，行，
0: 可不就这一会儿？
1: 就这一会儿，我还认可啊。
0: 啊，
1: 好。
0: 然后有个石公子，
1: 石公子是男的女的？
0: 废话，男的。
1: 我来。
0: 有个高贵英高小姐，
1: 高小姐男的女的？
0: 女的。
1: 你来。
0: 有个家奴院工，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我来。
0: 有个丫鬟，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1: 你来。
0: 我来，我就知我来。怎么女的都我来呢？
1: 前面我有一夫人
0: 啊，
1: 后边都演女性，不角色雷同了吗？
0: 啊，就这意思，
1: 凑合着来。
0: 咱们把场面稍微布置布置。
1: 哦，把桌子往后搭，
0: 往后搭一搭。
1: 哦，好。
0: 哎，桌子前后台了。
1: 哦，是，
0: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1: 好，
0: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1: 哎，行，
0: 咱还得搬两把椅子，
1: 搬两把椅子，
0: 摆一个八字，这会儿唱戏用。
1: 哦，好，
0: 好吧，
1: 行，
0: 我搬吧，
1: 我来吧，我来吧。

0: 将就材料了啊。
1: 咱这就开始最后台啊，咱这就开始了啊。
2: 哎，你就要高兴啊，我还没化妆呢。
1: 干嘛您还化妆呢？
2: 我是夫人呢。
0: 啊，夫人化个妆，化个妆，
2: 是不是啊？
0: 化个妆，
2: 临时代替。你看这不是一小手绢
0: 啊？小手绢，
2: 拿小手绢化个妆，小手绢没多大，小手绢。
0: 我这刚才北新桥派出所呢接到报案了，说有一旅馆丢一被单子，这家伙。
2: 不，您还照相呢？一被单子有什么可照？什么呀？
0: 往脑袋上包包
2: 啊！哎，对了，
0: 哦，
2: 女性嘛，戴一个头巾呐、
1: 啊。对对，这色儿好，这白的往脑袋包包
2: 啊，素包包的。
1: 是。
0: 哎呀，家宅不幸。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赛阳天啊！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戴手就俊多了。
2: 怎么样？怎么样？
0: 行了，您跟红太狼似的，这
2: 红太狼，
0: 红太狼，哈哈。你归后台吧啊
2: 啊啊唱唱起唱起我唱唱起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啊，
0: 打冬秋锣。
2: 什么叫冬秋锣呢？
0: 它不是铜的，铁锣。冬秋这算一棒，
2: 打多少呢？
0: 打三棒半到台口。
2: 三棒半到台口。
0: 到台口。
2: 好嘞，
0: 这腿是冬，这腿是秋。
2: 放心吧。
0: 听明白了吗？哎，来来吧，
2: 来，
0: 啊，冬。揪我怎么落腿啊？
2: 你不落腿我怎么揪啊？
0: 两不救火，您看没有？您得快着点。
2: 哎呦，您说快着点，
0: 怎么那么麻烦呢？啊，嘿，我这拧成发条了，我这
2: 怎么着了呀？您
0: 有数，三棒半到台口。
2: 放心吧，
0: 哎，
2: 错不了了，
0: 错不了了啊！
2: 啊，
0: 嘿。这宰鸡呢，这打锣打锣，
2: 咚敲咚敲咚敲咚。
0: 玉皇，这怎么意思？
2: 半棒，
0: 我这半棒我掉井里了。
2: 咋了？
0: 招来嫦娥，青花。你这玩意儿怎么了？你
2: 下句儿？
0: 什么下句得有字儿啊？
2: 是啊，字儿啊，什么字儿啊？
0: 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2: 啊！哦，这儿唱啊？
0: 可不这儿唱吗？
2: 来，你没告诉我打哪儿起？
0: 就打这儿起。
2: 来来来，好，来
0: 招来嫦娥，听。

0: 就咱俩在家没外人。
1: 不，那也不成，叫我老爷。
2: 老爷，
1: 老爷，啊，夫人。
0: 啊，汉老爷。
1: 我这汉朝的老爷，与我夫妻二人同坐。
0: 有坐。
1: 这要弄一皮包啊，搁一皮包盗版光盘就更好了。
0: 你什么词儿？
1: 给你卖盗版光碟。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0: 哦，你问你的女儿吗？
1: 真的是。
0: 新马泰旅游去了。哎，
3: 说这怎么说戏词儿？
0: 戏词儿是？
3: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哦，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4: 对，
0: 来来来。
1: 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0: 啊，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拿院子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3: 报来，
0: 报来啊！哎，来，哎，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哪位看得出？
3: 卖报的来啊！
0: 你又报的吗？
3: 报来是那报事的来，
0: 报事来，那夫人呢？
3: 就搁这儿呢、
0: 哦。夫人搁这儿，
3: 甭管他了。
0: 哦，来来来来，
1: 哎，你我你女儿哪里去啊了？
0: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院子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哎，该我了，
1: 我的乱劲
0: 儿。啊，报！院子禀事，
1: 我是，
0: 嘿嘿，没事。
1: 有事儿啊？
0: 啊，有事。
1: 我是
0: 不知道啊。
1: 完全会不会的？
2: 是是是，蒙着了哪儿？
3: 昨夜晚三更时分，小姐偷开后花园门，放走石姑老爷，逃走去了。
2: 昨夜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
3: 哎，后花园
2: 洒泪分别。
3: 对。
0: 哦，好，没问题了。来来来，来，您归位，您归位。
1: 我这会不会的？
0: 我这都起范儿，您归位。
1: 院子报来，
0: 报院子禀事。
1: 我是，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何时进华？
0: 昨夜三更时分，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1: 你再怎么讲，
0: 洒泪分别去了。要下蛋呢、啊？
1: 这什么词儿？这是？
0: 不，你嚷嚷什么呀？
1: 不是我生气呀、啊！
0: 你生气你嚷什么？我这正说词儿，你哦什么、啊、你？
1: 我说您懂不懂他这戏文是？我一听说姑娘把姑爷放跑了，我生气。
0: 你生气你嚷嚷什么呀？
1: 这是我的戏，我的做戏做派呀、啊！
0: 哎，你做你的，我那我别打上脸，我哪儿
1: 也不好。这有您的做派，
0: 我干嘛呢？
1: 您这我是主人，您是奴才
0: 啊？是
1: 主人发威，奴才撒衰。您这害怕。惊慌惊恐的那意思，吓得哎体似筛糠，浑身颤抖，那个力沾劲，就那意思啊。
0: 啊，是是，
1: 看您的做工啊，
0: 啊是是，
1: 恨不得这会儿有个地缝您钻进去才好呢。
0: 哦，就是说我一说师傅老爷跑了、
1: 啊、
0: 然后你生气，
1: 我生气
0: 我就害怕了。
1: 哎，害怕，
0: 我就害得怕
1: 啊。对了，
0: 我就体似筛糠，浑身颤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
1: 就这感觉。
0: 明白了，
1: 看您的表演呢。
0: 那咱从头来，别捣乱了。
1: 干嘛从头来？
0: 那看一个完整的片段呢。
1: 是啊，
0: 啊，来来来，我
1: 还看一个完整的片段。
0: 我把这带上。
1: 你到底怎么着？你
0: 就这样吧。嗯，行。
1: 老跟洪秀全似的，这个。打锣打锣
0: 啊！对对，忘了。咚敲咚敲咚敲咚。
1: 井里还坐着呢，招来长虹。

0: 人
1: 啊，老爷，
0: 你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有坐。
2: 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名儿哪里去啊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2: 啊，院子报

0: 是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2: 何事惊慌？
1: 昨夜三更时分，石虎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0: 你再怎么讲，
1: 洒泪分别去了。害怕，这怎么办呢？
3: 哎！我你这干嘛呢？
1: 我这找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们作为父母的呀，
2: 怎么样，
1: 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2: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千万不能惯孩子。
2: 俗话说得好啊，惯子如杀子。
1: 对，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家长在这方面做的就差一些。
2: 怎么？
1: 我妈妈这点做的不够好。
2: 是吗？
1: 我有一个小弟弟。
2: 多大了？
1: 十岁了。
2: 那不算小了，
1: 上小学二年级了。
2: 啊，
1: 按理说呀，十岁的小孩应该很懂事儿。
2: 对，
1: 不行，我这个弟弟不行。
2: 怎么着？
1: 他倒是很聪明，可就是贪玩。
2: 哦，
1: 不爱学习，
2: 不动脑子。
1: 哎，不爱动脑筋。
2: 你看，
1: 结果什么事儿都不懂。
2: 是吗？
1: 嗯，到现在呀，糊涂极了。
2: 哦，
1: 十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明白。
2: 啊，
1: 那不前些日子有一天白天我没有演出。
2: 嗯，
1: 他非让我领他到动物园去玩。
2: 那就去吧。
1: 去了。
2: 嗯，
1: 领他去玩啊，玩了一会儿以后，非让我给他买糖吃。
2: 那就买吧。
1: 哥哥，你给我买糖，买奶油巧克力。
2: 那给他买吧。
1: 不行。
2: 怎么着？
1: 哪能要什么给什么？
2: 哦，那怎么办？
1: 我一想啊，干脆借这个机会，我教育教育他。
2: 你怎么教育他呀？
1: 要吃糖啊？
2: 嗯，
1: 吃糖也行。
2: 怎么着？
1: 咱们这么办？
2: 嗯，
1: 我给你出四道题。
2: 哦，
1: 你要能答上来，我给你买糖。
2: 嗯，
1: 答不上来，这糖买了不给你，我吃。
2: 啊、哦，都什么题呀、啊？
1: 很简单。
2: 第一道是
1: 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第二道呢？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2: 第三道
1: 咱们家谁工作？
2: 这第四道
1: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了什么？
2: 这不很简单的四道题吗？
1: 一般的小孩都能回答。
2: 嗯，
1: 我弟弟不行啊。
2: 怎么呢？
1: 他不爱动脑筋呢。
2: 对了，
1: 他一琢磨早晨家里吃什么来着？
2: 吃什么了？
1: 忘了。
2: 吃完了就忘啊？
1: 我就知道吃饱了不饿呀。
2: 什么脑子？
1: 忘了。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我哪知道？
2: 嗯，
1: 晚上我也不出来呀。我在家看那广告，看那电视，我知道天上有什么。
2: 他还有理了。
1: 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
1: 谁工作？
2: 嗯，
1: 管你谁工作，有钱花就行了。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什么？好像打进来就看见卖糖了的。
2: 人啊，
1: 一道题没答上来。
2: 嗯，
1: 我没给他吃。
2: 是啊，
1: 结果回到家以后，一进门冲着我妈妈就哭了。
2: 就这样他还哭呢。
1: 妈，妈呀，在动物园玩，让我哥给买糖的不给，出四道题，答来让吃，答不上来不给吃。
2: 对，
1: 哟，孩子，什么四道题？
2: 嗯，
1: 他问我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吃的什么呀？
1: 吃什么都忘。你说你这孩子什么记性？早晨咱们家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2: 哦，烧饼油条。
1: 哦，对，烧饼油条。烧饼油条。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星星月亮啊。
2: 嗯，
1: 对，星星月亮，星星月亮。
2: 嗯，
1: 他问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呀？
1: 你大哥二哥呀。
2: 就是啊。
1: 对，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2: 嗯，
1: 他问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进来我看好像有狗熊有大象。傻小子，就说狗熊大象啊。
2: 对
1: 对，狗熊大象，狗熊大象。
2: 全都告诉他，
1: 我妈妈交给他了。
2: 嗯，
1: 等一会儿我妈妈出去，我弟弟一个人在屋里背词儿。
2: 怎么背词啊？
1: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2: 怎么全放一块儿呢？
1: 搁一块儿背了。
2: 您瞧瞧，
1: 等晚上我演出回来，刚一进门就跟我要糖。
2: 哦，是吗？
1: 哥哥，给我拿糖，我答上来了。
2: 嗯，
1: 我一看这意思，准不是他答的。
2: 怎么呢？
1: 我妈妈在旁边站着乐呢。
2: 他还真猜着了。
1: 我一想，这哪行啊？
2: 嗯，
1: 你这么惯着孩子，不越惯越糊涂吗？
2: 就是啊。
1: 我一想，干脆借这个机会，我也难为难为我妈妈。
2: 你怎么难为她呀？
1: 我给她串串题。
2: 串题？
1: 我把二道串一道，四道串三道。
2: 好办法。
1: 我看她怎么答。
2: 问问她。
1: 答上来了。
2: 嗯，
1: 看见没有？奶油巧克力，答上来吃糖，答不上来不给。
2: 是啊。
1: 想好了再说。
2: 嗯。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烧饼油条。
2: 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1: 啊，像话吗？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吃什么？
1: 星星月亮。
2: 那玩意儿咬得动吗？
1: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
2: 什么？
1: 大哥二哥。
2: 我、哦、这大哥二哥跑动物园去了。
1: 想好了再说，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
1: 狗熊大象。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压三江盖天仇，在酒席宴前也没隐瞒，把他女儿盖飞霞的要求当着翻江府就讲了一遍。蒋四爷听完了，狗油壶往上一撅，咯咯咯就乐开没完了，把盖天仇啊乐懵了。四老爷，您这是何意？莫非笑我妇女无知不成？怎敢怎敢，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呀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来了。年轻人嘛，都好胜又好奇，我就笑你这姑娘也不例外。她提的这个要求毫不过分，一个女孩家说话这么坦率这么直爽，我是非常喜欢的，用不着羞羞答答，心里头做劲儿，叫别人猜闷儿，那才烦人呢。你看这多好，单刀直入，有什么说什么。这事儿好办，咱们都是练武的家庭，比比武那算个什么呢？一定满足这位女孩的心意。蒋平说完了，跟白云瑞说，小子，你都听得挺清楚，一会儿吃完饭陪着姑娘走两趟，听没？四伯，这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什么不好意思，不应该，不这不，你把这些词儿都给我放下，我叫你比你就比，听没有？现在你爹没了，我就是你爹，懂吧？我云瑞一听，这都什么词儿啊？其实蒋平说的不是不对呀、啊，眼前就是这么一个四伯父，比亲爹能差到哪儿去？小四杰和蒋昭也乐了，冲着云瑞一条眼儿，那意思你别犟了，人的名树的影，谁让你名声在外来的？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人家姑娘不提别人，怎么单提你呢？尤其咱们求人家来了，你要不答应，显着你端架子，那还有个求吗？云瑞多知趣，所以低头不语。简短解说，饭菜吃完了，仆人把饭菜撤下，桌子擦干净，重新泡茶。这时一个老妈来到前屋，趴到盖天仇的耳边嘀咕几句，就见盖天仇一皱眉，

0: 急什么？刚吃完。他倒等不了了，去吧，送信儿去吧，叫他马上收拾，一会儿再到前院来，没我的话可不准他随便到这儿来。
1: 是。
0: 蒋四爷又乐了，
1: 行行行，哎，我这位大妹妹，请你回去给你家小姐捎信儿，现在就请她来啊，就说客人蒋平以及白云瑞等人相约，让他快来。是了，您呐。
0: 老妈走了，这盖天仇气脑筋蹦起多高了。四老爷，您别笑我家规不严呐啊，就这么一个独生的女儿，从小又没娘了，因此我就娇惯着她，结果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没大没小，没里没外，真叫我没办法。我恨不能找一个合适的女婿把她推出去，多静心呢，
1: 那着什么急呀？那您看我们在座这些小伙儿，一个赛一个的，真哥就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女婿来吗？
0: 哎呦，这我可不敢高攀，吓死我也不敢痴心妄想啊。正说着，外头脚步声音一响，人影晃动，
1: 丫鬟婆子陪着小姐来了。
0: 盖飞侠真大方，一挑帘就进了屋了，先给他爹行礼。盖天仇把脸往下一沉，我告诉你几次，有客人先给客人见礼，你怎么老记不住啊？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你就叫四伯父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叔蒋平。姑娘紧行两步，冲着四爷一乐，
1: 闹了半天是四伯父，我给您万福了。
0: 蒋平一看，哟，心中暗想，看盖天仇这模样，这张大驴脸怪吓人的，他的孩子怎么的也得随他呀，结果不一样，莫非随他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可漂亮，跟海棠花似的，弯弯的细眉，大大的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桃花，一张嘴露出满嘴洁白发亮的牙齿，这牙齿这个奇劲就甭提了。再往脸上看，有红似白，什么扒拉姐子嘎里嘎达，什么痦子一概没有，长得这个光溜劲儿就甭提了，真跟画上画的那个大美人相似，所不同的就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动作潇洒自如，一看就是练武的。因此蒋四爷心里是非常高兴，急忙欠身离座，
1: 不敢当不敢当，丫头起来起来起来吧，你就是盖飞侠正是侄女，好孩子，哎，应该这么大方点儿。
0: 说着挨个给介绍，别人咱不必细说，介绍到白云瑞这儿，俩人全愣住了，半天谁也没说话，谁也没给谁见礼。蒋平瞅瞅白云瑞，又看看盖飞侠，他问他，四爷好像没乐了，
1: 哎呀，心说嘿，这俩人往一块一站啊，真是仙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四爷心惊翻个，
0: 想起盖天仇说的，这孩子到现在没有定亲，云瑞也不例外，倘若要给他们双方结成亲事，这可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也叫千里有缘来相会，不娶九子莲花就遇不上这事儿。再者一说，郎才女貌

天生的一对，怎么看怎么合适啊。正在这时，盖天仇说话了，丫头，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还不给白将军见礼？那要说姑娘为什么呢？叫白云瑞的相貌给惊呆了。他光知道白玉堂长得漂亮，耳闻说白云瑞长得也挺带劲，但是比想象的要强得多得多。他一瞅白云瑞年纪轻轻，相貌堂堂，傲骨英风，不失为男子汉大丈夫的风度，长得又俊俏又威风，你这样的人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他怎么那么巧出现在眼前了？所以姑娘惊呆了。可他要不见礼，白云瑞没法说话，因此也就木在那儿了。经盖天仇这一提醒，姑娘脸一红，往下一蹲身，我给白将军万福了，不敢当，不敢当，白某还礼了。大伙一乐。这会儿有个婆子搬过把椅子来，盖飞侠挨着他爹坐下了。蒋平啊，拧着鸭子腿儿，理着狗油胡，就问我说，大侄女，我这个人不拘束啊，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可别挑伯父的理，哪能呢？你有话就说吧。刚才吃饭那会儿，你爹跟我说你有意跟小达摩白云瑞比武，此话可当真吗？啊，我是有这个心愿。常言说，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因此呢，我打算领教领教白的将军的手法，也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罢了，会说话。孩子，这件事我告诉你爹了，可以，他白云瑞也没什么了不起，再者一说，咱都是朋友，关上门是一家子，那么一家人谈论谈论武艺，过过手，这是人之常情。哎，你都准备好了吗？要四伯父，我全准备好了。好了，时间宝贵，咱别耽搁，这事儿完了呢，咱还要办大事儿。那么咱就全到院里吧。盖天仇说，快快把那花盆子什么都挪开，把场子打开，把院里收拾干净了，人多好干活，一会儿收拾好了。白云瑞120个不乐意。白云瑞心说，这都什么事儿？我们天池那死了俩人，哭我们都找不着门呢，哪有心在这比武？这丫头是故意的刁难人。但是又一想，我们求人家来了，就得讨人家喜欢，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把人家惹翻了，人家不答应出头了，不借西龙珠，就得不了九紫莲花，这一连串的事情都办不到。所以云瑞呢，只好把这不愿意埋到心底，可是这脸上啊也显着不那么自然，皮儿笑肉不笑。蒋平看出来，在白云瑞的后背拧了一把，把白云瑞拧得一皱眉。他一看蒋平，四爷冲他一急眼儿，这就是说了话了，那意思你放明白点，别那么犟。云瑞多聪明，他体会的蒋平为前为后为的是什么，疼爱四伯父，也只好顺顺从从就答应了。简单接说，到了院里了，大家都坐好，这姑娘把外衣闪掉了，跟那老妈说了几句，那老妈从后边拿出一条白了杆子来，这杆叫花杆，姑娘经常练呢，长1丈3，把这块粗，尖儿挺细，你别看尖儿细，用油炸了好几遍，比真枪

那锐利劲儿也差不多少啊。盖飞侠把花杆抄到手中，另外俩丫鬟拿个藕荷色的汗巾围在他腰上系了个麻花扣，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啊，撤！他飞身行抢了个上风头，阴阳一合把，把掌中这条白了杆子一晃，哇哇哇哇哇。那位说这什么声？那白了杆子有弹性，阴阳把这么一抖叫金鸡乱点头，所以才发出这种声音来。这姑娘打算卖放卖放，那意思你们别觉得你们了不起，看着没，没400斤的力量，这杆子不能抖到这种程度，这一点不假。你要没有力气没功夫，这杆你干哆嗦不带柴油的，那就跟大铁橛子差不多，可到人家手里的绵软的就像一条长蛇。云瑞一看暗自点头，还行。就从这一手，这姑娘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我呀还别真瞧不起她。云瑞一想这怎么办，他拿白了杆，哎，我赤手空拳吧。他把宝刀摘下来叫蒋昭蒋小义给拿着，云瑞一抱拳，姑娘，白某空有其名并无其实，求姑娘手下留情。今朝吧，他，哎，白将军，你怎么空着手？哎，我空手就可以奉陪，要你这是瞧不起我吧？我这不是欺负人吗？既然你空手，那我也空手呗。姑娘一赌气把白了杆扔了，袖面高往万前一根步，奔云瑞就是一掌。白云瑞一看这姑娘性情也够急的啊，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二人抽撤连环就站在一处。蒋平、盖天仇他们站在台阶的廊檐下的观战，一看就看出来盖飞侠比白云瑞差得多得多。那云瑞是什么技术，那什么人教出来的，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这姑娘的花把是不错，但是华而不实。云瑞就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勉强应付，就这样陪着姑娘打了30-40个回合。这姑娘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散了。云瑞心说这得打到哪年去，打到日头落了也打不完呢。哎，别让我四伯父为难了，这女孩子家抢羊斗胜，让她沾点光啊，我吃点亏就算了。云瑞想到这，故意卖个破绽，哎，使了个单撞掌奔姑娘的花盖穴，姑娘往旁边一闪，云瑞故意把手稍慢了一些，姑娘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脉门，砰，心里这高兴，使了个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啪去吧。云瑞顺势往前抢了几步，单腿一着地就像趴下了，其实啊连点土都没有。云瑞脸一红转过身来，姑娘，果然拳脚惊奇，白某不敌，惭愧惭愧。哎，白云瑞啊，不行，还得比比家事，我还得拿我那白了杆子去，你也得拿一条。说着叫个丫鬟找了一条给白云瑞飞比。云瑞一看看太难点了，我这姑娘怎么没完，回过头来瞅蒋平，四爷冲他点点头，那意思你没看出来吗，他们老盖家这丫头说了算，你得让她高兴才行呢，比就比呗。云瑞没办法，把白的杆子接过来，阴阳一合把，啪啪啪啪抖了几抖。姑娘一瞅，也行。白云瑞没费吹灰之力，

身上也得有800斤的力量啊，哎，这打才合适呢，我倒看看你白某有多大的能耐。想到这，俩人白了杆对白了杆，战斗一处。云瑞一看呢，这孤

此云瑞，阴阳一合把，啪！注意，双手压杆，分心就点。姑娘跨步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哎，用白了杆往下一压，正好压在云瑞这条杆上。云瑞假装没攥住，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撒手，杆落了地了。姑娘一翻腕子，这杆直奔云瑞的梗嗓，后边就是墙。云瑞没躲，把俩手往左右一伸，啊！这姑娘这杆正好点到脖子上，没往里深入，就等于把一个人给逼住了。姑娘这个乐呀，哎呀！心说这可是玉面小达摩未来的接班人呢，他都败到我手了，把白了杆一扔，穿着衣服带丫鬟婆子走了。院里的人谁没看清，那盖天仇那叫侠客，把老头子气得直扑了脑袋，呸呸，不要脸，不害臊，这个丫头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知道找便宜。说完来到云瑞近前，亲自给白云瑞把衣裳披上。白大将军，我眼可不瞎，我看得清清楚楚，您是一再容让，一再的吃亏，这玩意儿真叫我是感恩不尽呢。云瑞一乐，老侠可说的哪里话来，您的女儿果然武艺不俗，哎呦，风跟谁比，跟您比天壤之别。屋里请，屋里请吧。到屋的蒋平就说，老侠客，你看看姑娘心满意足没，能不能把这个细龙珠借给咱们，咱马上就起身。哎哎，对，大家少坐片刻，我去去就来。盖天仇像一溜风似的到了姑娘屋里，姑娘这阵正梳洗完毕，一看她爹进来了，满面陪笑，爹您来有什么事儿？这回你高兴了吧，心满意足了吧，该把细龙珠借给人家了吧？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不过呢我还有个条件。怎么又有条件了？你这话一块儿说好不？又什么事儿？爹，什么事儿？那还得用我说吗？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这事儿我还就不说，非您说不可，您说的那话还必须是我心里想的。我把盖天仇气的都懵了。正在这时候，那个岁数大一点的老妈过来了，趴在盖天仇耳边嘀咕了几句，盖天仇是哑然大笑。哦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要爹，您净想您自己的事儿，就不想我的事儿。姑娘说着脸一红，躲到套间去了。那位说，说什么事儿？婚姻大事，姑娘看中白云瑞了，打算借此为由要求他爹提这门亲事。盖天仇是个马大哈，没想到这个事儿，老妈一提醒这才想到。不过盖天仇一皱眉啊，丫头你听着啊，为父可以去说，但是成不成的这玩意我心可没底啊。你觉得你眼光高，人家那眼光要比你高这多少倍，就冲人家那名望，冲人家的门头，那保媒的能少得了吗？再者一说，人家定没定亲呢，谁知道啊？我先试试看。哎，真没法。盖天仇就这样又回到前厅，往椅子上一坐，是摇头叹息。蒋平一看，怎么又来劲儿了？你说这点事儿怎么这么不顺利？四爷拉把椅子往前一凑合，老侠客怎么了？遇上什么麻烦事儿？是姑娘说什么来的？四老爷，来来，您跟我到外边来一趟。哦，好吧。
盖天头把

0: 江平岭的院里找个没人的胡同，这才说：“四老爷，您别笑话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这丫头啊，看上小达摩白将军，刚才跟我提呢，叫我给提亲，我也不知道白将军定没定亲，能不能看上我这姑娘，这不是为难吗？”可您呢，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我这话说完了，听得您这就算为止。你可千万别给张扬出去，要不叫人笑掉大牙。怎么能呢？老侠客，我把实底交给你，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呀、
1: 啊。啊，怎么
0: 没定亲？
1: 哎呀，阿弥陀佛呀，我真没定亲，
0: 没有。为什么没定亲呢？人家白云瑞现在正为国效忠的时候，根本不想私人这点事儿。我们大家都替他着急，可谁跟他一说，他就不了脑袋，吓得大伙儿不敢说了。这不老侠跟你说的这儿吗？咱再试试看，如果他们两个有缘分的话，白云瑞也许就答应了。
1: 哎，我四老爷，
0: 要真这样的话，无论如何您给玉成此事，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看我女儿那意思迷住了，如果这件事不成，我这丫头非疯了不可，我也得疯了。我们一家子出来俩疯子，您说这玩意儿不缺德吗？哎呀，我老侠可真有你的，先拿疯吓人呢。哈哈哈，我试试看啊。不过白云瑞脸可酸啊，您别在当场，我偷着去问问。哎哎，我就在这等您回信。
1: 江平回了屋了，
0: 白云瑞等得不耐烦了。
1: 四伯，又什么事儿？
0: 好事儿。你们小哥几个也在屋，都别走啊。这个云瑞啊，有什么我说什么。一句话，刚才跟你比武那姑娘看上你了，非要找你这么个女婿，要给你当个媳妇，你乐意不乐意？这白瑞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
1: 四伯，您怎么了？
0: 这不是战场也是战场，我们为得九子莲花，救欧阳普中，为的是早日结束八王内救八王千岁赵德芳啊，怎么能扯到这上头来？临阵收起，掉头之罪。像这种事情，您就要了我的命，我也不答应。你吵吵什么呢？你个臭美的样，你觉着你了不起了？今儿我告诉你，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要真不答应，蒋平把峨眉寺拽出来了，我就抹了脖子。
1: 云瑞没想到四伯父能发这么大脾气。
0: 四伯，这您这是逼人太甚。我说你逼我太甚，你说吧，到底答应不？不然我可动了手了啊。
1: 云瑞没办法，这被迫迎亲。
0: 翻江鼠蒋平逼着白云瑞答应亲事。这云瑞啊，一开始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一想，蒋平为谁，为什么这么办，还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再又说回来了，那个姑娘刚才见过，也看过她的武艺，从人样子到各方面也不是配不上自己，既然这样，乐得喝水不洗船呢，我干什么惹得大家都不痛快呢？所以白云瑞也以大局为重，这才点头答应。翻江鼠把大腿一拍，哎，这不接了吗？何必让四伯着这么大急呢？

0: 那姑娘配你绝对配得上，你也一点没委屈着啊！将来你成家立业，你就感谢你四伯父了。云瑞一笑，四伯，行了，您别往下说了，这个婚事要定下，他还有别的词儿没有？能不能把细龙珠借给咱们，帮咱的忙？那还有说的吗？那更近了一层了，就不叫他帮忙，他也得帮忙啊。好了，我同意。蒋平推开门来到院里，耽误的时间可不短呐，把盖天仇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叹气，心说完了，不用问，白云瑞不同意，不然的话蒋平能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吗？恨自己的女儿，这是给自己出难题，只弄得是丢人现眼。他一看蒋平乐着来了，心说呀，还许有门。蒋四爷咯咯一笑，恭喜恭喜呀，您方才提的那个事儿妥了、啊、白将军同意这门亲事，
1: 对了，
0: 答应跟令爱成为眷属。
2: 哎呦，阿弥陀佛，
0: 这我们家的老祖先呢，可能是积了德了，我能找着这么个门前的娇客，我就死了也甘心。老头从心往外乐呀，陌生到后宅送信儿，丫鬟婆子一听全都鼓掌喝彩，姑娘啊，给你道喜了，这门亲事成功了。龙女盖飞侠也乐得闭不上嘴了。盖天仇这才说，丫头，这回把细龙珠拿出来吧。要何止拿细龙珠啊，你们是不是去取九紫莲花啊？我也跟着去。哎，你与女孩家家跟着去干什么？为父带人去也就足够了。不行，我怪不放心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爹，瞧您说的，我跟白将军只是刚定亲，倘若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放心不下，我要跟着呢，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了。呵，哎，罢了罢了啊，看来女大不可留，长留皆冤仇啊，这刚定亲就比亲爹近。哎，老头说，好吧，既然你乐意跟着，把东西收拾收拾吧。盖飞侠谢过父亲，在屋里收拾水是依靠，盖天仇到前边送信，众人一听都挺高兴。时间不大，盖飞侠从内宅出来了，带着贴身的俩婆子俩丫鬟，给他包着包，拿着水师依靠以及应用之物。盖天仇吩咐准备马匹，他带了几名心腹的仆人，就这样跟蒋平、史丹等起身赶奔九江府。大家先到史家老店休息片刻，打打尖，把马都喂上，而后又起身赶奔汉阳峰天池。这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了。等他们到了天池的边上，翻江叔蒋平就觉着头有点发紧。什么原因？害怕触头。四爷心中暗想，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呢、啊、能不能把九紫莲花弄到手？今儿个要再弄不到手，我老哥哥妙手挥春江天达说了，这九紫莲花没用了，就拿回去也晚了，救不了欧阳普中的命。看来今

0: 天，只许成功，是不准失败。蒋四爷坐下之后，把包打开，换好水师衣，云瑞凑过来了，问盖天仇：“老伯，您看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云瑞啊，我出个馊主意啊，咱们分兵两路，一路拿着细龙珠去引孽龙和那头鳄鱼，把他们引出洞来带走了，愚者那部分好趁这功夫得九子莲花，咱们两头不耽误，等把九子莲花得到手，看情况，倘若这孽龙和鳄鱼没有铲除，咱就兵归一队，同心协力把这孽物铲除。”云瑞点点头：“此计甚妙，就依老伯。但不知什么人去引孽龙和鳄鱼，什么人去得九子莲花呢？”“
2: 哎呦，这我可不敢说，那得四老爷拿主意。”
0: 蒋平眨巴眨巴眼睛：“这样吧，我看你们盖家爷俩水性特别大，又有细龙珠，你们父女二人就去引孽龙和鳄鱼。当然了，这差事可冒险，不过您不要怕，我们得了九子莲花，翻回头来就给你们帮忙。我们和云瑞去得九子莲花，您看这样怎么样？”“
1: 妥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顾虑没敢说，就好像我舍不得这颗珠子似的。既然四爷你同意，就把此事交给我跟我小女了。丫头，准备。”其他的人在岸上等着，开封府的七个人，再加上这爷俩，一共还是九位，都换好了水师衣，各拿应用的家什。砰砰砰砰砰砰！九六水线就沉入天池。这日的天呢特别好，按时间计算，也就是现在上午的九点左右，太阳已经爬上汉阳峰，射在水面里，这水里头简直跟水晶宫相似，看得非常清楚，阳光直射湖底呀。这九个人那水性都挺高，都能睁开眼睛，仅是距离不同罢了。单说翻江叔到了水中之后，一边往前求着，一边心里头盘算：“快到了，快到地方了，算这回来了四五回了。”时间不大，到了，他就觉这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前直动，对面的犀利又出现了。蒋四爷瞪大眼睛一看，黑咚咚三个山洞，靠左面这个里头是空的，因为有头鳄鱼给杀了，正中的是孽龙，右面的还有头鳄鱼，一看可不在里边呢。眼塞金灯被阳光照着，正凶恶的往外看着，再瞅那九子莲花照样顺水飘动。还没等四爷知会盖天仇，就见盖天仇一捅他女儿龙女盖飞侠，顺利地取出细龙珠啊，这颗珠子拿到左手，右手擎着劈水剑，双脚一蹬水，像箭头一样先射过去了。

快来到洞口了，他把这珠子在手中一晃，唰唰唰唰唰唰唰，从水里头反射这种光啊，太漂亮，夺人的耳目，也惊动了两个孽畜。虽然他们是动物，不像人考虑的事儿那么多，但是他对自己自卫的本能还是有的。这一瞅，这什么呀？怎么这么亮？可能对自己要侵害，那他可不答应。他也恐怕敌人在进了他这个洞，所以他要主动出击。再看右手的鳄鱼，尾巴一摆呀，就冲出来了。龙女是抽身便走，那孽龙也跟出来了。水开了锅了，哗！你要站在天池边上一看，这水平白无故的忽高忽低，有时候涨起来就两三丈高，让人看着望而生畏，就知道水底下这场激战是小不了。单说盖飞侠心说，我得把他们领远点儿，要进了他一摸头回来了，怎么得九紫莲花呀？但是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啊！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把水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往上一整身，哦，奔上边。鳄鱼和孽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盖天仇为了保护姑娘也下来了。蒋婷一看，心中暗喜。秋水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九紫莲花近前，伸出手来捧，把听给抓住了。那只手的峨眉刺轻轻一蹭，骑着脖根底下给拉折，要听没用，主要是莲花瓣这个头。当蒋四爷把九紫莲花握到掌中，激动的都要哭了。这就是在水里，要在岸上，他真想狠劲的吵吵几嗓子才过瘾呢。周围的小弟兄一看成功了，彼此点点头，是非常高兴，马上没回身来去帮助盖世父女。就在这一瞬之间呢，前边出事儿了。怎的呢？原来龙女手托细龙珠，把两个孽畜同时给吸出来的。鳄鱼在前，孽龙在后。你想要在水里的这个人水性再大，他能有这玩意儿水性大吗？他是天生在水底长的。因此龙女在速度方面比这个动物差得多，他身子往上一起，这鳄鱼紧跟着上来了，张起大嘴就吞他。龙女一看不好，用掌中的宝剑翻身就刺，咔嚓的一下，正刺的鳄鱼的上嘴唇上，就好像扎橡皮似的，嘣这一下没刺动。这东西皮有多厚吧？这鳄鱼可不干了，把脑袋一扑棱不要紧，龙女在水里就转个圈了，唰！这鳄鱼第二次张嘴要把它吸到肚子里，盖天仇赶到了。盖天仇手里头擎着劈水电光刀，老头子见势不好，双手捧刀对准鳄鱼的眼睛就是一刀。这一刀还真不错，扎了个正着，噗这一下把左眼给他扎瞎了。鳄鱼疼痛难忍，没回身来奔盖天仇。龙女利用这

0: 机会反身助战，最后一宝剑把他的右眼又给刺瞎。这一瞪眼瞎着鳄鱼就算完了，瞎咬啊！结果人他没咬着，跟那孽龙咬在一块儿呢，叫孽龙这一嘴把他拦腰咬断，这鳄鱼完了。但这个孽龙比那鳄鱼可要凶猛，这数倍，张起大嘴奔着爷俩来了。眼看这爷俩就要出危险了，蒋昭、蒋小义从水中赶到。蒋昭手里拿着兵器叫三环套月碧水圈，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他这个兵刃呢里头带暗器，可不是说往外打什么东西，他这个圈能缩还能伸，特别是手中握的这峨眉刺子，有时候一摁崩簧能长出3尺，不用的时候一摁崩簧缩膛又能缩回去，他这玩意就有用了。蒋昭一看不好，在水里往前一冲，哎，把三环套月碧水圈一立，这孽龙一咬的这功夫正好上当，上牙膛被一个尖儿给支住，下牙膛被另一个尖儿给支住，想闭嘴还闭不上了。可是蒋昭呢又用力过猛，整个身子叫孽龙给吸到嗓子眼里头，这玩意儿溜光发滑，好像没进去，这样进去也就化了。蒋昭脸都绿了，喊又不能喊，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白云瑞众人就赶到了，大家全下了手了。云瑞掌中是金丝龙鳞闪电劈，把宝刀抡开了，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啪啪啪啪，这顿乱抡，孽龙再有能耐架不住宝刀啊，结果切成数段，血染天池，终于把这个消灭。云瑞又帮着蒋昭夺回了三环套月碧水圈，等他们从水里上来，正好是正当午时，谁也说不出话来。那几个仆人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全傻了，被刚才的惊涛骇浪给惊呆了。好半天云瑞先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心说真是做了一场噩梦，脑筋蹦蹦蹦蹦跳得直疼，忽然想起九紫莲花的事儿。四伯，莲花在手没？
1: 啊，在我手呢，你放心吧。
0: 拿过来我看看，究竟这是什么宝贝，让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1: 哎，可不是吗？歪了。
0: 蒋平伸手往怀里的一猫，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的。在场众人就知道出事儿了，怎么丢了？蒋昭过来了，我叔叔，你要把九紫莲花丢了，我们可不能饶你。蒋平乐了，孩儿哎，我看看你们着急不着急，故意的吓唬吓唬你们，没丢在这儿呢。蒋平伸手把九紫莲花拿出来了，云瑞心说这老头怎么没正形呢，没丢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把我吓得可真不轻啊。真丢了，我抹脖子了。大家轮流看，小莲花，这莲花9瓣，里头有9颗籽儿。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扑鼻，就觉着头脑这么清醒。云瑞不愣不愣脑袋，哎，你看刚才我这个脑袋疼得要命，闻完了之后不疼了。来，咱们大家都闻闻。 轮流。

0: 着大伙都闻闻，不但说脑袋不疼了，刚才的疲劳是一扫而光，真是宝贝，这难得透了。蒋平双手捧着九子莲花交给白云瑞，啊，你揣着啊，从现在开始你把他护送回开封府，路上丢了可没我的事儿了。四伯，您是率队的，您应当带着，拉倒吧，这样丢了娘的娘，我的太老了，这还受得了吗？你就带着吧，有你管保平安无事。大伙说云瑞你客气什么，非你莫属，你就带着吧。云瑞只好把九子莲花带到身上。嘿嘿，云瑞一想这回妥了，赶回东京也到不了十天，看来老罗汉的命算保住了。众人高高兴兴回到史家店，盖天仇的意思呢，还想用车把云瑞大伙接到盖家庄，大家再盘踞个三天两天。蒋四爷一摆手，老伙计，这事儿可做不到了，有个时间所限呢，我们着急就着急到这上头，现在必须赶回开封府给老剑客治伤，咱们往后有见面的机会。盖天仇一咧嘴，跟女儿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把蒋平叫到没人的地方。四老爷，刚才我姑娘问了，这光定了亲了，什么时候能娶亲呢？我这个岁数也不算太小了，我说我还想看着他们完了婚，我抱个外孙子什么的。他这个老伙计，我这么看，现在是不行，现在玩命还玩不过来呢，年底吧，到年底大放假，我一定预成此事，我那替他张罗，再请示相爷，把房子都安排好了，再让他们小夫妻完婚，您就回家听信儿。
1: 四老爷，我可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您了，您可别拿我们打岔。
0: 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打岔吗？
1: 好好好，现在就交换定亲的信物。人龙女盖飞侠把谢龙珠赠给白云瑞了。
0: 云瑞一看这么值钱的宝贝给了我，我给人家什么玩意儿呢？周身上下摸到了没有？
1: 后来一想算了，百宝囊里头还有三只镖，镖上有自己的名字，云瑞拽出一只来。
0: 你要说白云瑞也会练镖吗？
1: 对，这是在徐良的启发下，不过白云瑞打这镖要比徐良差的太多了，云瑞这个镖没事再折跟头的，你不能打直线，但是有这么几只镖以备万一。云瑞拿出一只镖来，双手递给盖天仇，盖天仇给了女儿，这亲事算定死了。这爷俩难舍难离，到了第二天给蒋平云瑞等人践行，大家是洒泪分别。盖天仇和龙女盖飞侠到后文书还有不少事儿呢，按下这爷俩回家听信不提。史丹咱也不必细说，就说蒋平和云瑞他们飞身上了快马，像箭一样就飞回东京啊，没到开封府先奔迎宾馆，一进院正好遇上房叔安。房叔安低着大脑袋正在这发愁呢，听见脚步声音，他一看，哎呀，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各位呀，我四爷要回来了。老少的英雄全在屋中涌出来了，把这爷几个团团给围住。山县徐良头一个问，叫四叔怎么样？

孩子，大功告成。我怎么说把旧的莲花得回来？你来看，云瑞啊，让看看。云瑞把九子莲花在手中一托，人们全乐坏了。但是有人眼尖呢，一看人头不对，怎么少俩呀？一问，蒋平掉眼泪了，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的事情讲述一遍，在场的人无不悲痛。看来这九子莲花是用人命和血换来的。到屋里头找着妙手回春蒋平达，蒋平就问我，蒋老剑客，这回你没词儿说了吧，能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蒋平，包到我身上了，治不好你把我眼睛抠瞎是吗？说着话，妙手回春赶紧开了个药方，亲自动手配药给欧阳老剑客治眼，才要血战莲花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不少水分，清晨起床喝一杯水，能补充机体代谢所失去的水分，使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那么早上第一杯水到底喝什么样的水好呢？建议啊，还是喝杯温开水。温开水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当然对于便秘的人来说，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记得要用温水冲泡，不要用开水，以免营养流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的眼部保健很重要，为了使我们的双眼更加清澈明亮，延缓视力衰老，按摩眼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今天教你一招按摩润目，将两手掌快速搓热，然后用掌心附在双目上，眼睛会有一种特别温暖的舒适感。当温度渐渐消退时，配合轻轻按摩眼睛周围的穴位，循环几次，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消除眼睛疲劳。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长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摸黑玩手机会导致青光眼甚至失明，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会造成瞳孔长时间散大，阻塞眼内液体循环流通，导致眼压升高，青光眼急性发作。持续的高眼压可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造成视力下降、视神经损伤和视野缩小。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呢，一定不要关灯玩手机，而且持续看手机的时间应当尽量不要超过20分钟，要有意识的眨眼，注意给眼睛减负。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虽然人高马大，我矬子指军章，跟赤眉王价钱的招讨亏销动起手来了。亏销虽然人高马大，武艺高强，他治不了这矬子。亏销气坏了，你矬子再有本事，我有20000大兵呢。他往下一传令，我军围，20000大兵往上形成一个包围圈，就把矬子围在当中了。按说这时候矬子要走，他是走得了的。矬子是艺高人胆大，他不跑，他还放心大胆的让20000赤眉军把自己围上。赤眉军把他围上了，姚琦在外边是干着急。那20000赤眉军长枪短刀一齐下手，是枪扎刀砍。虽然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小矬子可了不得呀，蹿蹦跳跃，这两只小棒槌不是把这个脑袋打破了，就是把那个的脚给敲肿了。这个智军章功夫不大，就打伤了不少赤眉兵，20000多赤眉军就拿着矬子没办法。姚琦在老远看着，不知道矬哥哥在里边怎么动的手，但是心中非常佩服矬哥哥。飞天大王智军章这身功夫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戴鞍山四个招讨一看，就这么着拿不住这矬子。二招讨樊崇想起主意来了，对，我得给大招讨出主意，给这矬子来个乱箭穿身。他想好了主意，就告诉大招讨奎霄了。奎霄也实在让这矬子给气坏了，来，吊起弓箭手。大招讨一下命令，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这20000兵往后撤。500儿郎弓箭手往前凑，就形成了一个小的包围圈。矬子智军章正在正当中呢，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这弓箭手往里这么一挤，这包围圈形成了。每人抽出小烧弓，拔出凋零箭，就对着这矬子，嘖嘖嘖嘖嘖嘖嘖，这箭就射奔矬子智军章了。这箭跟雨点似的，智军章一看赤眉军用箭来射自己，他就地这么一滚，就在地上滚起来了，这箭就射不到智军章的身上。智军章有功夫，因为智军章练的是气功。智军章有打7、8岁练的童子功，到现在智军章已然40多岁了。因为智军章没结过婚，他依然是童子功。他这种气功呢，叫一口混元气，就是把两只小手一搭扣，两只手抱着后脑海，这胳膊肘呢就贴住了自己的太阳穴，两条小腿这么一盘，把裆给护住了，就形成一个肉球，就地这么一滚，就跟吸管一样的转起来了。他用这种办法是专能避箭，但是这种气功最多只能用2个多时辰，要是功夫太长了也是不成。可是在这2个时辰之内，是枪扎他他也不怕，刀砍他他也不怕。练着这身功就是童子功，如果练不好那就会伤身体的。小矬子智军章一用这一口混元气，赤眉军的弓箭手射出箭来，射到矬子的身上，砰，只能把他衣裳扎一窟窿，挨到矬子的皮肉之上，因为他有气功，一下就把箭给崩回来了。就这样。

0: 500弓箭手不停的射箭，就没把智军章给制住了。姚琦在外边，他虽然骑着马，但是20000多赤眉军在外边围着，姚琦看不见，不知道矬哥哥在里边到底怎么样了。只听见梆梆梆梆梆，哧哧哧哧哧哧，乱箭齐发，姚琦是真着急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东北方向尘头起处，大旗飘摆，箭戟如林，来了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前边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玉顶干草黄，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姚琦一看乐坏了，感觉是大败兄立地金刀公孙树来了。姚琦赶紧往前一撒马，哎呦大哥，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公孙树赶紧把马勒住了，后边的1000多乡团练勇也都站住了。公孙树就问姚琦，三弟呀，我听人报告说你矬哥哥跟赤眉军交上手了，我很不放心，率领大家赶来，你矬哥哥呢？姚琦用手一指自己的眉毛，哎呦大哥，您看呢，我这眉毛可让赤眉王给我染红了。三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姚琦才简简单单把自己到了戴安山的事情跟哥哥公孙树说了一遍。大哥呀，矬哥哥可在里边呢，您看见没有，魁霄传令给我矬哥哥乱箭存身。这一下把公孙树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三弟呀，你给我压住了全军大队，看哥哥我的。公孙树往前一撒马，这时候赤眉军看见公孙树来了，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队伍马上就散开了。20000赤眉军齐了队了，又形成了一次长蛇阵，弓箭手也都归了大队了。立地金刀公孙树再往这圈里一看，公孙树心疼了，满地的凋零箭是数不过来的呀。二弟矬子智军章还在地上滚呢，公孙树高声喊嚷：“智贤弟，义兄公孙树在此。”矬子听见大哥来了，把这手脚一伸，也累得矬子浑身是汗，遍体生津。矬子往这一站，呼呼的直喘呐，衣服上竟是小窟窿。公孙树赶紧就问二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哥，您看见没有，魁霄这小子跟我下了毒手了，我跟他势不两立，我得跟他们拼命。您要是我大哥，您就跟他翻脸，您要不是我大哥，我就跟您翻脸，绝交断义。公孙树明白了，我要不替二弟出这口气，智贤弟是跟我没完呢。好吧，二弟你暂且在一旁休息，愚兄自有主张。矬子往旁边一闪，公孙树往前一催马，就奔了赤眉军的大队了。这时候赤眉军的大招讨魁霄由打队中走出来，在马上冲公孙树一抱拳：公孙大王，恕我魁霄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这个立地金刀公孙树跟矬子可不一样，恼在心里笑在面上，在马上打礼相还。魁招讨，你率领兵将到此干什么呀？公孙义士，我魁霄是奉了我家主公之命前来追拿姚琦。
1: 哦，
0: 请问魁招讨，这姚琦是汉太子刘秀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你为什么要追他呢？公孙大王，因为姚琦到了戴安山前来搬请救兵，赤眉王没发兵，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千岁刘秀的旨意，也没有元帅邓禹的攻势。姚琦他在戴安山归降了我家赤眉贤王，没想到今天的弃官而逃，我是奉了我家千岁之命前来追赶姚琦，把他拿回去问罪。

0: 哦。
1: 公孙树点了点头。窥照他，想摇旗到戴安山搬兵，可不是为了他自己呀，他是为了大汉朝的国事。你们赤眉王不发救兵，那就是不义呀。因为赤眉王也姓刘，他也是汉室宗亲，汉太子刘秀也姓刘，也是汉室宗亲，他们是同宗的弟兄。赤眉王不发兵是不义，刘秀有难，他做官成败，赤眉王对不起大汉宗亲，对不起孝平皇帝，他就是不忠。不但如此，还给汉营中的先锋官姚琦染了眉毛，威逼着姚琦归降，这就是刘洋他不仁。他这么行事，死后难见汉室祖先，他有失孝道。赤眉王做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也就是了，为什么还派你们几位招讨苦苦的追赶姚琦，又强逼我的二弟跟你们争斗，这就更是你的不对了。回招讨啊，现在我告诉你，这姚琦是我的败弟，我公孙树是不能不管。回招讨，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魁小仔马上点了点头，公孙大王，姚琦是你的败弟，我魁小根本不知道，在交友之道上我并没失去礼貌，如今就请公孙大王把姚琦交给我，我把他带回戴安山，交给我家贤王千岁。公孙大王，请你放心，有我魁小绝不能让令弟姚琦受了委屈，如我把公事交代完了，再叫姚琦回归昆阳，不知道公孙大王意下如何？公孙树在马上摇了摇头，窥照他，你要把我的三弟姚琦带走吗？我公孙树倒是愿意，可是我手中这口三尖二刃刀不愿意。窥照他，你要上刀过我手中刀，就任凭你把我三弟姚琦带走。大招讨魁霄一听公孙树说出这样的话来，知道不打是不行了。好吧，公孙大王，请问你我是文战武战？魁招讨，何为文战，何为武战呢？公孙大王，要是文战，就是你我两个人，你凭你手中三尖二刃刀，我凭我手中的虎尾钢鞭，咱们分胜败论高低。好，魁昭讨，那么何为武战呢？公孙大王，要说起武战来，你手下有多少人，我手下有多少人，咱们群战决一雌雄。好吧，公孙树心说，我只能跟你文战，你有两万兵，我才有一千多乡团练勇啊。公孙树在马上一横三尖二刃刀，魁昭讨，你我二人文战如何？好，文战就是文战，我手下兵将绝不准帮助我，你手下的人也不准帮助你。如果你胜得了我手中双鞭，任凭你把姚琦带走。好，魁昭讨，你要胜得我手中这口三尖两刃刀，任凭你把我三弟姚琦带回戴安山，请吧。公孙大王，如我回去跟我手下兵将讲清楚了，请公孙大王也回去跟智义士讲明白了。这个魁霄可知道智军章矫情不讲理呀、啊？就这样，魁霄拨转马头，跟手下两万赤眉兵还有几位招讨说了，我跟公孙大王文战，你们谁也不准帮忙，谁要是暗中放冷箭，谁要是帮了忙了，回去是定斩不饶。公孙树呢，也望回一拨马，就跟矬子智军章三弟姚琦说，二弟三弟，今天我要跟魁昭讨一战，你们哥俩可不准上前动手，我们俩文战，如果他赢了我，三弟姚琦，你就跟他回去，如果我赢了

三弟，你就跟我回归宝君山，好吧？姚琦是点头答应了。小矬子智军章把嘴这么一撇，智军章可没言语。智军章心说：“公孙大哥呀，姚琦是你三弟，姚琦也是我三弟，你跟他文战，我可不跟他文战呢。刚才白射我了，你赢了还好，咱们哥仨回山；你要是输了。”嘿嘿，那可就由不了你们了。矬子在这儿等着。姚琦、姚四矿心说：“这回我得开开眼呐！我的盟叔傅有德说了，我的大哥立地金刀公孙树为什么称为立地金刀？就说开天辟地以来使刀的，就得说我大哥公孙树了。我得开开眼，到底看看公孙树的刀法如何。”姚琦是想看看。这时候公孙树已拨马回来了，魁霄魁通普拨马也回来了。其实魁霄跟公孙树这两个人全都不愿意动手，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都是成了名的人物，谁也不容易创出个名姓来，要打算闯荡着世人皆知，那得多少年呢？如今两个人只要一动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谁要是输了，这一世的英名就付与东流了。可是事情逼到这个地步了，那就讲不起了。两个人往前一催马，魁霄把双鞭一分，公孙树就把这三尖两刃刀一举。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斜刺里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来，马上端坐一个人，头戴大眼巾，是王冠打扮。他冲着魁霄高声喊嚷：“魁长老，千岁有旨，不准您跟宝君山的人动手，千岁随后就到。”魁霄一听，立刻勒住坐骑，怀中一抱双鞭：“公孙大王，并不是我魁霄惧怕于你，魑魅王千岁有旨，你我少时再战。”两个人当时不动手了。赤眉王为什么来了？因为赤眉王不放心，怕魁霄跟那三位招讨追赶姚琦，追到宝君山跟公孙树智军章发生了误会，所以派王冠追下来，先传旨不让魁霄跟宝君山的人动手。然后呢，赤眉王就点起了500名护驾亲军，由打戴安山出来了。那么赤眉王为什么这样呢？书中暗表，赤眉王把百万赤眉军屯扎在内乡一带。他为什么不再扩充地盘的呢？就是因为宝君山有这二位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还有飞天戴王智军章。当初公孙树跟智军章占领宝君山的时候，赤眉王呢就决心要把这二位大侠打走了。你有多大本事，没我们赤眉军人多呀。而且他调动了10万大军，要把宝君山踏个土平。这消息就传到了宝君山波罗岭。这天夜里初谷刚过，赤眉王打算安歇睡觉了。他刚要钻这被窝，噌，由打赤眉王这被窝里窜出一个身体短小的人。赤眉王吓一跳，赤眉王愣了，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矮呀？这个小人正是矬子智军章。智军章冲着赤眉王一瞪眼：“我说赤眉王啊，告诉你，我是飞天戴王智军章，宝君山的二侠，我能在你这百万赤眉军中随便出入，怎么着？我听说你要把我宝君山给毁了，你家智二爷今天在夜里头，我就要把你的项上人头取走啊！你防得了别人，可防不了你家飞天戴王，你就留神吧。”说完这矬子一纵身噌出去了。赤眉王可吓坏了，再一看矬子是踪影皆无。赤眉王马上传下命令，叫手下的兵将把所有的营门全都关上，立刻捉拿小矬子智军章。就这样，赤

日维军大营整整折腾一宿吧，几个山群都找遍了，也没把这矬子给找着。天光一亮，小矬子在营门外头冲着赤眉军大营大笑三声走了。营门小校赶紧

0: 行政走筹把守的非常严密，就防备矬子再进赤眉军大营。没想到赤眉王盆子刘洋晚上刚要睡觉，就听见自己的卧室房上有人在自斟自饮，还在划拳。
1: 哥俩好啊，五魁首啊。
0: 嗯，赤眉王赶紧逆足千宗走到院子里，抬头往房上一看，可把赤眉王吓坏了。房上是矬子治军章在这自斟自饮，自个儿跟自个儿划拳呢。嗖，折腾一宿，赤眉王手下的兵将就捉不着矬子。就这样，矬子一连来了七天呢。赤眉军没有办法，这样就把赤眉王治得伏伏在地。从打这时候开始，两山各不相犯。但是奎嚣不服气呀、啊。奎嚣心说，就是一矬子，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暗中向这宝君山挑战。奎嚣传下话来了，叫他手下的赤眉军看见宝君山的乡团护勇们走单了，就往戴安山上拉。拉到了戴安山，摁倒在地，就给他染眉毛。就这样日子长了，宝君山老丢人呢。矬子急了，矬子暗中访查，这天有个宝君山的护勇走在途中，赤眉军就把他拉到戴安山。这护勇一个人不能跟他们干呢，就在这时候，小矬子智军章来了。智军章一出现，这赤眉军赶紧就走了。矬子呢就把这护勇叫回去了。然后矬子找到戴安山，他不干了，见着奎嚣奎通普，我告诉你奎嚣，你给我还人。奎嚣说好啊，你宝君山丢了人了，上我戴安山找了，你找吧。我们戴安山的人全都是红眉毛，你们宝君山的人全都是黑眉毛。矬子你找，凡是我们戴安山的人有一个黑眉毛的，你尽管把他带走。小矬子艺高人胆大，一个人他白天就进了戴安山了，到各处寻找，找了半天，所有的人都是红眉毛。可是矬子认出来了，其中有一个人是宝君山的人，做饭的伙夫。这军章认识啊，哎，你的眉毛怎么红了？哎呦，智二爷呀，我走单了，他把我拉来了，我这眉毛是他们给我染红的。智二爷您把我带走吧。行了，眉毛染红了我也不要你的，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智军章离开戴安山，他生气呀，心说我得想个高明的办法报复这奎嚣奎通普。这天这个赤眉王盆子刘洋夜间睡觉，睡得正香呢，忽然间他就觉得胸口憋得很，怎么出不来气儿啊，差点把他憋死。他睁眼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招讨奎嚣，让手下赤眉军看见宝君山的人走单了，就把他拉到戴安山，摁在地下染眉毛，可把矬子气坏了。矬子心说我非治你不可。这天夜里，矬子又来到赤眉王的卧室，赤眉王正睡得香啊，矬子一下就坐在赤眉王的胸口上了。这赤眉王睡着睡着怎么觉得那么憋得慌，哎呦，实在受不了，他一睁眼，哼，可把赤眉王吓坏了，看着矬子智军章正坐在自己的胸口上。矬子手里拿着小棒槌，我说赤眉王，这回我可听你的脑袋。哎呦，我说智二爷，我没咒您没惹您，您干嘛要打死我呀？我告诉你，你没招我，你们家招讨奎嚣可招了我了，他把我们宝君山的乡屯护勇拉到你们山上，染了眉毛可不是一个两个了。我来找你不答应？好好好，这二爷，我告诉奎嚣，不让他再拉你们宝君山的人了。那也不成。赤眉王，我可知道

你还有一个药方呢，能把这红眉毛染黑了。你这药方赶紧给我，你要是不给我，嘿嘿，你今天就甭打算活。哎呀，赤眉王直咧嘴呀、啊、确实赤眉王有两个药方，一个药方配了药能把这黑眉毛染红了，另一个药方就是配了药能把这红眉毛染黑了。但是这个药方只有赤眉王知道，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赤眉王在关键的时候他才用这个药方呢。一个呢是自己的赤眉军被王莽的官军战败了，眼看自己生命不保了，把这药配好了，再把红眉毛染黑了，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另一个呢就是自己把王莽给战败了，天下归了我盆子刘洋，我驾登九五当皇上的时候，我再配好了药，把所有红眉毛的赤眉军全都染成黑眉毛。没想到小矬子智军章会知道我有这个药方。哎呦，智二爷，我没有。少废话，你看见小棒槌没有？你要不拿出药方来，我这小棒槌下去让你这脑袋万朵桃花开。哎呀，好好好，智二爷，我把这药方给您。赤眉王就把这药怎么配、用的什么药全都告诉智军章了，智军章就记在脑子里了。我告诉你卖盆的刘洋，我回去就配药，这药方要是假的，我早晚来取你的项上人头。说完之后，智军章跳下床去，赤眉王赶紧翻身爬起来，回头再看呢，这小矬子早已然没影了。赤眉王把舌头一吐，半天都缩不回来了，他算是把矬子趴在心里了。咱们再说矬子智军章把药方问清楚了，回到宝君山，他就按着这办法把药配好了，然后传话让乡团护勇下山，看见赤眉军走单了，拿一个赏银子一两。那宝君山的乡团练勇还不干吗？这样就跑出山寨，看见赤眉军想办法往回拉，拉上就捆，然后带到二爷智军章面前。智军章就让手下乡团练勇把这赤眉军摁在地上，拿药这么一抹，哎，几天的功夫，这药里还真神，智军章就把这赤眉军的两道红眉毛变得又黑又亮了。然后呢，智军章命人把他的绑绳松开，问他，你是愿意回戴安山呢，还是愿意回老家呢？当然有愿意回老家的。哎呦，这二爷，我想回老家。好吧，你想回老家，我赏你十两银子。这赤眉军拿着十两银子走了，回老家了。就这样，矬子智军章一天瞪几个，一天瞪几个，几天的功夫就瞪了四五百呀。奎霄知道，奎霄可就急了。奎霄禀报赤眉王，千岁，咱们抄宝君山，招讨。你别惹那矬子。但是为什么赤眉王不让奎霄惹这矬子，奎霄也不知道。奎霄气坏了，暗中就调兵，调好了兵，他来找这矬子智军章。智军章，你还我戴安山的人。还？你找吧，我们宝君山上有红眉毛的，你全都带走。这奎霄把宝君山全都搜遍了，就没找着一个红眉毛的。嘿嘿，这是怎么回事啊？找着找着看见了，哎，有两个黑眉毛的，是戴安山的人。这两个人看见招讨大人了，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奎招讨。你们是戴安山的人呢？怎么来到宝君山，眉毛怎么也黑了？奎招讨，这是智二爷把眉毛给我染黑了。这一下奎霄可受不了了。奎霄明白怎么回事了，回到山中立刻调兵20万要围给宝君山，我非把你矬子灭了不可。这小矬子夜里头又来找赤眉王，

我可告诉你，卖盆的刘洋，你们仗着人多，奎小可说了，调20万人马要洗平我宝君山，你马上给我传令。你要是不传令，今天让你活着，明天要你脑袋。好好，这二爷，请您回去，说什么我也传令。矬子走了。赤眉王马上把奎孝叫来，无论如何你不准伤害宝君山的人。奎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只好听赤眉王的话。赤眉王要传下话来，就在宝君山跟戴安山当中立了一块界石，界石东边是宝君山三个字，西边是戴安山三个字。公孙树跟智金帐就嘱咐乡团练勇不准走过界石，那么戴安山的人也不准走过界石。赤眉王怕苦了小矬的智军章了，但是大招讨奎嚣，二招讨樊崇，三招讨四招讨，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赤眉王得报了，摇旗炸下戴安山，矬的智军章跟奎嚣已然动上手了。赤眉王就知道这个摇旗跟宝君山的两位大侠有关系。赤眉王是不愿意惹宝君山的二位侠客呀，所以让王官前去传话，不准跟宝君山的人动手，跟着点起了500亲军。赤眉王就亲自出了戴安山。等赤眉王带着500军到了，奎嚣四位招讨上前施礼，然后往旁边一站。公孙树一看赤眉王到了，往前一催马，在马上一横刀，王家千岁。朔公孙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公孙大王，请问你跟姚琦有什么瓜葛吗？千岁，姚琦是我的拜弟，我们哥仨是生死之交。哎呀，公孙大王，孤家是不知道啊，原来姚琦跟二位大王是这样的交情，对不住对不住。可是公孙大王，你要知道，令弟姚琦来到我戴安山搬兵，并不是我不发兵，是因为他没有刘秀的王旨，也没有邓元帅的率令，没有公文，我岂能听他一面之词轻易发几十万大兵啊。公孙树点了点头，千岁，姚琦前来搬兵，他没有公事，千岁您不发兵，我公孙树不埋怨您，但是您不应该把姚琦的眉毛染红了啊。姚琦他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汉朝的国事，你们弟兄之间的国事，我公孙树不便多言。千岁呀，姚琦是我们哥俩的兄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千岁，你要问姚琦跟我们两个人什么瓜葛，我已然跟您讲清楚了，千岁，这件事儿就您看着办吧。赤眉王也是个明白人呐，好吧，公孙医师，是因为我爱姚琦，才命人把他的眉毛染红了。现在姚琦既然愿意跟你回归宝君山，还愿意回去扶保我的宗弟刘秀，我就不留他了，请你把姚琦带走。赤眉王审时度势，那么公孙树这个人呢，跟小矬子不一样，他也是知进知退、审时度势的人。既然赤眉王这么谦恭，也就不好意思再跟赤眉王不依不饶的了。再说赤眉王手下兵百万，战将千员，势力雄厚，真要翻了脸，我们二位大侠的武艺再高，又能把赤眉军怎么样？两山邻里之交，千万千万不要翻脸。现在赤眉王这么处事，公孙树心中执念万幸啊，打不过人家呀，所以公孙树满面带笑。千岁，我本应当把贵君臣让到宝君山，摆上酒宴相待，只因为山中窄狭，屈尊不下，容我改日再回拜吧。好啊，就请公孙大王把姚先锋带回宝君山。就这样，双方拱手而别，赤眉王带着手下人回归戴安山，公孙树一圈马回来了。二弟三弟，

走吧，咱们回归宝君山。一路之上，小矬子还是不依不饶的。我说大哥，我这身窟窿，哎呀，行了，窟窿窟窿的，那是你衣裳上有窟窿，那也不行，我得找他们治气去。我说二弟呀，人家赤眉王没翻脸已然很不容易了，你呀千万别再置气了，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三弟姚琦还得赶紧回归昆阳的国事要紧。就这样哥仨回到了宝君山，乡团练勇各归训地，这哥仨净面洗尘，吃完茶之后，公孙树呢跟智军章坐在这儿就埋怨姚琦，三弟呀，是不是你不听话，我们不让你上戴安山你偏上戴安山，不让你喝酒你偏喝酒，你看你眉毛染红了，你看着办吧。姚琦摇了摇头，我说大哥二哥，我怎么看着办，眉毛染红了，二位哥哥看着办吧。公孙树用手一指小矬子智军章，三弟呀，求求你二哥吧。姚琦挺机灵，赶紧恭恭敬敬给矬子深施一礼，哎呦我矬哥哥，干脆您受累得了。好吧，咱们先摆上酒宴喝点酒，在这儿喝酒没关系，酒足饭饱安歇睡觉，有什么话明天吃完早饭再说。矬子智军章说完就走了，手下人赶紧预备酒饭，刚把酒饭摆上，矬子就回来了，哥仨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然后安歇睡觉，这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矬子智军章早已人把药都配好了，然后命人就把一张床搭到大厅之前，让姚琦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用绳子把他捆好了，捆得非常结实，纹丝不动。姚琦瞧着，就瞧护勇们在旁边把柴火点着了，上边十几把小熨斗都烧红了。智军章用了一根竹筷子，就把这药抹在姚琦的眉毛上，然后拿着烧红的小熨斗，一把一把就烤姚琦这眉毛。这个药一见热气儿疏散开了，顺着皮肤的毛孔就往血里行开了。哎呦，姚琦觉得痒痒难受啊！哎，我挠挠，干嘛捆你呀？捆你就不让你动换，不能挠。姚琦呀，浑身上下急得出了一身透汗。这一下，姚琦的眼睛可肿了，睁都睁不开了，急得姚琦心里直起火。智军章在旁边看着。直到这劲头过去了，智军章才把绑绳给姚琦解开，刚解开姚琦伸手就要抓，智军章一伸手拿小棒槌啪就给姚琦手一下。我可告诉你三弟，你要是拿手挠把脸挠破了，将来你可是个大花脸，寒碜一辈子。哎呀，我痒痒难受。对不起，谁让你贪酒误事让人家把眉毛染红了呢，凑合点吧，忍着点吧，我告诉你过三天就好。姚琦只好忍着呀，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三天姚琦两只眼睛就消了肿了。五天之后，矬子就把姚琦叫过来，让乡团预备好一盆清水，三弟呀洗洗脸吧。姚琦把脸洗干净了，小矬子智军章拿起一面古铜镜子，三弟你照照镜子吧。姚琦接过这面古铜镜子一照，呵，这两道眉毛变过来了，而且是又黑又亮。姚琦心里一痛快，冲着智军章扑通一声纳头便拜，哎呦二哥呀，你可真是个怪物。什么？把智军章气坏了。好啊三弟，我把你眉毛染黑了你还说哥哥我是怪物，哎呦矬哥哥神人也，哎这还不错。公孙树一看姚琦的眉毛变过来了，就跟智军章商量，二弟呀，让姚琦回归昆阳吧。姚琦说对，我马上得走。公孙树看着姚琦，三弟呀，你走是走，你要回归昆阳，邓元帅可不管你是搬兵。

部班兵要按照公文办，你是私离训地威吓守门的武将，日久不归，三条死罪在身。三弟，你敢回去吗？哎呦，二位哥哥，多替小弟为为力吧。这么办吧，三弟啊，我们哥俩留一个人守山，去一个人到昆阳给你立功赎罪。哎，大哥，给我摇旗立什么功劳能给我摇旗赎罪？这样吧，两件事办一件，或许把王莽大营的粮台给烧了，或者呢把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给刺死，这两件功劳立上一件，三弟呀，给你立功赎罪不至于不成吧。姚琦一听这两件事办成了一件，那邓元帅还不乐坏了？哎，成成成，哎，不知道哪位哥哥分身受累。三弟呀，咱们盟兄弟一场，就这样对得起你了吧。哎，对得起，对得起，异姓别名，胜似同胞，小弟姚琦是感激不尽，日后多多孝敬哥哥。哎，倒用不着你孝敬啊，我们哥俩也有一件事要求你，不知道你可愿意？哎呀，哥哥，这话说远了，有什么话只管吩咐，赴汤蹈火，我姚琦万死不辞。好，三弟呀，大哥问问你，你娶过媳妇儿吗？哎呦，大哥，我姚琦还没娶媳妇儿呢。我再问你，你定下亲事了没有？没有定下亲事。好吧，既然是你还没有定下亲事，我们哥俩做个媒人给你提门亲如何呀？哎，不知道大哥提的是何人之女。这位姑娘啊，家住傅家庄，你看见过呀，文武双全呢。哎，大哥，我知道了，那是我武术傅有德的女儿。不错呀，我们哥俩给你说的就是这个姑娘。姚琦呀，你愿意不愿意？大哥呀，傅有德是我死去的爹爹的八拜之交，跟我姚琦有叔侄之情，焉能结亲呢？哎，三弟呀，骨肉至亲还许结亲呢，何况是朋友之交啊？不成不成，我姚琦不愿意。小矬子智军章一听姚琦不愿意，大哥甭理他，姚琦不愿意好办，咱们哥俩不是说上昆阳给他立功赎罪吗？他要是不答应这门婚事，随他的便，咱们就不去了。嘿嘿，我说矬哥哥，你这人怎么骑着脖子拉屎强问头啊？我告诉你三弟，什么人什么待着，那就是我愿意，我假意推辞也得推辞一回吧。少废话，你到底愿意不愿意？我愿意还不行吗？也不能你一说给我娶媳妇我就点头啊。行了，你不是愿意吗？你要愿意马上跟媒人磕头道谢。姚琦没有办法，给大哥二哥磕头算道谢了。智军章就跟公孙树说，大哥，咱们哥俩谁下山替三弟立功？二弟你说呢？小弟我去，大哥您看山。二弟呀，你要去你可得酌量酌量，事情办到了，姚琦可以将功赎罪。如果二弟你到了昆阳刺不死巨无霸，或者烧不了他们的粮台，那么邓元帅一定会杀姚琦呀。到那时候姚琦的命可就没了。二弟呀，你办得成你去，办不成还是哥哥我去。矬子智军章可不干了，大哥，我一定跟三弟姚琦下山，我如果烧不了王莽大营的粮台，也刺不死巨无霸，邓大帅要是要三弟姚琦这颗项上人头，嘿嘿，小弟我呀就不回归宝君山了，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就死在王莽大营，我跟三弟姚琦进来一起还不成吗？公孙树一听矬子智军章这几句话，就知道智军章肯定能够立下功劳。好吧，

三弟呀、啊、二弟呀、啊、你们什么时候走？大哥呀，我时时刻刻都想走，我出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明天就走。好吧，就这样哥仨商量好了。头天晚上公孙树就往下传话，叫人把姚琦的马匹喂好了，明天一出太阳马上送姚琦下山。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仨穿戴整齐，净面漱口，喝了会儿茶，酒饭就摆上了。立地金刀公孙树给二弟治军章，三弟姚琦践行，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当然在酒席宴前，公孙树又嘱咐了二弟三弟，酒足饭饱了，公孙树命人伺候姚琦，姚琦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披挂整齐，治军章就带好了小棒槌。这样呢，哥俩才出离了宝君山，乡团练勇拉着姚琦的马等着呢，矬子志军章一个口哨，这驴踏踏踏自个儿就来了。姚琦拢四将认等帮鞍上马，矬子志军章往驴头上一蹲。公孙叔说，你们哥俩前途保重吧。哎，大哥请您回归山寨。公孙叔点了点头，姚琦往前一催马，志军章这头驴往前这么一跑，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回归宝君山，这哥俩呢就直奔傅家庄而来。当天未时，哥俩就到了傅家庄了。这哥俩一进村子，傅有德的家人就看见了，赶紧撒腿往回跑，禀报傅老员外。傅有德跟傅尊爷俩立刻出来迎接。志军章能不能替姚琦立功赎罪，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0: 部，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

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验收法。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

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呢。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

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

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

0: 险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孙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儿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我肯定会想办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呐，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

0: 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1: 嗯，
0: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嗯。
0: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1: 嗯嗯。
0: 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0: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途没屎吧。
1: 那
0: 对，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
1: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是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那863种活性多肽，超级。

0: 极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的血管给通开了啊，你的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是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踏实了。
0: 嗯，
1: 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鸡巴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五六十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 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

0: 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1: 哎呀，爷们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两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1: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1: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1: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的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的糊弄，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1: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1: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1: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1: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你说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
0: 嗯嗯，
1: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咱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甚至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他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上回照的这儿有点烟味。

0: 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了，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嗯，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1: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1: 嗯，
3: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啊，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高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啊，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啊啊。
3: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3: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儿。 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

0: 掉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对。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的呀。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哦、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生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0: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啊、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0: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1: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0: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1: 您是老朋友喽？
2: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1: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2: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2: 嗯，
1: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2: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藏衣的机会都没有。
2: 对呀、
1: 出血多少？
2: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2: 是 啊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2: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3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2: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1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2: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2: 是啊，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2: 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2: 是，
1: 我说过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3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 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

0: 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一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就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1: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1: 啊。
0: 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

0: 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他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

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1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
这个问题老师

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古时候呢，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啊。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一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

0: 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这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儿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坑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呐，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
0: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四五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
0: 嗯，
3: 多的时候七八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呀。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个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0: 嗯，
3: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0: 嗯嗯嗯。
3: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0: 嗯嗯，
3: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0: 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3: 对，
0: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0: 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0: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研究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研究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途没屎吧。
1: 那
0: 对，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啊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
1: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是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那就是要通肝肾。
0: 嗯，
1: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

0: 只要肝肾经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哦、
0: 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鸡巴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可是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系中

0: 有年头了。
1: 嗯。
0: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1: 嗯。
0: 啊，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1: 嗯。
0: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1: 嗯，
0: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
1: 嗯，
0: 哎，有时候早上去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1: 嗯嗯，
0: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1: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
1: 嗯嗯，
0: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压制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1: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淤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上回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行行，李老师，
1: 嗯，
0: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啊？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1: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1: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1: 嗯，
3: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你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啊，
3: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3: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儿，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3: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3: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3: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

0: 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1: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1: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的呀。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1: 啊，
0: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1: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3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3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3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你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

0: 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1: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1: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1: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1: 啊、对呀、啊。
0: 出血多少？
1: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1: 嗯、
0: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1: 是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1: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1: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
0: 啊、
1: 就不凉了、
0: 啊，
1: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1: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1: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即便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1: 哎，是，
0: 嗯，
1: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1: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1: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啊、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 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

0: 是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就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那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2: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1: 啊，
0: 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2: 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6: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7: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6: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8: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不朽的印记。接下来为您播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不朽的印记》，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巡礼第5集，延吉监狱抗日斗争纪念碑。延吉监狱抗日斗争纪念碑位于延吉市河南街延边工人文化宫，原延边艺术剧场。这里原是恶名远扬的日伪所谓的延吉模范监狱，民国时期是吉林省第4监狱。延吉监狱修建于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 南北100米。

东西100米，占地面积为10000平方米。1930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步步升级，捕杀和监禁革命者更为惊人。然而革命者身虽入狱成囚徒，是为革命志更坚。1931年初，狱中秘密成立了以中共汪清县委首任书记金勋为领导的中共延吉监狱委员会，多次组织越狱斗争，均以叛徒告密而失败。金勋等对监狱当局和看守迫害金明柱的野蛮行径极为愤慨，继而开始绝食斗争，并提出三个条件：立即医治金明柱，撤职李姓看守，医治其余的患病囚犯，改善犯人待遇，保证饭食干净加量。如不接受上述三条，绝食斗争绝不休止。斗争第三天，监狱当局不得不接受三项条件，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正当金勋等人为绝食斗争的胜利而欣喜的时候，敌人密谋策划了暗杀阴谋。1934年冬，狱中党组织核心人物金勋遭到敌人暗杀，随后李进、吴世国等几位领导人和骨干相继被害。李进曾在狱中创作了《延吉监狱歌》，他在歌中唱道：呼啸寒风吹遍了东北大地，红旗猎猎鼓舞着武装战士，延吉监狱只能摧残我们的肉体，满腔热血奔腾不息。敌人的迫害与暗杀并没有动摇过狱中革命者的斗争信念。1935年三月，金明柱、李英春、李泰根等研究越狱计划，并决定由他们三个人组成越狱斗争指挥部，金明柱为总指挥。1935年5月7号，在金明柱的指挥下，越狱获得成功，这是在东北唯一获得成功的越狱斗争。2000年6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建造了延吉监狱抗日斗争纪念碑，该纪念碑背侧刻有《延吉监狱歌》、延吉监狱斗争的简介和州政府的题词，这座震撼人心的丰碑将成为永远的历史见证，世代怀念着永恒的抗日英雄。

0: 延边为您播报。好，接下来带您去珲春看看跨境电商方面的消息。
1: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 106%， 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元关口。今年截至5月末，境外旅客购物离境申请退税金额109万元，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印有俄文地址的包裹整齐码放，工人们正加紧拣货、打包、贴单。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总值达50亿元，商品品类和数量实现双增长。作为其子公司的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数据也有体现。
3: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2: 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 83.8 亿元，同比增长 114%， 1210贸易额达 3.9 亿元，同比增长 236%， 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汽摩配件、五金工具、运动户外、宠物用品、美妆个护、饰品文创、玩具文娱等十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持续发展，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
4: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

0: 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1: 珲春跨境电商的跨越式发展并非一日之功。2025年，综保区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元，达 166.5 亿元，成为全省外贸增长新引擎。时隔半年，跨境电商单项贸易额提前破百亿，成绩得益于珲春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企业可享受入区即退税。目前珲春已构建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河大包专线及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I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号，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实施，珲春口岸成为全省首批3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在旅检楼离境大厅设立退税窗口，叠加去年9月15号起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从政策初期的首批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 155%。珲春市区已有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
2: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并且优化业务流程，强化双语的申报指引，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1: 中国离境退税的政策很好，海关办理过程很好很方便，我还会再来中国购物的。目前珲春海关正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电商1210入区及退税形成政策呼应，一端是国产商品入区及退畅行俄罗斯，一端是境外旅客即买即退畅购珲春城，双向政策叠加，让这座边境小城同时成为国货出海枢纽和入境消费目的地。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的稳步攀升，充分彰显了珲春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而离境退税与免签政策的协同发力，则为口岸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进出口双向开花，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4: 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这些重要部署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为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基本保障。随着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三区三州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新疆所有地市级医院通过3级甲等评审。但是与东中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

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差距，面临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加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任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努力构建与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是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要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民族地区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供给能力不足等突出的民生问题。2019年，民族地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6.3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民族8省区中，广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5省区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的省区在全国有4个，即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民族地区要把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作用，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保障等基本民生领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水平区域间、城乡间衔接平衡，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层是改善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民族地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各族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打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后一公里。要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这是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制度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慈善等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民族地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把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劳务输入集中区域与劳务输出省份对接协调机制，跨区域就业创业合作机制等，保障好各族劳动者合法权益。财政基础薄弱是制约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要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为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政策支撑。要增加民族地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突出表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高品质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等方面，难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支持民族地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强高校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加大对理工、农医等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要推动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重大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不断提高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监测、预防和治疗的能力，
加强民族医药基础理论。

0: 临床应用和特色专科建设。要加强高水平文体服务供给，深入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广播电视、数字出版等产业。数字化建设是时代发展趋势，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大机遇。要加快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积极发展在线课堂、智慧法院、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实现线上线下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民族地区的覆盖范围。要创新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建设普遍面临社会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等难题，整合资源、创新方式、提高效益是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要拓展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区分基本与非基本，既要突出政府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又要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特别是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深化公共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营造事业单位与社会力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不断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凝聚合力。民生稳则民心稳，社会稳。公共服务质量事关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满意度，随着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越来越强，各族群众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1: 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6度至0上29度；敦化，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安图，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龙井，小雨，0上17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16度至0上27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3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6度至0上29度；敦化，小雨，0上16度至0上28度；安图，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7度；合隆，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龙井，小雨，0上17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16度至0上27度；图门， 小雨。

零上16度至零上3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

0: 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清真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清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

0: 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

0: 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

0: 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

0: 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1: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4: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3: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5: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3: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7: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0: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1: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是第三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很可以。
1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1: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最终安的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1: 我觉得、
15: 拌一下就可以了。
1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5: 对对，
1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1: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视

0: 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3: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3: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5: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3: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6: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6: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州委向奋战在泉州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
0: 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与东北超同步开市，足球激情与商贸热度在赛场外交织升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

0: 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州委向奋战在泉州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承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心系百姓冷暖，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今年66岁的老党员崔秀恩退休后始终牢记党员身份，积极发挥余热，担任延吉市建功街道两新党建指导员，将多年积累的党务工作经验倾注到基层党建工作中。凭借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他荣获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胡家福冒雨来到崔秀恩家中，与他促膝交谈，对他退休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基层治理，力所能及地服务社区群众，要大力宣传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生动鲜活地讲好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故事，在党内营造比学赶超、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党员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实干、争先创优。今年81岁的老党员金英子已有54年党龄，退休前曾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由于长期受慢性病困扰，医疗开支较大，家庭生活较为困难。身体状况怎么样？还有哪些困难？在金英子家中，胡家福关切询问他的日常生活、就医治疗等情况，鼓励他乐观坚强，保重身体，有党的好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胡家福说，在充满激情、热血沸腾的年代，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奋斗了一辈子。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对困难党员的关爱帮扶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紧盯困难党员急难筹盼问题，精准纾困解难，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减轻负担，改善生活，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组织对历史的尊重，对他们本人的牵挂。今年96岁的离休老干部李永生长期深耕教育战线，为延边教育事业发展倾尽心力，奉献一生。胡家福来到李永生家中，拉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详细了解他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起居情况，感谢他为延边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衷心祝愿老人福寿安康。胡家福说，延边今天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老党员、老干部打下的基础，做出的奉献。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尽心竭力为老干部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让他们安度晚年、颐养天年、益寿延年。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参加慰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决议，决定将满洲党团省委合并，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会议确定了准备全满总暴动，组织政治罢工、兵事暴动、地方暴动和建立红军的策

0: 略路线。
1: 九月，为统一指挥各县斗争，便于组织地方暴动，满洲总行委决定组建中共东满特委。十月正式成立，廖如愿任书记，领导延吉、珲春等十县，并先后成立了中共汪清县委和珲春县委。特委成立后，积极搭建地方党组织，持续开展秋收暴动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盲目硬拼造成重大损失。至1931年2月，2000余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捕，数百人牺牲，多地党团组织遭破坏。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满洲省委随即撤销总行委，恢复各级党团组织的日常工作，制定了东满工作大纲，发动群众扩建革命团体与武装，各项工作逐步迈入正轨。东满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党员队伍的扩大，群众性革命团体及其政权组织的建立，为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东满抗日游击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成功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1: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火热开赛，州商务局联合州文广旅局新一场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现场开设的30个特色展位全面解锁观赛加消费加文旅体验全新模式，让足球的激情与商贸的热度在赛场外交织升腾。市集划分为一线一品、延边老字号、非遗、票根联动四大展区，集结延边州八个县市的优质企业、经典品牌与特色好物，延吉咖啡、龙井明太鱼、汪清手工宽粉等各县市当家产品，让人一站式看遍延边物产精华。深联、常有煎饼等延边本土老字号也带来了地道风味。非遗展区内，满族剪纸、安图随式铁艺、朝鲜族泡菜制作等传统技艺频频引人驻足观看。在观赛之余，近距离触摸延边的民俗文脉。在票根联动展区，球迷凭赛事票根领取1分钱吃冷面优惠券。展区还聚合了美食商家、成品油储值优惠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覆盖消费、出行、住宿等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闭环。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
3: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遗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1: 市集的另一侧，黑龙江文旅主题展区也格外引人瞩目。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展位展示了各家好物。市集还同步举办了“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各地市依次推介特色文旅资源。一场足球赛事以赛促文，以旅彰情，搭建起了两座城市的文旅交流的新桥梁。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清刚。
0: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

0: 近期这个旅游啊，做的也有声有色，知道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有很多，包括咱们的车辆的管理啊，和景区的统筹，和这种夜市的这个烟火气，我觉得延吉非常有特色。我们哈尔滨文旅回去也多总结，多学习。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2: 为保障东北超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展，我州公安电力等多部门周密部署，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延边广播电视台精心组织，高标准进行赛事全程直播，共同守护这场跨越长白山与松花江的双城足球盛宴。赛事全程，延边广播电视台扛起主流媒体宣传重任，组建专业采编直播转播团队，提前调试高清转播设备、信号传输系统及收音灯光配套设施。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3: 投入十加二讯道高清转播车、卫星车及近40人的专业团队，采用12G 位直播，融合航拍、高速摄像机、大倍率镜头、慢动作回放和国际声采集，力求全景展现比赛的每个精彩瞬间。同时，我们也将镜头更多的对准球迷、啦啦队、赛前文艺演出等精彩场景，不仅呈现精彩赛事，更是传播延边足球文化和城市魅力，为东北乃至全国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水平、观赏价值和地域特色的高品质赛事直播。
2: 赛事期间，公安部门部署充足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为赛事平稳进行筑牢安全屏障。延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教导员卢小斌：
4: 为全力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在州公安局统筹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延市公安局共投入1000余名安保警力，调度20余台警车，全面承担赛事安保任务，全力保障比赛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2: 为了给现场球迷、场外观众、媒体传播团队带来稳定流畅的数字化观赛体验，吉林移动延边州分公司从底层网络硬件、前沿 5GA 新技术、智能调度体系、线上线下配套服务等多维度搭建赛事通信保障方案，让观赛体验实现质的升级。吉林移动延边州分公司网络部运维管理张海东：
5: 赛前，我们提前在比赛场馆及周边区域新增开通42个小区进行容量升级，部署2台应急通信车驻守在赛场的核心区域，实现 5GA 网络全覆盖。相比传统 5G 网络，带宽、并发承载能力提升数倍，几万球迷同时拍视频、发朋友圈、开直播，不会卡顿撞圈。
2: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坚守电力保障底线，实现赛事全程零断电、零故障。国网延吉市城郊供电公司运检技术专责张义维：
6: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迅速启动特级保电模式，出动相关人员50余人次，细化电网运行方案，对重点线路、台区开展精细化巡视和红外测温，补齐设备运行短板，同时落实好应急抢修机制，压紧压实责任，切实保障赛事电力的可靠供应。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朴永杰报道。
1: 6月26号，礼仪延边之延边有礼，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第5季主题活动在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全程通过线上报名，驾驶员在6月26号至10月3号100天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范驾驶行为，自愿接受社会监督，无任何交通违法行为即可获得抽奖资格。特等奖为价值2000元的油卡，另有不同奖项的1000元、500元、300元及100元等油卡。司机代表王海波表示，让我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超速、抢行、随意变道等各类不文明行为，主动做到斑马线前停车礼让，用耐心和包容对待每一位行人， 面对乘客始终保持热情服务，用礼貌用语。

0: 规范驾驶，展现延边人的好客与礼仪。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6月28号，2026年挑战杯竞赛创业在边疆东北振兴产业升级专项赛在龙井市开幕。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65个项目，400余名青年学子，聚焦农业绿色发展、数字赋能产业等5个赛道进行比拼。
0: 延吉市商务局日前对延吉市100家优选餐饮店评选结果进行公示，最终评选出冷面类、烤串类、烧烤类、汤饭类、拌饭类、啤酒菜品类、民俗潮流类、咖啡甜品类等8类100家优选餐饮店，公示期为2026年6月25号至7月1号。
1: 日前，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将于2026年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结息期间，线下柜台于6月30号暂停业务受理，7月1号起恢复正常办理。线上渠道6月29号17:30至7月1号8:30暂停服务。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一。

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

0: 大药房、延吉市雨旗大药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9度到18度，图门29度到18度，敦化28度到17度，安图29度到17度，合隆29度到16度，龙井30度到17度，汪清29度到17度，珲春28度到18度。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在直播间呢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姓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位李先生的电话哈。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这翻译一下，那什么，我是延吉市宜兰镇大城村二里住的。
0: 嗯。
3: 到目前为止，水电没来水。
0: 宜兰镇大城村二队是吗？
3: 对对。
0: 嗯，11天没有自来水。你们这边的供水是自来水公司供水，还是咱们自己的？
3: 不是那个自来水公司的吗？
0: 你们这边也是统一是自来水公司来供水，对吧？
3: 对对。

0: 这边的话，整个这个二队都没有水吗？还是说就只有你们自己一家？
1: 现在我要是可能我姑那个，现在那什么呀，就是压力达不到。
0: 就是水压达不到是吧？
1: 对对对。
0: 这边我问一下，是您家自己的情况吗？
1: 可能我姑姑的，可能是我家自己的呗。
0: 就邻居家的情况你也没有问过，就是只是你们家自己一直没有水。
1: 现在邻居就是我们都同样都上了的，敲他们门不给你打开，我也问不了啊。
0: 那这边的话，你自己有没有跟自来水公司联系过？
1: 他说没有联系过，我就那时候反映过那什么伊兰镇政府来的。
0: 你跟伊兰镇政府沟通过是吧？
1: 对。
0: 这样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这个水务集团，这边我们帮，好吧？
1: 对对对。
0: 这边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这个。
1: 我就准备今天准备找那什么水务集团公司呢。
0: 这边的话，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这个水务集团，然后呢，帮您联系一下这个情况啊。
1: 对啊。
0: 养
1: 老金活着呀，这玩意你说喝水的问题，买一个桶上水可以啊。只不过你说我们
0: 生活用水的话，还是需要一个正常供水。你们家是住几楼？
1: 住三楼。
0: 你们家是住三楼是吧？好的，这个我们帮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帮您联系一下这个水务集团哈。这样，您的电话这边我们记录一下，然后如果要是联系的话呢，有必要到时候让这个水咱们这个自来水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您再沟通，好吧？
1: 行行行，
0: 那好的，说到这儿啊，好的，再见，好，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啊，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直接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呢编辑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跟大家来互动哈。一位叫晴天的太阳网友咨询，他说想问一下，华裔名著有的有煤气管道，有的没有没有的能不能安装？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跟燃气公司了解一下华裔名著这边安装燃气管道燃气这边的一个具体情况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好，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哈，最近呢有市民发现延吉市布尔哈通河这个音乐喷泉呢有的时候表演，有的时候呢又停工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了解到呢音乐喷泉目前正在调试明天晚七点7月1号晚七点水舞秀呢将正式开演。那根据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的开放时间呢是7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表演时间呢是晚7点到8点半，每天固定一场，节日期间呢将适当的延长时间。那这一期间如果说遇到大风或者是咱们这个大雨这样的恶劣天气，或者是其他的特殊情况会停止表演会停止表演。那音乐喷泉呢它是位于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的河面，全长158米宽12米最高呢能够喷射100米的水柱喷泉呢可以伴随音乐和各种灯光表演，龙行天下擎天玉柱、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这样的多种形态的这个水舞形态，造型层次呢非常的丰富那给市民提供精彩视觉盛宴的同时呢，也能够展示咱们这个民族特色和文明城市的形象。那据了解呢这个水舞秀呢一共有3套歌曲轮流播放，包括延吉欢迎您

0: 延吉有你更精彩，还有这个欢迎你到延边来，难忘那一天，我们有共同生活的家园，图们江赞歌，欢腾海澜江啊，红太阳照边疆，桔梗谣啊，这样的问题啊，这样的歌曲。另外呢，8月1号呢还会上演建军节的专场水舞秀啊，曲目呢全都是军旅题材的歌曲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哈，最近呢天气越来越热了，这边呢这个到河边避暑看水舞秀的市民和游客呢比较多啊，在这儿呢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避免拥挤踩踏，家长呢要看好孩子啊，不要攀高啊，不要扎堆儿。好的，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好，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你好，这位张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1: 啊，
0: 哎，你好，有问题咨询请讲。
1: 哦，我就想问一下西烟厂，附近那什么桥什么时候开通了？富民桥是复兴桥
0: 啊？那个桥是那样的，就是当时去年的时候就有一直就有人在问那个桥呢，现在就是只剩一下一层沥青了，铺完沥青以后啊就可以开通了，因为它铺沥青的话呢，对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对这个气温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具体开通时间没定呗。
0: 对，没确定。嗯，那个应该是叫复兴桥吧？之前有人问过啊，这个问题好多人问过。嗯。
1: 啊，行。
0: 它主要是剩一层沥青啊，它要等到那个7月份吧。预计啊，目前预计是7月份啊，天气的话，这个情况要在计划是7月份。铺沥青，沥青铺完就能通车了，它就剩一层沥青了。但是为什么？它去年12月份就有问，去年12月1号就有人打电话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问过住建局，住建局就说就剩一层沥青了。为什么一直没有铺？因为铺沥青的话，它对这个气温要求比较高，一定是天气很热的时候铺它才有效果。对，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看铺沥青都是大热天。没有说气温低的时候，都是大热天，沥青化的比较好，它铺的就比较扎实。所以你要是着急现在铺的话，它这个气温没达到，它不行，所以只能是等到这个时候施工。它施工是有季节的。所以为什么夏天工程，对，为什么夏天开工施工的比较多，和这个也有关系哈。好吧。
1: 好了，知道了。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好的，再见。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继续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内容哈。那国家近期呢出台了关于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策，物业费、取暖费都可以提取了。其他地区已经能够做到了。延边什么时候可以政策落地？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呢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在2026年6月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的时间是2026年的7月5号。那等到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呢，咱们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会按照新条例的规定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并及时对外发布业务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渠道等相关事宜。好，那么说到这个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呢，我们今天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6月30号，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暂停业务受理。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将于2026年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为了保障年度结析工作的平稳有序完成，结析期间业务受理的安排来给大家说一下啊。6月30号就是星期二，全州各管理部暂停业务受理，7月1号星期三明

0: 天开始恢复正常办理。那么线上渠道6月29号星期一的下午的5:30开始，一直到7月1号的星期三早晨的8:30，线上服务渠道暂停服务啊，那就是现在线上渠道是属于暂停服务期间的，包括单位及个人的网上营业大厅、延边公积金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集市办延边公积金的业务板块。那在现在一直到明天早8:30之前，线上办理的这一块呢都是暂停服务的。那么7月1号明天早晨8:30之后啊，线上的业务渠道办理和线下的柜台业务办理呢全都同步恢复。啊，咨询热线节息期间呢12329咱们的住房公积金的热线是正常提供服务的。那各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呢可以提前合理安排好业务办理的时间。啊，如果说有疑问呢，大家可以拨打12329啊，由此可能会给大家生活带来不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啊，另外呢7月1号明天呢大家可能有一笔额外的收入，就是一年一度的公积金啊这个存息，结息之后呢利息会直接打到公积金的账户上。那么公积金的利息是怎么算的，怎么来查询今年啊有多少利息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来介绍啊，我们一会儿呢啊来给大家来介绍啊。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啊这位朴先生的电话哈。朴先生你好。
1: 啊，兄弟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
1: 我想跟你打听打听那个咱们那个办那个公交卡的那个公交公司的电话号码能。
0: 啊，你想问一下延吉公交集团的电话是吧？
1: 啊，他那边不是办那个公交卡的那个地方吗？
0: 嗯，8119031。
1: 8119031。啊，9031啊。
0: 嗯，好。
1: 谢谢了。
0: 嗯，好的，不客气，再见。
1: 他们几点上班？
0: 现在就上班了，下午3:30下班。他们下班比较早，所以你要去的话早一点。
1: 啊，
0: 早晨的8:00到下午的3:30，中午没有午休。
1: 啊，8111。
0: 8119031。
1: 哦，好。
0: 嗯，现在还不到8:00，你现在出发8:00到那就可以了。8:00
1: 啊，
0: 到下午的3:30，中午没有午休，所以下班时间下午比较早。
1: 啊，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刚刚呢我们是说到这个一年一度的公积金存息啊，这个公积金存息呢是住房公积金啊从存入公积金账户开始，按照国家规定的利息呢来计算，每年结算一次。按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利息呢都归职工个人所有。结息的时间，结息日呢是每年的6月30号，就是今天。结息的年度呢是上一年的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利息呢一般在7月1号到账，具体时间呢以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公告为准。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息计算公式和规则啊，利息的金额等于公积金账户的余额乘以实际存放天数，再乘上年利率，再除以360%啊。按照这个央行的规定啊，公积金存款按央行挂牌一年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目前呢为1.5%来计息啊，日利息计算天数呢为360天。公积金采取的是基数计息法啊，当年归集的和上年结转的分别计息，结息之后呢所有的利息全都转入本金。如果结息之前提取一部分公积金，那么已提取的公积金按照提取日减掉缴存日来计算天数。啊，来看一下公积金利息的查询办法。啊，线上查询啊，大家呢可以用这个公积金的官网或公众微信号，登录本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住房公积金的官方公众号，选择查询的缴存明细来进行查询。那么支付宝和微信查询的话呢，在城市服务页面点击公积金栏目登录之后进行查询。政务服务的APP 呢在本地政务服务 APP 的公积金栏目进行查询。那打电话查询也可以，拨打12329的公积金服务热线也能够查询。那线下查询的话呢，就直接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大厅的自助终端机来查询。啊，那么公积金的余额 它除了可以

0: 用来这个购房还贷之外呢，还能够提取支付房租啊，用途呢是十分的广泛哈。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6月30号啊，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节点啊，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的汇算呢，也将在今天结束啊，所以呢，届时部分纳税人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的信息来发送提示，提醒呢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少申报的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啊，所以提醒大家啊，纳税人应该怎么来处理，不处理会有哪些后果，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接到了税务部门关于补税的提示，那就一定要及时主动的进行补正申报啊，不要存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说的可以代为处理啊，不理会也没事儿这样的一个承诺啊。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不进行补正申报，有可能会面临一些法律后果。一方面呢，这个滞纳金会持续累积啊，会造成你的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呢，还有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那么根据现行的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那一天开始，税务机关按照日加收滞纳金税款啊，税务机关按照每天加收滞纳税款1/5的这个比例的滞纳金来收取。因为这个2025年度个税的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就是今天，所以如果个人要是不在6月30号之前完成补税，那么从明天7月1号开始，就会面临每天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18%啊，这个钱数挺多的啊。滞纳金呢会持续累积，你要是不及时补税的话呢，这个损失啊可以说是得不偿失。那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收到这样的一个提示啊，应该怎么办？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呢来核实补正申报。一呢是全面核对你的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个税 APP，进入收入纳税明细的模块，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不是完整啊，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从多处

0: 部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样的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没有在系统当中显示的收入项目。第二呢，就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是否准确，包括这个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啊，它都是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的。填报如果说有错误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应纳税额的这个计算结果啊。第三呢，就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申报啊没有申报的，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要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大厅来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啊。如果说对提醒的内容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的啊缴纳税费的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的，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
0: 期间呢，这个时间是7月1号到7月31号啊。这边的话呢，使用这个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啊，包括吉林省啊，包括吉林省活动奖励啊，单笔交费实付金额啊，满100。立返2元的电费优惠券，电费优惠券呢仅限在网上国网 APP、 支付宝小程序交费满30元并使用支付宝支付方式进行交费的时候呢能够抵扣使用，不能和其他的电费优惠券叠加使用，有效期呢是30天。那么在支付宝 APP 当中搜索网上国网，打开使用网上国网支付宝小程序，按活动规则给活动地区的这个户号交费就可以了。活动期间呢，每个网上国网登录账号仅限参与一次，奖励有限，先到先得啊。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提示，近期呢有不少人收到假冒的这个社保局的短信，说呢这个社保账户上呢没有上传电子审核啊，要点击链接来办理，超时的话呢会被注销，这个是诈骗啊。6月24号的时候呢，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就发布了重要的提示，这一类的短信都是伪造的，网址是钓鱼网站，目的就是盗刷银行卡。所以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好多次提示了，就是他这种盗刷的会包装成多种形式，比如说在节假日之后他会伪装成交警啊，说你的这个车辆在什么什么什么时间到哪哪里去自驾了，现在呢你的车辆在某时某月在某某某时某地发生过这个交通违法啊，把这个情况发送给你，后面附一个小链接，哎，你点开，同样也是这种钓鱼网站。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哎，他有的时候还会冒充成社保的这种信息。反正就是大家就是注意一点，只要你收到短信后面附上小链接的那种，一定不要点啊。一般这种附上链接的都是诈骗的钓鱼短信。啊，网址呢就是这种钓鱼网站，点进去之后呢你的银行卡就容易被盗刷啊。 好，在这呢我们要给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个安全提示哈。另外呢就是现在呢延吉交警持续开展摩托车两轮三轮。

0: 四轮电动车违法行为的一个专项整治行动，违法载人、超员逆行、不佩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车辆上路，这些既违法又危险的行为呢，已经成为了交通事故高发的诱因。近期呢，延吉交警以宣传加整治相结合的方式，继续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老年代步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亮剑，大队采取定点巡卡、定点设卡加动态巡逻这样相结合的方式，紧盯早晚高峰、夜间、周末这样的出行密集时段，在辖区的主要干道、农贸市场、校园周边等区域的路段呢，设立执勤检，加大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的巡查管控力度，实现辖区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全覆盖巡查。那么，整治针对不同违法行为分类施策，重点呢，对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不戴头盔、无牌无证、非法改装这些违法行为，坚持逢违必查、从严处罚，形成强力震慑，坚决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反弹回潮。对轻微违法行为呢，采取教育加劝导的模式，交警耐心向当事人讲解违法行为安全隐患以及法律后果啊，引导群众呢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法规。那么在执法过程当中呢，执勤人员采取靶向查控加精准宣教相结合的模式呢，开展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交通安全的专项整治啊，把这个交通宣传教育呢向源头延伸，打破执法现场单一宣教的模式啊，也结合近期呢涉及到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典型事故的案例啊，通过这个案例来讲解呢，很生动直观的展示这种不戴头盔可能会造成的惨痛的伤害啊，让群众呢能够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摩托车、两轮、三轮电动车这个专项整治的这个活动呢是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那接下来呢，延吉交警呢将继续加强治理的力度，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遵章守法，从每一次规范文明骑行做起，养成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这样的一个出行习惯哈。好，那提醒大家我们稍后呢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

0: 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和汉语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在两个抖音直播间留言提问，也可以参与节目啊。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省道新增全程的限速路段，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省道三龙线龙井段二级公路呢，现在正在进行路面的改造施工，所以呢需要对施工路段的通行车辆进行限速的交通管制。我们来看一下啊，省道三龙线龙井段49公里992米到54公里87米，也就是光兴村城郊加油站到三峰洞这一段，这一段的长度呢是4.095公里啊。那么从6月25号到9月30号来进行这个管制啊，施工路段呢全程临时限速，每小时30公里。施工作业的区域以及前后预警路段，机动车限速每小时5公里啊。那么提醒行走到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注意公路沿线设立的施工导行的标志，注意行车安全啊，严禁超速行驶啊。在这儿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哈，为了依法严厉打击延吉市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啊。那么来看一下啊，那么对于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没有报案的被害人，一定要在今年的7月12号之前带着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投资合同、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转账付款记录等报案材料，前往延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来报案登记。超期没有报案登记的，将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呢啊自行承担啊。联系电话是815-0116 815-0116。好，另外呢现在吉林医保呢有14项业务可以全省通办了。根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局的消息，目前吉林省14项高频业务呢目前是全省通办，不用回到参保地，省内的任意医保窗口都能办理，线上线下呢多渠道同步受理。我们来看一下高频业务通办啊，第一批通办事项有2项，分别是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啊。第二批通办事项呢有6项，分别呢是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长期异地备案、常住异地备案、 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